0: 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的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记者获悉，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点半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救和排查工作。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1: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11点这个样子啊，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0: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吉隆镇待命。昨天开赴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作业区域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的条件。官兵们昨天清晨赶赴现场，并依令开展搜救清淤，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今天有哪些救援安排？我们来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左南星刚刚发回的电话报道。
2: 我现在正在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救援力量一同前往救援作业地域。昨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降雨，救援地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执行任务的官兵暂时撤回到吉隆镇安全地带。今天早上8点，我们这边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立即乘车前出，预计9点10分抵达救援地域，同步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

0: 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金门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1: 灾害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昨晚，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四个临时安置点。
2: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3: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没得的没人管没有了没你得过呢。
2: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两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4: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2: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5: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2: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1: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6: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据自然资源部的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

0: 认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1: हामीले यो म्याप हेर्यौं भने यो लिङ्दे रिभर भनिन्छ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रिभर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2: यो तपाईँले लेखेको
1: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3: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伯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他说的伯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啊，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伯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一个波及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9时该国北部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的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有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前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4: 再来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能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5: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4: 当地时间8月28号是本次美国伊朗冲突爆发半年的日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邪恶、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姆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经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背后有何隐情？来看专家分析。
1: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地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0: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经延宕半年。如今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外媒总结，这场战事对美伊以三国、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2: 首先，伊朗战事带来的政治代价不容忽视。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日前发布的联合民调，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跌至历史新低。民意压力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裂痕，围绕是否快速结束战事的党内矛盾持续加剧，美军战备也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国防部19号公布的数据，自2月28号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装备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方面，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有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路透社报道称，战事令伊朗军事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伊朗仍然能够发动攻击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一直声称核问题是美伊谈判中的最核心分歧，而伊朗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打击伊朗一处地下核设施，但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深度，美军即便使用现有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打击也难以完全奏效。战事爆发后，伊朗的报复性打击波及美国在海湾的盟友。据多家媒体报道，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大型军事设施。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尽管全球经济因伊朗战事承受冲击，但表现好于很多经济学家一开始的担忧。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如今的全球经济展现更多韧性。
0: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

0: 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1: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六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2: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1: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2: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在俄媒28号播出的专访中，俄外长拉夫罗夫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
4: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安克雷奇会晤前一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将一份以战场现实为基础、包含折中性质细微差别的提议送至莫斯科。在一周后的峰会上，俄总统普京逐条宣读该提议，并向包括威特科夫在内的在场者确认复述是否准确。普京随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里有些细微差别，但我完全接受你的提议，俄方准备好了。拉夫罗夫指出，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与普京会面时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评价会晤成果，指出只剩下一个复杂问题，即乌军对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控制。但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事情出现变化，直至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安克雷奇方案已被埋葬，特朗普站在欧洲和乌克兰一方。拉夫罗夫强调，安克雷奇方案已经是俄方接受的折中结果，俄罗斯不是单方面让步，而是达成了协议，但现在有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让步。俄美领导人于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途径以及俄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但双方未签署任何官方文件或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3: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军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了一架战略轰炸机。在俄媒28号播出的专访中，俄外长拉夫罗夫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 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

0: 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1: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0: 再将目光转向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28号表示，韩方支持韩美建立互信，将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努力引导朝美重启对话。
1: 魏胜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持续表明与朝方接触的意愿，韩方关切之一就是与美方保持合作，保障朝美对话重启能为构建半岛和平机制发挥作用，同时推动半岛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魏胜洛强调，在此过程中，韩国戒备态势不应出现松懈，也不能发生韩国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为了顺利推进这些工作，韩美保持政策合作与沟通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特朗普本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考虑到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他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这番表态可以解读为向朝方示好，朝美对话重启的可能性备受关注。不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僵局的挫败感。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每日新闻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为其上台以来的新低。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当前日本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剧，高市内阁却没有作为，民众的不满可能进一步影响其支持率。
3: 高市さんはあれやるこれやるね、いろんなことをですね、こう派手なねパフォーマンスが彼女は得意なんで言ってきたんだけれども、実際にですね、物の値段はね全然下がらないし、ね、こうインフレはねどんどん加速する一方でですね、なんだか我々の生活全然ね楽になっ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ね潜在的な不安不信感、これがね広がっている。はちゃめちゃ今でもね円安、日本の、ね、こう信用がどんどん低下してきている。ですからそれをさらにですね悪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んで、私はね今のねこう高市政権がそういった不安、日本だけじゃなくて世界が日本を見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ね、それに対してしっかりね向き合おうとし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とても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4: 对于高市内阁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
3: でもこれはね、歴史にね、こう基づいて過去の反省がなければですね、現在も未来もないと思う。なぜこういうことが起き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ね、真摯に客観的に分析して反省すべきは反省して、どうやってですね同じ失敗をね繰り返さないか、そのことがね政治のトップの責任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観点で捉えると、高市さんはねかなりねそのあたりの基本的なところがねしっかりとね受け止められていない。それはね大いなるですね弱点

0: と思います。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

0: 们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
1: 据法新社报道，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写道，本起诉讼寻求阻止对相关新闻工作者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权利的公然侵犯，并对美国国防部非同寻常的审查行径提出法律挑战。起诉书主张对涉及的三名员工的解雇属非法行为，要求恢复他们的原有职位。美国国防部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总编辑、发行人以及该报的一名资深中东事务记者。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向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报道。该报部分运营资金由美国国防部提供，但其编辑团队长期保持独立性。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领导下，五角大楼方面近期一直试图收紧对《星条旗报》的控制。
0: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2: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峰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峰会是推进 APEC 合作、酝酿领导人会议成果的主要渠道和平台。此次高峰会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
3: 2026年 APEC 高峰会主席陈旭介绍，此次高峰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4: 会议期间，各方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和所做的筹备工作，纷纷表示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各领域、各个方面的合作，达成更多的成果，为领导人会议增光添彩，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3: 陈旭介绍，此次高峰会后，领导人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人力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5: 再来看天气方面，28号上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的最大风力12级。昨晚11点，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受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应急力量，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6: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赣江镇的桥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 受沙德尔影响，从

0: 27号晚8点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要求。全省在建工地停工9153个，累计关停文旅场所3473家次。从28号上午开始，福建宁德、霞浦、福鼎、寿宁等地普降暴雨，强风将海水向岸边推挤，沿海水位急剧升高。在福鼎市区，强降雨在多路段路面形成大量汇水，低洼路段还出现积水内涝情况。抢险人员加快路面雨水直排，并紧急清理碎石、泥沙和断枝落叶，防止堵塞收水口。28号，福建宁德火车站所有列车停运，550条客运班线暂停运行。沈海高速、甬莞高速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应对台风沙德尔，28号，福建省内351家 A 级景区关闭，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合福高铁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停运。目前，福建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国铁广州局29号对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8月30号至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1: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途经列车逐步恢复开行。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昨天下午3点，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达75.46米，超警戒水位2.46米。同样，玉江贵港市城区河段从25号开始出现超警戒水位，预计今天下午2点将迎来洪峰。针对当前水位持续超警的严峻形势，当地有关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这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
13: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吧。
15: 生养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28号，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中国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对这项决定表示欢迎，该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再次印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积极判断。再来看，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3: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及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4: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3: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4: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5: 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2: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制度、个人房地产信贷等都做出了新规定。
6: 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意见明确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银团发放开发贷款，开发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最长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7年，商业地产项目最长7年，首次还本日期原则上应在项目竣工备案后。为更好维护

0: 购房者合法权益，意见明确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同时，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
1: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2: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计划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
3: 征求意见稿以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制度为基础，按照税费制度基本平移、保持税负水平总体稳定的思路起草，共13条。其中，地方附加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地方附加税属于新设立税种，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地方附加税基本制度。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将成为地方税体系的第一大税种。
4: 三项税费合并后啊，根据2025年的数据啊，形成了超过9000亿元的较稳定的税源，那么进一步的壮大了地方税主体规模，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支撑。
3: 专家表示，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4: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28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相关单位在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逐一审查。近日，重庆动物园大熊猫盲崽的幼崽

0: 迎来满月，这是盲仔的第六个宝宝，出生时仅187克，经过饲养团队一个月的精心照料，如今体重已飙升至1285克，身体圆润，十分健康。此次繁育成功，不仅为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种群再添新丁，也为圈养大熊猫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1: 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8月27号至31号，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举行，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300余家出版机构、50余万种出版物集中亮相。
2: 2026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打造全民共享、链接湾区、面向全球的岭南阅读文化盛会。主会场共有4个展区，其中广东出版馆由21家广东出版单位携3000余种图书参展。
3: 我们策划和邀请了广州30多个领事馆，他们来与我们协办了亚欧拉非4个大洲的这个主题文化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活动能够更多的推动我们的出版走出去与引进来。
2: 本届书香节坚守全民普惠的办展初心，叠加多元惠民福利、下沉全域服务场景，全方位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书香惠及千家万户。
1: 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下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被抢，澳警方正对2名嫌疑人展开通缉。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2名男子于27号下午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这家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项链。该项链是正在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的珍品之一。澳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发言人报道，一名嫌疑人随身携带了一把据信为真枪的武器，并以此开路，另一名嫌疑人则用锤子砸碎展柜抢走展品，两人随后逃离。警方证实，被抢物品由巴黎珠宝商于1939年制作。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消退。欧洲雨水铺展，气温下降，北美洲依然是降水广泛，但是因为雨势不强，很多地方暑热持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明两天，西北华北的很多地方将会是雨过天晴，雨水集中在东北一带。在南方强降雨广泛，从海南到江苏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要防范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冷空气和降水将会驱散闷热感，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在25度到30度之间，南方的高温将会逐渐消退。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降水将会继续向东铺展，今天挪威、瑞典以及中欧一带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伴随雨水，中欧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而在南欧部分地区将会是高温持续。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的降水是小雨或阵雨为主，在中南部将会持续暑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8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西雅图小雨，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纽约晴，18到26度，华盛顿晴，19到29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中雨转阴，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4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18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26度，维也纳晴，18到28度，苏黎世晴，15到23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

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10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 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祈强夫人清职，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 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
2: 只能悻悻退去。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3: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阳这聚精明志，以清立誓的千年戒尺。
1: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 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
4: 利寿明肥匾就和他有关。这块匾呢，是第12世祖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5: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4: 对。
1: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 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6: 即开

0: 里面的称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
0: 赋税
1: 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2: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额普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普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普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立寿民肥的歌谣，把这方立寿民肥匾送给了何普。

0: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啊。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作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邑门臣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邑门村。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邑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邑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1: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是广泛分布的哈。
0: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射。
2: 你看他大眼睛
3: 哦，
2: 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

0: 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烟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际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武陵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这个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是秦岭淮海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这个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外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稀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1: 发生反应
2: 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1: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2: 是溶蚀的现象。
1: 溶蚀，
2: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就前面说的
1: 越来越深，
2: 这个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是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对不对？
0: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

0: 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1: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2: 像个桌子面一样。
1: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口，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但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呢，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丰富，
2: 很分配，
1: 什么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0: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1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2: 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3: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数多，我有90几棵。
2: 大小都有。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3: 这个是大了。
2: 小的呢？
3: 还有小的我说这个都是小了。
2: 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3: 对，这个编号是92。
2: 92号。
0: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1: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间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覆盖了。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0: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榆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1: 他们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2: 两位师傅慢点啊。
3: 好，好
2: 了。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

0: 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支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1: 李氏兄弟爬上银杉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0: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2: 对，这是今年的，
3: 这个是今年的，
0: 这是今年
4: 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基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0: 这是去年的，
4: 去年或者是前年的。
0: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4: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0: 像翅膀一样，
4: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两条气孔带，白色的。
0: 气孔带在哪里？
4: 那这就是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呀。
1: 每一片银杉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两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杉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杉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5: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0000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0: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共有多少只林麝了呢？
5: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麝。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来保护林麝，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麝，让野生林麝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1: 原来林麝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

0: 加林舍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舍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1: 这个音量可以吗？哦，一只、两只、三只、四只。

0: 子啊？
1: 对，
0: 嗯，
1: 你看它大眼睛，
0: 哦，
1: 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哦，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1: 对对对，
0: 她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1: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
0: 嗯，
1: 你看那是成年兽。
0: 成年的。
1: 成年兽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0: 嗯，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1: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2: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兽只有一个月大，林兽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林兽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林兽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0: 靠近它们一点点，它们跳起来像兔子。
1: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0: 原地起跳两米是窜高到2米吗？
1: 对对对，窜高到2米。
0: 哦，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1: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0: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1: 因为它蹄是可以分叉的。
0: 它们有几个？
1: 它们有4个蹄。
0: 4个。
1: 四个蹄。
0: 嗯，
1: 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
0: 嗯，
1: 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0: 哇，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1: 这个平台
0: 得有1.5米，1.5米。
1: 接近1.5米的样子。
2: 在野外，林兽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林兽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林兽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林兽胆小而警觉。
1: 林兽有一个特点，
0: 它
1: 如果剧烈奔跑，
0: 嗯，
1: 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0: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1: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2: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林兽，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林兽时，林兽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林兽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林兽。
1: 这是公兽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
0: 嗯，
1: 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
0: 嗯，
1: 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0: 嗯，
1: 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0: 嗯，
1: 如果其他林兽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
0: 嗯，
1: 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2: 由此可见，林兽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林兽肺出血死亡。
1: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
0: 嗯，
1: 总感觉林兽的研究进展比较慢。
0: 嗯，
1: 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
0: 嗯，
1: 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林兽。
0: 嗯，
1: 通过放生，让金佛山地区的林兽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2: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林兽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3: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0: 非常的艳丽，
3: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0: 尾巴有多长？
3: 有时候呢，他还会经常的这个几十个小群呢在一起活动，几只活

0: 有几只
1: 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
0: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1: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国府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活物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
0: 嗯，
1: 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然后活物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2: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1: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鸡形目的了。因为这一片的这个生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鸡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
0: 嗯，
1: 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0: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1: 生存的环境。
2: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雉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森林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0: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封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是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4: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采石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黄龙就由此得名。
2: 在刘新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4: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0: 五彩池，
4: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

0: 年初，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
1: 池。
0: 但现在的话，
1: 有几种
0: 颜色，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1: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嗯、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0: 可以
1: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0: 对。
1: 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0: 对，两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1: 啊，有一点褐黄色的，
0: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4种、嗯、上面的话比较淡，哎，接近有一点灰色、嗯、啊，现在是有5种。
2: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彩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一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1: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彩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啊，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1: 碳酸钙，
0: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1: 就是边缘的。
0: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2: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1: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0: 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1: 对，
0: 它是一级一级的，
1: 是
0: 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是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自己它就会生长起来。
2: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0: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沉积能力变差，那它这个砭石坝它就不再增长。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 偶然的

0: 对，
1: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0: 对对对对。
2: 虽然冰石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1: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0: 对对对。
1: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彩石坝，它就呈现一种弯弯曲曲，啊，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化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啊，会把原有的彩石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2: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华池。
0: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华池的一个遗迹呢？
0: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1: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0: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1: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0: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2: 近距离的观察冰石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华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华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研培往山上行进。
1: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名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1: 雪宝顶，
3: 雪宝顶海拔5588米，
1: 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名山的主峰。这个是
1: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
3: 对对对。
1: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3: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1: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3: 对对对。
2: 名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1: 我们现在啊，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3: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

0: 家长，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1: 这样挖。
0: 对对。啊、哦，
1: 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它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它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0: 对 对, 对。
1: 因为看一下它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它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0: 对对对。
2: 至唇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显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至纯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至纯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至纯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至纯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1: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0: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1: 那么您判断这只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0: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1: 这种雄性的。
0: 对，这种雄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1: 只能判断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0: 他们
1: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2: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至纯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峰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弯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2: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3: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2: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3: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3: 对是的。
2: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 观赏黄河堤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

0: 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1: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2: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1: 对、
2: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湾区组成的。
1: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9个弯道，
2: 九是最大的。
1: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0: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历史终将如何书写民心抉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十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0: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1: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

0: 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1: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0: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2: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0: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2: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

0: 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刘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刘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1: 刘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元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刘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刘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啊，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啊，写诗来反驳。
1: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3: 结果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闹剧来收场了。
0: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

0: 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1: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0: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2: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0: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3: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

0: 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一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1: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

0: 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1: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2: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3: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大道峥嵘，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也想活得轻松一点啊，在明堂呢，有几个人我特别羡慕。哪几个？首先就是陈冉。以前他在陈主任的光环下，后来他爸出事儿，李主任又关照他。还有就是贺刚和蒋琼，他们俩是各有各的路数。啊，就连宋修。 也是在李主任的关怀下呢，每天都过得轻轻松松的。嗯，现在还有一个，现在还多了一个你。我？嗯，你就是那种打心眼里面放荡不羁、爱自由的，谁也束缚不了你，对吧？
1: 安然，你这话听着可不像夸我。
0: 珍惜吧，这可是我第一次夸你，也许是最后一次。
1: 好，那我也送你一祝福。我祝你。 自由自在。
0: 给我唱首歌。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0: 我觉得呀，过了这么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了？
1: 交流啊！
0: 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去我家看看。其次，我想跟你交代一下我。

0: 第三任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他暧昧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跟他告白，他出国了，他全家都出国了，没了，
1: 。我是认真的吗？
0: 认真的，
1: 不可能，
0: 真的，
1: 怎么可能呢？不是，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呢？
1: 不可能，你肯定骗我的。
0: 没骗你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这种事情没必要到处宣传吧。
1: 我不是
0: 啊，是啊，
2: 小心脚啊！
1: 哎呦，
2: 不许睁眼！
1: 我不睁，
2: 慢慢走。
1: 你这是怕我认得路啊？你这一招，我只在黑帮电影里看见过。
2: 当然不是了，你这不是第一次来我家吗？我必须要给你足够的神秘感，才可以让你流连忘返。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欢迎女主人解约。
1: 麻雀虽小，但是非常整洁。
2: 房子是小了点，但是气氛不能丢啊。
1: 你这么喜欢废柴，为什么不自己养一个呢？
0: 我小的时候其实养过一只，后来它去世了。哭了整整一个礼拜，所以你会一直陪着我，对吧？
1: 那可不好说。
0: 我跟你说，我发现你有个点特别吓人，就是你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客厅，感觉随时要走的样子。我希望我是那个可以让你把行李箱收起来的人。
3: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
1: 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把一些特别小的事情说得一本正经，那这样吧，请你帮我把行李箱收起来好吗？送管家。
0: 没问题啊，我知道你上次为什么生气了，但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嘛，像我这种上进的好青年当然是想跟你展望未来的。嘘，别说话，别破坏气氛。
1: 不中能力一起

0: 儿子，
1: 儿子，
0: 妈妈来看你来了。
2: 哎呀，那经济舱呀，空间太小，这一路上我们塞在那里头，又闷又堵。哎呀，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呢。
1: 本来就是旅游旺季，我说下个月再来吧，你非要赶暑假买票，你就爱凑这个热闹，这能怪谁呀？
2: 我想儿子不能来看他呀，只是我没你那么多借口。又要住高级酒店，还要坐头等舱，我要花钱呀，都是要花在我儿子身上的，花在那刀刃上。
1: 儿子又不是你自己的，我那是说的少，做的多。这大酒店啊，头等舱又怎么了？宋修啊，给我弄了一个超级会员，机票有优惠，酒店又能免费升级，要不要我来教教你？
2: 不用你教，我们呀是十分的家底，百分的心。我就算有这个钱，那也是给我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准备的，不像某些人就知道说漂亮话，一动真格的呀，就只想着自己。
1: 你不讲道理，真是。
3: 那个你们这次来要住多久啊？
2: 当然是都陪陪你了。

0: 好。哎，这是女朋友吗？怎么早说呀？
1: 小儿子自己的事儿，孩子大了，凭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你汇报啊？
0: 凭我是他妈，含辛茹苦的妈。我儿子的事儿啊，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不像你甩手掌柜。
1: 你不讲道理，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伯母啊，她没礼貌，习惯了。
0: 谁没礼貌？啊，阿姨这次来得急，等一下阿姨请你，咱们去吃饭啊。
1: 怎么就你请了？宋兄，找个饭店，大一点啊，豪华一点。
2: 需不需要疏通呀？
3: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调解大师，但我父母的问题我总调解不好。
2: 那很正常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3: 知道吗？从小到大，我父母没有安静地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一次饭。
2: 那最起码，他们现在争吵的重心还是因为你。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是因为你而争吵，那才是最难过的。
3: 你不介意吧？
2: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3: 其实我想过100种你见我父母的方法，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种。
2: 这一种也不错呀。
3: 不会吓到你吧？
2: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
4: 我有那么胆小吗？
5: 正因为每个人不同的家庭背景，才会拥有如此五彩斑斓的人生底色。
3: 我会给你更多的爱，更多的安全感。
2: 拒绝矫情，太过了。
5: 我才不会因为我父母的原因而失去自己的人生底色呢。
4: 哎，我说今天的快乐天使不太称职啊。
3: 今天事情比较多，申请休假一天。
2: 你刚才都没有怎么吃东西啊？嗯，
4: 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煮点？
3: 其实也还好，但你这么一说吧，啊，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饿了。但你会做饭啊？
2: 泡面行不行？
3: 泡面。
2: 行。给你加很多的香肠，然后蟹肉棒。
3: 那不如先开个小会。

0: 妈，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妈，快起来起来，干嘛喝这么多？
1: 阿三，阿三，你说他们不让我见你爸爸，要是你爸爸真的出事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妈，你别多想了啊，不是他们不让见，是因为爸现在被调查阶段，不能见。
1: 不是的，不是的，儿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真的不是的。他们一直想操控你爸，他们见不到你爸好。也许这次就是他们陷害你爸。
0: 好了，妈，好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件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的。我先起来好吗？
1: 儿子，你听我说，真的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听我说？你要帮他们说话呢，儿子。
0: 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爸和钱秋琴，你口中那个前妻，他俩还在一起，对吧？
1: 不对的，不对的。
0: 不对，为什么？我大学四年在静海，我爸从来不让我在他身边。不对，为什么？我爸从来不让我去明堂啊，因为他根本就不爱我们。
1: 不，儿子，不是你想的这样的，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想控制他，不想让你爸爸好，你知道吗？你听我说，儿子，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

0: 我知道妈啊，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幼稚了，对不对？骗自己是没用的。好吧，我也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也不重要，但是妈，你现在状态变得特别不好，我很担心你。要不你回家吧，回瑞士吧。你在这也没有意义，也见不到他。你回家，然后把这交给我，行吗？好了，不难过了。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要先想办法帮爸减刑。嗯，
1: 减刑？好像他真的受贿了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太复杂了，爸的这个案子牵扯了很多事情，一切都还在调查中，我们也还在想办法。
1: 他不是有个女儿吗？我见过。他不是认识吗？他为什么不想办法？为什么这件事情他这么慌急呢？
2: 妈，你冷静点嘛。他不是爸的辩护律师。爸的辩护律师是一个叫田茂的人，
0: 我见过他了，能力挺一般的。但是，他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可以带话给爸爸。如果你有想跟爸爸说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他。

0: 几点？家里有件事儿。哎，这种会议我有必要参加吗？哦，这是每个社区的名单。我们一个律所要连包三个社区的普办。五到三会就是审理，调到精英。
1: 放心吧，我有经验。
2: 那个，
3: 哦，
2: 你好，黄律师。
4: 阿雷，哎，又来了。哎，黄主任，
5: 怎么回事？
4: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防诈骗宣传活动。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请到了市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关队，我们掌声有请关队。大家好。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律师界的各位精英。真的是他呀！他怎么加入成泰了？如今，电信诈骗的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而且防诈骗往往滞后于诈骗手段的。
6: 最近这个诈骗案件是越来越多了，这形势倒是越来越严峻了。哟，
7: 我觉得还是这。
2: 李主任，
6: 哟，
2: 唐主任，
6: 黄主任，
2: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2: 总说咱们两家得找时间，大家凑一块儿得聚聚。但是呢，你们确实是太忙了。不过呢，我们也没闲着，这个时间呢，所以老是凑不到一块儿。
6: 哎呀，成泰事务繁忙，这黄主任不也是难得出现吗？
2: 老李啊，怎么每次你见我面就老喜欢调侃我？不过我知道你们最近办了几个大办的很漂亮，有机会我们成泰还得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我来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两位呢是我律师事务所的后起之秀，啊，他叫张闯，他叫汪涛。
6: 你好，
2: 这位呢是我要重点向二位介绍，他叫程科。
8: 虽然说人很年轻，但是做事情很踏实。成
9: 泰的几位干将真是后生可畏啊！我们今天来的呢，都是女将啊。这位呢，陈冉，你们应该认识了。这位是许杰。
2: 嗯，你好。
10: 您好。
8: 各位老师，我们要进去开会了，来里面请。
10: 我打赌，如果今天。

0: 医生，啊，他怎么样了？基本没什么大碍，需要留院观察一晚上。你是他爱人？
1: 不是，我是他同事。啊，
0: 今晚留个人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护士站。待会儿跟我签个字。
2: 哎，好嘞，麻烦你啊。
0: 我在楼下随便买点啥东西，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1: 买这么多？啊。
2: 没事就好，你不知道，你真是把我吓坏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可就欠了你天大的人情了。欠着多好呀，这有什么可怕的？欠了你就慢慢还呗。
0: 哎呦，你这么大一个人，我可赔不起啊！来来来，
2: 那你现在这是担心我呢，害怕下属出意外啊？
0: 哎呀，都有。
2: 行，那就给你一个补偿我的机会吧。
0: 好，
2: 帮我以身试法，尝尝。哎呦，这个橘子酸不酸？嗯，
0: 甜。
2: 太甜了，这个别吃了。你这演技可骗不了人啊。
0: 哎，对了，
2: 嗯，
0: 医生不是说晚上需要有人陪护吗？
2: 嗯，
0: 你赶紧通知一下家里人。
2: 您是说我奶奶？啊，哎，别了，她来了还不给我担心的呢。
0: 哦，对了，简总，您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我跟他说的是我这几天加班。哦，那也是啊，不能让老人担心。
2: 嗯。
0: 那就晚上怎么办？哦，我去找医生签个字。
2: 嗯嗯。

0: 陈律师，找我有事情啊。
1: 之前我们是不是见过面？
2: 我来。
1: 谢谢。
0: 啊，没事。
1: 你是不是给我寄过什么东西？
0: 我是为了帮我爸，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1: 啊，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你最好不要掺杂太多了。程太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0: 你多虑了，我总归是要出去学习的。程太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3: 陈科，陈律师也在
1: 啊。
3: 主任找咱们有事儿，走啊。
0: 好。

0: 这有些人就是不请自来啊。
1: 谁说不是呢？好不容易来趟我家，摊上这事儿。
0: 今天我算知道什么叫喧宾夺主了。
1: 谁不是？
0: 你说什么呢？
2: 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家，正好赶上我爸我妈每年一次的南下巡查。
0: 没打起来？
1: 差不多吧。
0: 那你女朋友什么反应？
1: 问题就在这儿，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反过来安慰我。
0: 这就是姐弟恋的魅力，看看人家多成熟啊。
1: 这样也好，我对她也没有秘密。
0: 挺好的。
1: 哎，谁夺了你的主啊？
0: 别提，提起来我就生气。今儿绿鞋普法活动你怎么样？
1: 我又没转正，我去干嘛？
0: 那是你师父不会来事儿，今天老黄可就带着

0: 实习生来的，这陈科的狼子野心藏都藏不住。
1: 没想到你们黄主任还挺愿意带新人的，
0: 要不你来我们成泰得了，这李公明不重用你，没准在老黄这儿你就是香饽饽了。
1: 你呀、啊、你不当律师改当猎头了？
0: 咱哥俩在成泰双剑合璧不好吗？
1: 不管我在哪，咱俩关系都不会变的。
2: 别动，别动，别动！怎么回事？你哎，慢点，慢点，慢点！怎么了？你这是？
3: 我刚想出去倒水，不小心把杯子给打了。哎
2: 呀，你现在头晕吗？
3: 嗯。
2: 来，到床上躺着。来，慢点。哎，慢点啊！哎，来，慢点。哎呀。下回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来做，啊。
3: 嗯。
2: 哎呀，哎呀。啊，我再去倒杯水啊。
3: 嗯。

0: 简总，这一晚上呢，你这硬挺着怎么行啊？没事。哎，来，我往这边挪挪，躺上来。
1: 不合适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刚才要不是我拖着你，你吧唧就睡地上了。一会儿我要睡着了，可真没人接着你。赶紧上来吧。
0: 别，不合适。
1: 哎呀，赶紧上来，躺着舒服。来来来。
0: 那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盖着点，别冻着。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啊。其实，您也不用担心我。自从我工作以来，我就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来回跑，有的时候累了呢，就在临时宿舍里靠一下。
0: 有的时候办公室里休息一下。你啊，一个女孩子，做这行啊，太辛苦了。我知道，我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从小呢也都没有离开过延吉。我要是吃苦再比不上别人，我拿什么跟别人拼啊？哼。
1: 是啊，拿什么跟别人拼啊？
0: 我呀，也想在这个地方干出点成绩来，这样等我回到了静海，我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
1: 起码你看得到将来啊！我，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去静海看看，也到别的城市看看。
0: 你这个愿望我可以满足你啊。 你想去静海旅游啊？我全包了，
1: 真的假的？
0: 哎呀，这多轻松的事儿！
1: 哎，我去静海的全部费用你全包了？
0: 哎呀，全包了！
1: 来来来，拉钩，拉钩，盖章，你说的啊，不去反悔，少二算话。
0: 哎呀，不反悔，
1: 太好了。

0: 还没呢，你还没回宿舍呀？今天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还没弄完呢。
1: 那等你不忙了吧，我想跟你说说爸爸的事。
0: 哦，好的。哎，洋洋呢？
1: 洋洋已经睡了。
0: 嗯，别熬夜啊。
1: 好。

0: 喂，
1: 觉得你可能会睡不着，陪你说说话。
0: 你也有了慈母心呐。
1: 我只是不忍心让我的搭档一个人独守空房，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
0: 啊，你觉得我跟陈科应不应该相认？
1: 认不认，都是你弟弟，不是吗？
0: 那倒是。
1: 你要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有你真好。

0: 来干嘛？
1: 找你有事儿呗。
0: 我不要，我看书呢。
1: 去教室看一样吧。
0: 我不去。这么晚来这儿？
1: 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哦。
0: 你干嘛呀？来这么快？
1: 你还真以为看书啊？
0: 那是干嘛？
2: 哎，你干嘛呀？
3: 亲一个嘛。
2: 不行，不行，
3: 亲一个嘛。下嘛！
1: 清文，清文，清文，
4: 八八准的信息，高级合伙人竞争已经开始了。
5: 啊，看来这场仗算是正式打响了。
4: 我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是贺律师业绩最多，每年都能超过1500万，其次是蒋律师，努努力的话也能超过。律所里的其他律师呢，每年将近1000万，所以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必须要超过1000万。才有资格跟贺律师还有蒋律师竞争。
5: 那我们现在赚了多少了？
4: 好问题。400万不到，其中有200万还是张斐兰子得来的。
5: 还是离婚案赚钱呀？照这么搞下去，我们5年都做不到1000万。
6: 只要我们努力，钱总是有机会赚的。再说我们不是也帮了很多人解决了很多问题吗？
4: 没错。嗯，
5: 你看看啊，你这光环它又升起来了。
6: 你的光环也升起来
7: 啊。房间里好亮啊。

0: 我想跟你们说件事。
1: 我不听，我不听。
2: 要走了。
0: 我决定留在明堂。
1: 你要留在这儿？
3: 师傅，太好了！
2: 真的？
0: 嗯，
2: 真的？
0: 真的。
2: 小闹宝，那你是什么挽回了你的心了？
0: 你猜猜看，是你们。
3: 虽然让我，但是我喜欢。
2: 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但是啊，我可不想一直在律师的道路上做慈善。所以下个案子是什么？
0: 案子呢，是有了，但是还不是一个赚钱的活。
1: 我去加点水。
2: 我也去加点水。
1: 又转起。
4: 庄文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及20万赔偿金。你们要上诉吗？
5: 孩子，人也没了，我们家以后这生活怎么过也不知道。这孩子送到培训班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变成这样子了。但他们培训班说不负什么责任，就道一个歉，和他们就没关系了。这还有道理吗？这还有天理吗？
2: 你们把未成年的孩子交给培训班，培训机构未尽管理职责是有责任的，赔偿是应该的。
5: 两位律师，其实我们不是想拿孩子这事儿要挟他们，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
0: 我能问一下吗？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义学去上学呢？
6: 我们在县里一起做生意的，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在学校的时候都不是很好，但是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回来以后发展都挺不错的，至少找工作的时候别人看你是海归都会优先考虑。清文在高中三年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我们俩就想着他在国内顶多上个三本，还不如出国留学，给他一个好的前程。
5: 朋友就跟我们推荐了义学教育，我们也是觉得他们的雅思培训口碑好，保分率高，所以就把孩子给送去了。谁知道会这样？
0: 这儿原来是一所职校，搬迁以后就被义学教育给租下来了。
2: 看来生意不错，
0: 环境也不错。
2: 我以前就听说过家长们有什么育儿焦虑症，但还真没见过。你也有过这种烦恼吗？
0: 有，时时刻刻都有。从杨洋出生的第一个月开始，我就开始焦虑。我记得我妈那会儿说我都快得焦虑症了。
2: 第一个月你也真焦虑得出来。
0: 记得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关注社会新闻，担心杨洋吃的奶粉会不会有质量问题，担心给他打的疫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担心幼儿园的老师对他好不好，小朋友们会不会欺负他。
7: 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0: 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我都睡不着觉，不停地脱发。简佩然还说我想得多做得少，还说我那是因为看案子看多了才那样。
2: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算不做律师也会这样。
0: 你从不担心这些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2: 那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经历这些。
0: 怎么会？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五零六教室，江山发的地点。走吧，往前看看。
2: 许清文被发现的时候就躺在这里。据庄文华交代，因为害怕他在案发之后将许清文移动至此，当时许清文应该还没有死亡。
0: 如果当时学校能够及时报警，好好找一找，很容易就能找到。
8: 五零六是我们雅思冲刺班的专用自习教室，晚上从来都是不锁的，一般会开放到8点，时间到了就老师来催，但也就催一下，有些同学可能会学到凌晨12点。
2: 雅思有什么好冲刺的呀？
0: 那你怎么打算呢？是想绕过高考直接去留学吗？
8: 对，一本考不上，我爸妈一气之下就决定让我准备留学。哎，我妈同事的儿子就是这样，说是参加了一次就考过了。
0: 那冲刺班的其他同学呢？都是这个打算吗？
8: 是的，学费虽然贵，但是能保过七分，考不过还能免费再学一次。报名的同学很多，还有外地来的同学。
0: 谢谢你。
9: 宝宝，这是给你的奶茶。
10: 谢谢宝宝。
9: 那个，我课室等你。
2: 这个不是女生宿舍吗？男生也可以随便进来的。嗯，杨洋也在上培训班吧？
0: 啊，是啊。看来我得重新审视给他报的那些培训班。天猫说，我爸爸的案子有新进展了。
11: 我是李一，英文名叫 Jason Lee。 我是联创的商业发展总经理。在过去的3年期间，我隐瞒集团、私自和明堂律师事务所的陈文光副主任在联创集团的理财产品申请报告书、基金托管协议草案、招募说明书草案等等法律文件上，
0: 这是你查到的吗？
12: 嗯，这是我去公安部门查看证据的时候找到的，对我们很不利。师傅被指控的理由之一呢，就是这来源不明的2000万，也就是因为这2000万，师傅被怀疑与集团达成交易，对于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罪充耳不闻。
0: 可是之前的资料上并没有这段视频啊。
11: 我愿意为此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
0: 现在除了这段视频，还有证人的资料、证词的文字档，再没有其他的证物了，对吗？
12: 这个人呢，只是口头承认了他主动行贿，但这涉及到账户明细、资金流向证明等等，什么都没有。我想，如果一个人拿自己当做陷阱，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目的，要么就真的是有这件事情。

0: 爸爸知道这件事吗？师父的身体刚刚恢复，我打算过几天告诉他。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你有压力，但是请你相信法律。我想事情在没有完全的盖棺定论之前，法官应该不会轻易相信这么一段视频的。我知道，师哥，辛苦你了。啊，对了。
1: 那天张青兰找到我，说起了陈珂，你弟弟的事情，他也在调查师傅的案子。
0: 对，前几天参加律协的活动，我碰到他了。他现在在成泰。
1: 成泰？上次师母的资料是他给你的？ 我跟张青兰见面的时候呢，多聊了一些关于师父案子的情况，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替爸爸多安慰安慰他吧。

沈判长，我整理一下有关于今天我方提供的证据。第一，女生宿舍大门监控视频截图，案发当天11:55，庄文华从宿舍中带走了徐清文的时候，宿管已经入睡，并没有发现两人出走。图上可以看到，11:43的时候，庄文华随着三名女学生刷卡进入宿舍，避开了宿管的视线，

0: 宿管不在位子上，你干嘛？找你有事儿呗。不行，我要看书啊。
1: 去教室看一样吧。我不去，走了。喂，看书。医学教育宿舍只有一名宿管，虽然宿管会24小时在班，但会有因巡楼、清洁以及个人生理需要，出现在岗不在位的状况。 平时只要有人刷卡，也能带男生或者是外人随意进出。即使是在规定的门禁时间，晚上9点以后，学生仍然可以刷卡进入。这是对学生住宿安全的严重管理疏失。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中，死者徐清文班主任的证词也承认，他在第一堂课发现徐清文缺席以后，仅仅是对他拨打电话，并没有及时的寻找或者是报警。徐清文的死亡时间正好是第三堂课上课的时间。班主任的不作为，使得徐清文错过了黄金救援的时间。教学楼管理员的证词也证明，被告并没有尽到 对教学楼的管理责任形成重大安全盲区，间接导致庄文华失手杀害了案发当时未满18岁的徐清文。哎，你干嘛呀？
2: 亲一个，
1: 请问，我方主张，根据 侵权责任法第39条和第40条，医学教育机构并未尽到管理职责，对于徐清文的死王应负起相关责任。我方要求，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135,566.5元。
3: 审判长，医学教育呢是教育机构，我们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为使命。 宿舍有门禁，有宿管，教学楼里也有管理人员，而且宿舍和教学楼里面24小时都有监控视频，已经做到了三重保险。根据我方提供的宿舍点名记录，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班主任老师每天晚上9点都会准时到宿舍点名。但是学校呢，毕竟不是监狱，我们没有理由去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学生想要多花一些时间去读书， 作为学校我们应该大力支持。最后，原告代理人提到班主任证词中清楚地提到徐清文过去有数次的逃课记录，这点我要解释一下。当班主任知道徐清文逃课以后呢，第一时间打过电话给他，也去宿舍找过他，并且还打过电话给他的父母。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已经做到了尽职尽责。
4: 被告代理人，
1: 尽责不是制定的条例就叫尽责。我想知道学校对于学生缺席的处理是怎么规定的。
4: 稍等一下，
0: 审判长抓的是完整尽责这个条例。
4: 我们现在要证明学校没有执行条例。
1: 审判长，关于这一点，我方比被告代理人更熟悉这些条例，我可以代为回答吗？可以。 被告代理人可以稍后补充。学生守则第68条规定，学生事假、病假程序上必须先要请假，经由班主任批准。如无故缺席超过45分钟及一堂课的时间，班主任需要寻找学生。如果无法找到，教务组长应告知家长。在此案中，徐清文的班主任仅给徐清文打过电话，但是 并未通知到家长。有异议，
3: 班主任当时的确有打过电话给徐清文的母亲。是，但是根据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
1: 班主任说他是在第二天中午12点的时候打电话给的白慧兰，但是电话并没有接通，班主任也没有再打，直到找到徐清文以后，最终于下午1点10分联系上了徐清文的父亲徐凯龙。 另外，针对医学教育机构的宿舍管理，我方还有几点补充。学校宣称班主任每晚都会去宿舍点名，但是根据徐清文的学校考勤记录和宿舍的点名记录，事实并非如此。

0: 请看证据。
1: 沈班长，这是证据突击，我方需要时间来检查证据。
0: 考勤记录是由易学教育提供，上面盖有易学教育的公章。
2: 原告代理人继续。
0: 考勤记录上显示，5月20号和21号徐清文请假回家，没有在宿舍过夜，但是当晚宿舍的点名记录上却依然有他。我方对于班主任点名的执行力度表示怀疑。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被告在徐清文的人身安全管理上没有做到完整尽责，应负起一定责任。
2: 被告代理人有异议吗？
1: 沈班长，我方设置了保障学生安全的管理条例，而且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实施的。
2: 被告代理人，设置管理条例与执行管理条例是两件事情，你方设置这个管理条例并不是为了保护学生，而是为了规避责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暂时没有了。
2: 双方代理人还有异议吗？
0: 没有异议。
1: 没有异议。
2: 现在休庭。

0: 怎么了？说吧。
1: 我爸爸的案子现在有个证人向检察机关投案，说是往我爸爸的账户上转了2000万，纯属个人行为，跟联创集团完全没有关系。
0: 哎，这个说得通吗？到现在这笔钱从哪里打出去的都还不知道，他没有理由自首呀。嗯，他自首的时候有提供物证吗？
1: 现在的说法是汇款现金流的物证链根本无法复查。你的意思是他只是个替罪羊吗？
0: 通过替罪羊是可以找到幕后的人和公司，但是这个是为陈主任辩护的最佳策略吗？
1: 要查清楚事实的真相才能选择辩护的方式吧。
2: 师傅，出意外了，徐家要撤诉。
1: 撤诉？
0: 为什么撤诉？
3: 我们想让文文得到安息，不想让这个案子纠缠太久了。
0: 那你们之前就没有必要找我们啊。
3: 我们会补偿你们的。
1: 我们不是来要补偿的，相信你们也不是。
3: 你们请回吧。
1: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撤诉？
0: 不是因为和解费。
1: 你这个回答倒是让我挺意外啊。
0: 别忘了，我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律师，看得出来徐家对这个女儿的爱和保护。哎，你看那些孩子的手办都是按照顺序和品次摆放的，所以啊，这个女儿呢一定很喜欢跟她的父母分享自己的爱好，而她的父母呢也很细心，一点点都能记住。
1: 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是一个好妈妈。撤诉应该是跟文文有关系吧。我也是妈妈，我也有女儿，是什么会让他们放弃这样的仇恨的？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的？
0: 我一个未婚未育的女性，我肯定是理解不了了。该是你贡献思路的时候了。
4: 有什么进展吗？
0: 徐凯龙要求撤诉，我们也在调查背后的原因。
4: 我知道你是会处理好的，但是你今天来不是专门来汇报这件事，对吧？
0: 陈主任的案子有一些不利于他的证据。打到他账户上的2000万只能查询到最后一次转账记录，是一家叫 YAF 的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是位于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银行的账户，也注销了，无法查询到这家公司的银行的流水或者其他记录。

0: 道了，你继续调查，啊。
1: 提前看。
2: 好，谢谢。
1: 这次。
2: 谢谢。
1: 来，许律师，大手笔呀、啊。
3: 这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啊？刚才有一大帅哥来找你，我说你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他可以稍等一下。结果他挥一挥衣袖，留下了体检卡，不带走一片云彩。哎，同志们，这个可是我们二组许律师给大家发的福利，这份情谊大家大可放在心上，掌声鼓励。谢谢许律师。
4: 可以啊，有情况也不知道提前说一下。
3: 普通客户。
1: 普通客户，你信吗？全身体检呀，而且是最贵的套餐，给。
0: 你就不怕体检出毛病啊？
1: 要不要约着一起看有没有毛病啊？哎，还谁没有啊？
5: 之前的律师费折算了，还算够吧？
3: 多了，余付不少，我转给你。
5: 算我赔你道歉。
3: 不必了。是叶医生送的，我已经把钱转给他了。
6: 哦。
3: 咖啡机是无辜的啊！
7: 你说他一个咖啡机，本职出咖啡的工作他不做，他出热水，出热水的工作我有烧水壶就行了，我要他咖啡机干嘛呀？
3: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正确，这个咖啡机老找茬，早就该换了。
7: 他想干嘛？
3: 他想干嘛不重要，我们都没有必要理会。
7: 但是他老惦记你这事儿，让我非常不爽。
3: 吃醋了？
7: 不应该吗？
3: 你应该相信我的。你爸妈呢？
7: 去海洋馆了。
3: 他们两个一起啊？
7: 可能没有积极吵架，他们会非常不舒服吧。
3: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一个奇葩老吵架，对吗？
7: 可以是可以，但是吧，你得先弥补一下我这个受伤的小心灵。
3: 怎么弥补啊？
1: 哎，谢谢你的体检卡啊。
3: 我觉得这体检卡特别适合你，你也不能老想着案子，总得兼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3: 不然我的那张你也拿去用吧。
1: 啊？
7: 啊，陈律师，我这张也给你吧。
1: 嗯。啊。身体都这么好的吗？
3: 年轻吧，
1: 我们商量一下易学的案子吧。我认为徐凯龙现在最大的顾虑应该就是他的女儿，我明月一下他。
3: 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0: 喜欢这些东西的姑娘，一定很乖巧，相信这个世界很美好，从来也没有想过有厄运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所以，女孩子不要从小听那么多童话故事，而是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坏人、凶险、险境。嗯，你那么刀枪不入，很快乐吗？
1: 至少安全。
0: 你确定他会来？
1: 从文文的手办上来看呢，就是在这家店买的，而且今天有新品到，都带回来。

我们打这个官司真的不是为了要钱，我们只想让培训机构这边整顿他们的管理制度，以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文文出事以后，听他的同学还有其他家长反映过，培训机构这

0: 我是医学教育的。
1: 医学他们找过我们，让我们撤诉，给我们一些钱，我们没有答应。
2: 那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3: 我在论坛上看到了文文的帖子。
1: 现在许多人发了许多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的帖子，怎么难听怎么说，说什么我家孩子大半夜的出门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3: 半夜出门就不是好女孩了？
1: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案件越来越发酵，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会越来越多的。医学他们说和我们一起出一个通稿，就说我女儿得了抑郁症，那天是出去取药瞒过了宿管阿姨，然后在校门口就遇到了。
2: 我理解您，但是请您也得明白，如果你们撤诉，不再追究医学的责任，那以后会有更多的文文。
1: 可是我真的想早点结束，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些人说这说那的流言蜚语了。
3: 选择权不在于你我，在于文文。
1: 文文，
3: 我们都不应该替他做这个决定。如果文文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愿意让别的女孩遭遇这种经历的。童话里是有南瓜和马车，也有骑士和弓箭，但是这些呢，只是出现在童话里。现实里，只有法律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都怪我，我不应该让他去信这些，应该天天的嘱咐他外面世界多一些，要保护好自己才对。尽管他说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你就是个小公主，可是那些人教育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好人了吗？
2: 我们今天也去了学校，同学们也都在悼念他，而且宿舍里也多了保安。这个世界，人们的记忆时好时差，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被大家淡忘，而且医学也会继续有新的声援的。
3: 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让正义缺席，不是吗？
4: 医学教育虽然设立了相关安全保护条例，但未按条例执行，未尽到保护学生安全的义务。本院支持原告白慧兰、徐凯龙部分诉讼请求。本院认定医学教育对徐清文的死亡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定医学教育赔偿原告白慧兰、徐凯龙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77万元，案件受理费17177.4元，由被告医学教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庭。
1: 是啊，我们想把这钱捐给慈善机构，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2: 这笔钱你们二位将来养老肯定是能用得上的。我相信文文也希望你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0: 我们想给文文祈福，
1: 让医学教育正视自己的问题，保护更多孩子的未来，也是祈福。
0: 是啊，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2: 徐律师，陈律师，就谢谢你们了。
1: 不用谢我们，替我们谢谢文文。
0: 再见。
1: 再见。
2: 走吧。
1: 伟大的慈母光环再一次在你背后升起了。
3: 你不也一样？
1: 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跟你正式认亲了吗？
3: 我已经让田茂帮我去约他了。
1: 田茂，他可真是传话小能手。
3: 他是我爸爸最得意的徒弟，为我们家付出了很多的。
4: 而且他就是把每个人的需求能力，
5: 哎，宋律师，您的快递，啊，有您的快递。宋律师，恭喜啊！
4: 谢谢蒋律师。
5: 恭喜啊！
6: 许律师，你可太厉害了！
1: 这些机构只是觉得打不赢我们，所以才想加入我们。
6: 哦，对了，师傅，还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林广树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顺利处理了胜利集团的债权，他打算开两家新公司，也找我们做法律顾问，所以我们离目标就越来越近了。Yes，
1: 只是两个教育机构的顾问费，我们离1000万的目标还差很远呢。
6: 总要有希望嘛。
7: 各位美女律师。
6: 哟，这不是宋大律师吗？
3: 恭喜啊，宋律师。
1: 宋律师心想事成了。
7: 哎呀，低调低调，我就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哎，刘芳，别气馁，你要努力你也可以。
6: OK OK， 谢谢谢谢，终于说了句人话哈。哎，他当律师恨不得整个明堂都知道了，有一天我也可以。
3: 来了，
8: 哎，谢谢奶奶啊！瑶瑶，快来看看，奶奶给你买的好吃的，喜欢吗？
6: 喜欢，我太妈太伟大，
3: 伟大！您以后少买这些吧，她这个年纪吃这些容易发胖。
8: 胖什么胖？我们瑶瑶不胖，喜欢吗？好吃吗？
9: 好吃。
3: 您别再破费了，妈。
8: 给我孙女花钱叫什么破费啊？再说了。我办卡了。
3: 妈，您这卡多少钱一张办的呀？
8: 给我孙女花点钱，管她多少钱呢？炖排骨呢吧，我得去看看。
9: 你排骨啊，老掌握不好火候。
3: 别怕了。想看你奶奶多少钱办的，你知道吗？钱
10: 5万。上次我们一起去咖啡店，奶奶对这个卡特别感兴趣，据说每天可以送你杯免费咖啡。
3: 5万，这么贵？
10: 这算什么呀？一期卡要10万元呢。
3: 别吃了，过来。
6: 妈，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8: 什么事儿啊？
6: 我这也是刚想起来，我的同事啊代理的几个消费者，他们买的也是这家咖啡店的这个卡，说是这个卡不好，有问题。
8: 不会吧，我是最早的用户，现在一直用着呢，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6: 所以啊，就想请您帮忙回忆一下买这张卡的过程，还有现在使用卡的情况。您提供了这些情况呢，其他人就可以知道对比一下这张卡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看您方便不方便啊。

0: 奶奶，你就帮一下我妈她同事嘛。
1: 行行行，听你的。那你约个时间吧，我去跟他们说。
2: 哎，谢谢妈。
1: 洋洋，洗手，准备吃饭。哎，小冉
2: 啊，
1: 别走。我这办卡的事儿，你千万别跟佩然说。他走之前嘱咐我，千万别办卡。
2: 您心里这不是挺明白的吗？佩然都嘱咐您了，你还办这张卡？
1: 哎呀，你们就是想的太多了，哪有那么多坏人啊？记住了啊，千万别说，就咱几个知道。
3: 这个咖啡店开在我们家小区马路对面，大概开了三四个月吧，周围的很多老姐们都在那儿办了卡，而且啊，每天都能领咖啡，而且呢还能成为这个从外汽车这个等值这个50,000-100,000的这个股东。所以呢我就拥有了从爱汽车的50,000块钱的股份，它有股票啊，什么红利什么都有，特别珍贵。
4: 阿姨，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的呢？
3: 啊，这个就是他们从上周开始就没有免费领咖啡的了，他们告我这个汽车公司出了点问题，什么时候恢复再通知。
4: 阿姨，那你在充值之前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家汽车公司？
3: 了解了，他们店员拿那视频给我们看来着，说是一家专门研究全自动汽车的，就是那个汽车轱辘能够带那种转向自动停车的那种，说以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可以开车出门了。你想啊，像这种汽车公司它当然赚钱了，所以肯定买呀。那我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4: 阿姨，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努力帮你调查证据的。
3: 你们不知道，我儿子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我本来呢想帮衬他一下，你们千万别跟陈冉说啊。
5: 我们律师和委托人之间是有保密协议的，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您放心。
6: 我婆婆走了。
7: 你婆婆好像有些抗拒上庭哦。
6: 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说服她，她才愿意到律所来的。
7: 你为什么不亲自代理这个案子啊？
6: 我觉得比起我，他可能更愿意跟外人说说吧，毕竟他不愿意让佩妍知道这件事情，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低头，你懂吧？
7: 但是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不是你的专长吗？
6: 哎，我婆婆这个人呢，她要面子，现在受了骗，她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丢面子吧。
7: 真的太难了。
6: 还好，那就拜托你和宋律师了。
7: 放心吧。
8: 哎，怎么能劳烦我宋大律师干这种小事呢？泡咖啡这种小事就让我们这种小律师来就行了。
4: 都是一个律所的，再说了，律师不分大小。
8: 你可以啊，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恭喜。
4: 可不是嘛，我来明堂1年半，我都快成小区大爷大妈的普法大使了，终于我有机会上庭了。
8: 什么案子？让我做你的助手。
4: 有助手了？
8: 谁呀？谁把我的活给我抢了呀？杜谦。周小野。Monica。我把实习律师都说完了呀，还有谁啊？
4: 还有一个实习律师。
8: 那不叫许律师。哎呦，你得把那尊大伯搬过来。

0: 小瞧我了，不行！牛啊，兄弟！
1: 还要再加点什么吗？不用了，够了。啊，那就这样吧。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
2: 胡萝卜。
1: 好，好的，我告诉厨师，拍菜时不要放胡萝卜。啊，
2: 谢谢。
1: 你也不吃胡萝卜？
2: 我对胡萝卜过敏。
1: 我也过敏。其实今天是我妈让我过来的。 因为田茂跟他说，你这边有一些新的进展，能够帮到我爸。我这有一份资料，是当时联创集团准备上市时的一些审核资料，还有他们的财务报告，你可以看看。联创集团的生物发展总经理李一自首，他说曾经转账给爸爸。 但是那是他个人的事，跟联创集团本身没有关系。所以你想查联创集团有没有2000万的不明款项流出？
0: 我是想知道这件事跟联创集团到底有没有关系。
1: 这个李毅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好，请慢用。
0: 我听说田茂递交了一份新的证据，是吗？是说爸爸的账户并非是他本人所办理的。是的，那个账户是95年办理的，那个时候只要能获取个人的信息，就可以代办。所以，尽管有李毅这个人出现，如果检方能够采用这个证据，那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尝尝菜吧，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1: 那账户不是爸爸本人办理的话，会是谁啊？并且，联创集团还知道有这个账户的存在。
2: 目前还在调查中。爸爸跟卢润年之间的合作是3年之前，按照时间线上推断，应该不是联创的人。
1: 不是联创的人，那就有可能是明堂的人，或者是。
0: 身边人，我知道你在说谁。之前我也怀疑过我妈妈，但是我调查过，妈妈98年的时候甚至连银行的基本业务都不懂。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钱我记得都是爸爸来掌管的。妈妈是在99年左右。
1: 才开始正式做投资，涉及银行业务的。抱歉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个人想法。我能理解。谢谢。哎，对了，李毅的那个认罪视频。
0: 是出现在田茂提交爸爸账户非本人的证据之后吗？是啊。那
1: 李毅很有可能就只是一只替罪羊啊。田茂递交了新证据，黄耀庆约谈罗太太到成泰。我听到罗太太说，她能够提供推翻爸爸不知情的证据。
0: 那就是说，罗太太很有可能许诺过李毅什么？这个线索很重要。 谢谢你，
1: 不用客气，这也是我的事儿。

0: 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啊，就是指写合同的人只写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获取好处。就比如说这次大家的这个咖啡厅协议里面不允许退卡，这就属于霸王条款啊。不过大家放心，法律是保护我们大家的。
1: 哎，宋律师，我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姐姐您说。
1: 姐姐这么叫，我辈分都搞错了。
0: 您这么年轻，把你叫老了不合适呀。
1: 你前面说的那个通常解释是什么意思？
0: 通常解释啊，

0: 就是指比如说现在的咖啡卡不允许退嘛，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发生，没有消费的就应该全额退还给大家，就是这样。哦，
1: 懂了。哎，熊律师，你这么优秀一定结婚了吧？
0: 哦，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1: 哎呦，宋律师，你别瞒我们了，你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不结婚？
0: 姐姐，我真没结婚，不过我现在已经……哎，
2: 我有个侄女，本科985，1.70米。哎，我这个照片你看看啊。
0: 姐姐，感谢您对我才华和颜值的认可，但是我有女朋友了。哎
1: 呦，这个没结婚就算单身。赵姐啊，是我们几个里面最能够牵线搭桥的，多选选也没有错呀。
3: 有女朋友了，别再说正题了。问题，
2: 徐律师，您结婚了吗？哎呦，我说赵姐，人家这儿给咱们普及法律知识呢，你说你这保媒拉纤这毛病怎么哪儿都拉不下呀？
4: 学法呢也得生活呀，
2: 凉不耽误哈。哎，我看这两个律师长得都挺漂亮的，咱们大伙儿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
1: 你那侄女啊，到时候你让别人给找一个，这都不合适，都是你侄女。
2: 这，我跟你说，你跟人家怎么回事？你别唠。
0: 大律师，你的咖啡，
5: 谢谢。
0: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我这个调解小能手肃然起敬，敬佩有加？加。
5: 你的家庭环境呢，确实造就了你天赋异禀的调解能力。
0: 我这个天赋异禀的能力，不是为我家庭条件创造的，是为我未来丈母娘创造的。但我现在发现，搞定未来丈母娘，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你也得努力。
5: 这个事儿你可别算上我。不过呢，今天你走运了。嗯，咖啡店的案子我会帮你。
0: 好啊，
5: 我们五五分账。
0: 那怎么行？五五分账我怎么养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别说五五了，二八都可以。
5: 谁八谁二啊？
0: 你八我二呀。
5: 还算实现了。
0: 那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5: 看看吧，委托人签署的咖啡卡合约上使用的签约公司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0: 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只要证明我们的委托人跟人人爱咖啡店有事实合同就可以了。
5: 呦，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嘛。
0: 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工作。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点50分，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10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0: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根据前方发来的消息，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大大提高。
2: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米的长度。
3: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

0: 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30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宗明奇。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11:00这个样子机址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攻坚难点在哪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蒋万强。
3: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1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这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他们有工兵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4: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

0: 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了四段视频。通过对比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后尼泊尔境内河流部分沿岸地区的卫星图，显示了这些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后的变化。从画面中可见，原本的河流沿岸大片地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被淤泥覆盖，当地部分村庄遭到了严重破坏。路透社援引尼泊尔警方29号发布的通报，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626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924人失联。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2: हामीले यो म्याप हेर्यौं भने यो लिङ्दे रिभर भनिन्छ,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रिभर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3: यो तपाईँले लेखेको
2: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4: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伯特西河流域上来，最后上游就是他说的伯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啊，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伯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0: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

0: 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2: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经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的背后有何隐情？来看专家的分析。
3: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的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1: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经延宕半年，如今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有所有选项。一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外媒总结，这场战事对美以伊三国、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2: 首先，伊朗战事带来的政治代价不容忽视。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日前发布的联合民调，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跌至历史新低。民意压力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裂痕，围绕是否快速结束战事的党内矛盾持续加剧，美军战备也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国防部19号公布的数据，自2月28号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 装备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

0: 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美国国会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 A-10 油猪攻击机、 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方面，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有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 路透社报道称，战事令伊朗军事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伊朗仍然能够发动攻击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一直声称核问题是美伊谈判中的最核心分歧，而伊朗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打击伊朗一处地下核设施，但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深度，美军即便使用现有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打击也难以完全奏效。 战事爆发后，伊朗的报复性打击波及美国在海湾的盟友。据多家媒体报道，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大型军事设施。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尽管全球经济因伊朗战事承受冲击，但表现好于很多经济学家一开始的担忧。
1: 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如今的全球经济展现更多韧性。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2: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3: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 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3: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好。哎，进蒙你好。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了，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使美军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4: 那您认为美国此举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好的，晋盟，确实如您所说，实际上长期的这个冲突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是呢，从现有的情况看，美国又不得不长期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在冲突爆发之后，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的战略僵局的持续，那么很多的这个声音也开始出现。那么一种声音观点认为说，美国现在是不是很有可能要调整对于伊朗的这个军事部署，尤其是像伊朗展示一定的这个战略脆弱性，那么像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 这个在美国国内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观点，包括很多地区国家也会有这种担忧。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地区的这种政治的动态和政治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可能有地区的这种国家逐渐的意识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卫没有办法给本国带来足额的安全，因此寻求包括巴基斯坦呀，包括土耳其这样的一些国家来引入到地区的安全架构当中。 所以这种变化就使得美国它现在必须要坚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部署。一方面呢，要求美国继续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航母编队，尤其是保留2个航母编队在伊朗周边海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力量，强化对于伊朗的这个战略施压。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继续保持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尤其是保留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以此来捍卫或者说以此来夯实保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安全保护者和安全协调者的一个形象，避免受到来自于中东本土国家的怀疑以及其他的域外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呀，或者中东国家像土耳其这样的这些国家在这个安全的这种责任强化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冲击。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确实现在的这个财政负担很重，现在的军事冲突带给美国的这个争议很大，在于美国国内的压力和地区的这个舆论压力也很强。但是美国由于他自己的战略考虑和他自己国内的政治考虑，使得美国不得不继续的持续保持这样的一种战略施压，同时也必然要持续的承担相关的施压所带来的巨大的包袱和风险。主持人，
1: 那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才接替在海上部署了200多天的林肯号，那美军很快又计划派出罗斯福号替换它。那华盛顿号为何刚到中东就要轮换呢？这样频繁的轮换折射出美军在中东地区怎样的部署难题呢？
0: 哎，好的，季萌，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航母，它的轮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交接班啊，看起来有点混乱。实际上这个轮换背后显示的，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主要还是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考量，它需要维持一方面对于伊朗的战略施压，另外一个方面显示美国还继续要留驻在中东地区，向中东地区施加巨大的这种安全影响。所以说呢，又意味着美国必然要保持这种所谓的高强压的态势。那么两艘航母以及围绕航母所组成的这个两栖登陆舰，或者说这种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是美国当前所必须的。那么现在呢，出现的一个情况，就像刚才季萌所讲的，那么林肯号航母它长期服役了，它已经超期服役了，它必然要回美国的这个本土，要接受这个大修和维护。而美国在全球部署有十一艘航母，但是十一艘航母不是说大家都能很快的全面投入战斗，有的航母在维修，有的航母在进行训练，有的航母在进行休整，所以说能够在短期内进行调动的航母数量其实不多。从现在来看，美国为了短期内先替补这个林肯号航母，它必然先要这个找最近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因为华盛顿航母它部署在这个亚太地区，所以说它先把华盛顿航母来接替林肯号航母做一个短期的轮换。与此同时，罗斯福号航母从美国的圣迭戈军港出发，但是它如果到达中东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再加上圣迭戈号航母它本身的这个比如航母编队的集结、航母人员的这个训练，以及对当地的这种水文啊，还有包括气候啊，以及作战条件的这个适应，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从现在来看，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华盛顿号航母来了以后，待不久它可能就要被罗斯福号航母来接替，而从未来就会形成华盛顿号航母短期和布什号航母来搭班，以及在未来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华盛顿号航母之后再和布什号搭班，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就象征着美国必然要处理一段的这种所谓的战火的前线的这种军备危机啊，因为你必须要整合，就会出现一定的混乱和危机。但是这个也显示出了美国在全球战略当中的部署的窘境，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和伊朗战略僵局仍然这个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影响了美国全球部署，打乱了它的本有的部署节奏。季萌，
1: 您刚才分析了美国的战略考量，我们再来看看美伊谈判。那近期呢，美伊谈判是陷于停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僵持不下，一方表示要持续管控，如果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那美伊双方是否还能回到谈判桌前呢？那双方分歧的背后又反映出中东战事面临怎样的困境呢？
0: 哎，好的，季萌，我倒是觉得美国和伊朗还是会要回到谈判桌，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呢，第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他们当前的战略僵持状态不是最终的目标，双方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对对方的施压来回到谈判桌，因此施压只是手段，谈判以及最终解决问题才是目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对话渠道是存在的，包括卡塔尔也好，可能包括巴基斯坦也好，都还是在密集的展开斡旋和沟通协调，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有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和沟通的渠道。第三个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所涉及到的这种对话议题，尤其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通过当前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僵持状态来解决，双方必然是要通过对方的配合，或者说本方做出让步以及对方做出让步，来形成一个机制上的共识性的意见，以此来破解当前的僵局，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包括地区安全的问题。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美国和伊朗现在呢还是在一个战略僵持的状态，但这个战略僵持状态它必然还是要回到谈判。

0: 看桌来解决问题。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战略的这个僵持状态，或者说卡在的这个主要的矛盾点，还是在于双方对未来的地区安全架构的这个设想是不一样的。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一个是要保住自己地区安全主导者的角色，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战火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安全格局的状态重新拉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一个格局。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可能更希望在未来的地区政治格局当中发挥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要在某种程度上一些重要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都要这个接受，或者说要求美方接受当前的一些现状。因此双方对未来如何安排才是双方现有的一个矛盾症结点。因此现在可能僵局还会持续，但是对话和沟通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的路径。
1: 好的，感谢王先生详细的分析和点评。那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关注到啊，美伊冲突已满半年，局势陷入僵持，美以速胜目标落空，美国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伊朗政权并未垮台，牢牢掌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反制筹码。冲突外溢，冲击全球能源和供应链，中东原有的安全格局也正在被重塑。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独立报，美国面临着困境，承受多重代价。特朗普低估伊朗问题的复杂程度，美国取得了部分战术成果，但整体战略受挫，冲突造成中东大量人员伤亡，推高国际油价，加重了美国民众生活负担。特朗普支持率跌至就职以来的最低点，共和党内部对战争信心也在下降，中期选举面临巨大压力。半年内，美国多次调整战法，如今转向依靠制裁挤压伊朗。专家指出，想要体面抽身，美国必须重新定义胜利标准，否则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继续，我们来关注到是澳大利亚《时代报》，经济制裁难以落地。美伊冲突半年，美国被迫由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暴露出深层的战略难题。美国推出史上最大规模制裁，要求全球切断和伊朗的经贸往来，威胁对拒绝配合的第三方国家实施制裁。但多数国家并未响应美国的要求，伊朗也在开辟多元跨境通道。伊朗还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导弹无人机储备充足，随时可以打击航运和海湾能源设施，对美国形成反制。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伊朗苛刻条件，要么开启长期战争，但是两种结果都难以承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海峡危机持续冲击全球经济。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自3月起航运受阻，引发全球能源危机，海峡通航量暴跌，降幅超90%，海上要道的掌控权变成强大博弈工具，全球石油储备加速消耗，美国战略石油库存下滑至1980年代以来最低。此外，胡塞武装封锁红海部分航道，船舶被迫绕远航行，氦气、硫酸、石脑油等多种原材料供应收紧，相关商品的价格也在上涨。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今日印度的评论，美国实力削弱，地区国家加速迈向自主。美已发起军事打击，原本希望推翻伊朗政权，半年过去了，伊朗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反而愈发强硬，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遭到了动摇。伊朗使用导弹、无人机进行威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能源设施接连遇袭。美以无视盟友劝阻发动战争，又缺少可行的替代方案，损害了美国在整个地区的信誉。以色列也陷入了国际孤立。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战事推动地区国家加速迈向自主，中东安全格局正在改写。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内容，季萌。
1: 好的，皓月。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

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一方侵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

0: 和以色列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围绕当前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僵局和博弈，俄媒28号播出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在专访中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
1: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安克雷奇会晤前一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将一份以战场现实为基础、包含折中性质细微差别的提议送至莫斯科。在一周后的峰会上，俄总统普京逐条宣读该提议，并向包括威特科夫在内的在场者确认复述是否准确。普京随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里有些细微差别，但我完全接受你的提议，俄方准备好了。拉夫罗夫指出，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与普京会面时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评价会晤成果，指出只剩下一个复杂问题，即乌军对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控制。但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事情出现变化，直至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安克雷奇方案已被埋葬，特朗普站在欧洲和乌克兰一方。拉夫罗夫强调，安克雷奇方案已经是俄方接受的折中结果，俄罗斯不是单方面让步，而是达成了协议，但现在有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让步。俄美领导人于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途径以及俄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但双方未签署任何官方文件或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了一架战略轰炸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说，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更多。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1: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 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

0: 一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1: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2: 对于欧盟来说，冰岛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同欧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今，冰岛为何再次将加入欧盟提上议程？而冰岛的这一变化又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3: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4: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a nerve in Iceland.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3: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克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
4: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It lies at a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Gjuk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马蒂修特指出，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审视合作与安全关系。
4: Indeed, in times of changing geopolitical geoeconomic context, EU is looking for closer integration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Iceland is certainly one of them.You know,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is a major debate about EU renewal of EU accession talks is already a major shif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5: 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没有说明协议架构涉及油田参与企业，也未解释美国将如何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带来稳定低成本的石油，助力压低汽油价格。对委内瑞拉而言，协议将吸引近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证实，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分析人士表示，需要看到协议完整法律与财务条款，才能判断该协议能否吸引大规模投资。短期之内，协议想要压低汽油价格的前景并不明朗。一方面，委内瑞拉石油为重质原油，配套的开采、运输、炼

0: 化基础设施老化落后，改造升级需耗时数年。另一方面，该合作模式无先例可循，还面临委内瑞拉国内宪法与法律层面的争议，叠加出口能力有限等问题，投资落地难度较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十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委内瑞拉当前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其产能潜力。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发表讲话称，他已经签署行政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
0: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太空学院是一所效仿西点军校及其他美国顶级军事院校模式的新院校。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太空产业不断发展，该学院将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
2: But it'll serv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Space Force as well as NASA and the civilian space flight industry, and it'll attract, train, and graduate the very best of our nation, and our nation really has to offer.
0: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航空航天局已开始研制他所说的首艘核动力星际飞船，并称该飞船预计将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在访问约翰逊航天中心期间，特朗普还向阿尔特弥斯二号机组人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今年4月，美国完成阿尔特弥斯二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受到广泛关注。有美国媒体称，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是美国重启登月竞赛关键一步。
1: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依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3: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9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当地时间29号，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近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天，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并暗示有加息的可能。市场重新关注到日美利差可能扩大，推动日元进一步贬值。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0: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

0: 《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发行人以及该报的一名资深中东事务记者。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 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向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报道。该报部分运营资金由美国国防部提供，但其编辑团队长期保持独立性。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领导下，五角大楼方面近期一直试图收紧对星条旗报的控制。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咱放心。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作出新要求。现房销售方面，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
2: 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及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多项举措。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另一方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此举能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增加住房供应。 但是，现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按照新政要求，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进行项目预售，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
3: 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
1: 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八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 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在美方。

0: 的压力之下，民进党当局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不仅通过无人机预算相关条例，还宣布向美方采购超过2000架无人机。对此，岛内舆论深感忧虑，质疑高密度无人机群部署非但不能带来安全保障，反而把台湾推向冲突前沿，沦为被外部势力操控的战略消耗品。
1: 台行政机构原计划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无人机采购，遭在野党强烈反对。台立法机构于27号最终通过国民党版本的条例，将特别预算改为6年期年度预算，每年编列400亿元新台币，并要求优先采购台产无人机。
2: 不能每次来要钱却没有任何监督，
3: 不能够变成空白的授权，把我们的无人载具无人机变成是一个提款机。
1: 对此，台防务部门表示不满，声称每年400亿新台币不够花，难以形成有效战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27号正式公告，将斥资269亿元新台币向美方采购2032架无人机，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于2033年6月全部交付完成。面对这笔军购大单，岛内军事专家对其高昂价格与实际效果存疑，担忧高价采购的可能是美军淘汰的过时装备。
4: 无人机更新换代的非常快，第一年做出来可能第二年就淘汰，他美国自己都不用这种无人机，那为什么我们台湾要买？美国自己的卢卡斯才110万，凭什么叫我们台湾花1300万去买700型的？为什么要被人家敲诈10倍以上的价钱？
5: 你现在用2400亿用6年来编列，6年之内你可以拿到无人机吗？我就问你 F16B 在哪里？2026年要交机完毕的，我们买了66架，我们花了2000多亿，飞机在哪里？
1: 从此前鼓吹制造地域景观、打造无人机风潮，到将无人机实兵对抗纳入汉光演习，民进党当局配合外部势力的焦土策略和毁台计划，企图将高风险的无人化消耗战引入岛内，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然而，在无人机领域，台湾无论是数量规模、技术能力，还是训练水平，都与大陆存在明显差距。即便引进的再多，也改变不了台独必败的结局。
0: 受西南季风影响，台湾南部高雄、屏东及嘉义山区等地持续发布暴雨特报，当地不少城市道路出现积水，也有民宅被淹。高雄一处山区还发生了小规模泥石流，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6: 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降雨，屏东县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有村镇水深过膝，民宅淹水，民众来不及转移的家具物品通通泡水。民众无奈表示，屏东潮州富春里一带2个月已经淹水3次，不堪其扰，而台当局说好的补助至今未兑现。
7: 补助那个几千块、1-2万块要做什么？我查一下，要损失280万呢，动作有够快的啦，到现在没领到钱，又来了。所以又淹了。
8: 申请时候用追溯件，到现在追溯件在哪里？
9: 当然已经比较慢了，现在几个月、3个月了呢。
6: 高雄地区28号一早也降下暴雨，短短8小时累积雨量近120毫米，多处街道积水，严重影响出行。而当天又恰逢小学返校日，多所学校清晨紧急宣布取消到校。高雄小港区一处丘陵还出现塌方。土石流冲垮挡土墙，掩埋多辆摩托车。另外，当地一处工地上因连日降雨，地基松软，一辆大型吊车发生侧翻，所幸两起意外都没有人员伤亡。
0: 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高雄、台南、屏东等地的积水久久不退。有蓝营民代指出，台当局多年来花在南部县市治水的经费预算高达900多亿元新台币，超过全台治水预算的1/3，但是治水丝毫不见成效，民众常年饱受淹水之苦。在野党质疑，南部地区常年领取巨额治水经费，钱究竟花去了哪里？
1: 在野党表示，从2006年至2026年，台当局花在台南、高雄、屏东的治水特别预算高达约965亿元新台币，不仅超过全台治水特别预算的1/3，更是北北基桃242亿元治水经费的4倍。外界好奇，南部县市常年领取高额治水经费，却为何仍然连年水患成灾？
10: 只要有风灾、水灾造成水灾，就有个治水特别预算，好几次，然后预算几乎一毛钱都不删，要多少给多少，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塌糊涂。
11: 各种资源这几年都是溢注到南部，南部要开口

0: 几乎没有说很少不给的。那现在一直淹，就说什么啊，是因为钱不够？奇怪，不是都你们执政吗？
1: 那这些钱是不是打水漂，花到哪里去？当然我们要质疑啊。
2: 在野党质疑县市政府动辄以极端气候雨量超出防洪设计为由规避责任，民进党当局也只会对外宣称预算不足，却从未正视施政缺失，检讨治水成效，恐让南部治水沦为无底洞式开销。
3: 最新资料，到2024年底已经规划好，可是呢没有施作的雨水下水道有1300多公里，其中高雄就占了203公里，是全台第一啊！甚至很夸张，高雄雨水下水道，根据高雄市自己审计处的资料，哎，你们过去呢有很多的雨水下水道设施破损，9272笔，结果到2024年底只修好了767笔，啥意思呢？修缮率只有8%，只有8%。你超过90%都没有修缮完成，修不到10%，那你到底在干嘛？
4: 下水道等于做无形的工作了，地方首长基本上不太爱做下水道，下水道是一个造成淹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在野党指出，赖清德呼吁外界不要对南部灾情太过苛责，但民众并非无理挑剔，而是单纯要求预算花在刀口上，施政必须有成效。民进党当局应借此全面检视防洪短板，诚实检讨多年巨额预算却换不来安全防洪环境的核心问题。在野党还呼吁民进党当局完整公开每一笔治水经费的工程进度、防洪规格与实际防灾成效，接受民众检验。
5: 第二届五聚同心、两岸同行海峡两岸青年街舞会在上海举行，400多名两岸青年舞者齐聚申城，以舞会友切磋技艺。
6: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两岸青年舞者轮番登台，联袂演绎多支共创街舞作品。活动还正式启动两岸青年街舞交流成长计划，为两岸青年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现场同台演绎，相互切磋，展现出两岸青年自信阳光的青春风貌。
7: 最有感触的是跟上海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的时候，就是希望之后可以比较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在两岸方面青年更多的交流。这样
6: 活动期间，主办方组织台湾青年深度探访上海，大家打卡东方明珠、黄浦江等城市地标，感受海派文化魅力，走进科创展馆，近距离体验大陆科创发展成果与城市建设活力。
8: 我们有去博物馆，有去看机器人，看大家的表演，然后有去比赛，然后有去逛这边很多的，就是很多街弄小巷，非常有趣，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大家给的感受都很热情，然后都给很多回应，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就可以持续下去。
6: 此外，两岸青年还开展街舞竞技比拼，在共同爱好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
9: 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好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发展。最终呢，希望我们的街舞讲好中国故事，大家共同的用世界的语言，向全世界宣传我们的华夏文明。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6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

0: 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零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
6: 该机构表示，法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为下降0.2%，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形势较七月底的预估进一步恶化。此外，此前尚未完全掌握的商业服务价格涨幅也高于预期，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领域。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运输和仓储服务价格环比涨幅由第一季度的1.1%扩大至3.0%，其中公路货运服务价格涨幅由1.5%升至4.1%。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年夏天恶劣天气带来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后果。他指出，部分行业和地区今年的收成会非常困难，而且这种影响可能要持续到第三季度。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天还公布了一些初步数据，其中八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高于七月的2.1%。通胀加快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其中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较为明显。
5: 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79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经有6个省受疫情影响。通报称，由于疫情持续传播并不断蔓延至新的卫生区域，刚果金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非常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7: 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西安阴，23到29度，广元多云，20到28度，宜宾阵雨转阴，22到26度，唐山晴，19到26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武汉阵雨转阴，25到31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东京中雨转阴，21到25度，新德里阴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悉尼晴转阴，11到18度，伦敦小雨，16到20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5: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

0: 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20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烧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颗粒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单是0.2毫米

0: 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 0.2 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衣。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 0.2 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 0.2 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一千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1: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面，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

0: 京带货的大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夫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2: 好，那我们还扫个杯子算了。就这个杯子。
3: 好，
2: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2: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上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4: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白茶，它也需要闷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

0: 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2: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华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华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嘛，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2: 从2025年开始，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华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2: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慈悲，是0.2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0: 是不是有些失望啊？
1: 是有些失望，但是还好，我心里早有准备。
0: 其实失望大可不必。接下来我们丹山会有大踏步的前行，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的项目机会以及商机，就肯定会碰上不少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过于失望的话，那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期望值过高，过于不切实际，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书记。
0: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应该清醒头脑，擦亮眼睛，甄别出优质的企业家和投资方，不能武断的想当然的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
2: 张正生
3: 啊，
2: 你现在跟巩红那些人打个电话，把话说清楚。
3: 我给哪个打电话？讲哪样话呀？
2: 跟他们说我们不干了，要退股。
3: 啊？退股？
2: 对，退股。
3: 这不能退股的呀。
2: 哪个说不能退？我说退就必须退。这多的我也懒得跟你说了，反正你跟他们说我们家不干了，谁爱干谁干。哎，有一点你得说清楚啊，当初我们家投进去多少钱就得补给我们多少。
3: 这丽花，那你总得告诉我咱们为哪样不干了呀。
2: 为哪样还不是因为你，不是你我们家至于现在这样。
3: 咋个会因为我嘛？
2: 跟你关系最大，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跟那些人吵架呀。
3: 丽花，这到底咋个因为我嘛？你给我讲讲，你要是不讲清楚我这觉都睡不好。
0: 刚才啊，我跟方飞同志正在谈论关于中华山村利润分配的这个调研报告的事儿。既然你来了，你再说说你的想法。
4: 这个方案呢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当然了，它必须建立在呀村里面整个的生产链已经完善，而且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但是现在中华山村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吧。
5: 是啊，之前我看了上半年中华山村的一个综合数据报表，上面显示中华山村315户人家里面有247户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要不是汞矿的下岗职工流转土地搞种植的话，那这一些土地也都要被荒废掉的。
4: 是的，所以想要把这个方案真正的落实下去啊，我们前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0: 那你说汞矿职工在村里流转的土地有多少亩？
5: 350亩左右。
0: 哦，效益呢？
5: 只能说是一般，毕竟产业链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而且运输成本过高，还有产品口碑没有建立等等因素，其实都制约着发展。
0: 既然这样，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4: 我跟方飞啊也商量过这事儿，我认为要把村里的整个产业搞起来啊，还是需要政府出面啊，在资金上大力的。

0: 我们家儿子要中考，他们家儿子要中考，这一缺钱啊，就很难办了。
1: 还不是因为你去郭兴东那上班，他们觉得我们家没有人出力气了。那我回兴东那里上班，你不是还留在这里吗？怎么会没有人出力气呢？他们觉得我是女人，干活没有你们男人有力气。
0: 这是什么话吗？
1: 反正你一走，那老陈马上说他们家儿子要中考，得有人辅导，老马紧接着就说他丈母娘住院了，得有人伺候。哼，那老陈呢？说他们家屋顶坏了，得修。
0: 哎呦，这些人咋这么多个事情呢？
1: 这还不是最气人的。
0: 还有哪样？
1: 还不是因为钱，前一段好不容易卖了些钱回来，丁丁香说他家要用钱。
2: 大家想着他家情况，就给他分了些。那迎香家困难，帮衬一下倒也是应该的呀。他家情况大家都知道，可咱摸着良心说，哪家不困难？哪家又富得很？你张成生家就比他刘迎香家好过？
1: 反正迎香这一要钱，老妈马上说。
0: 他丈母娘住院要钱，老陈又说修房顶也要钱，都来要钱。哎，这些个人咋个回事嘛？哎，他们不知道这又要买化肥又要买种子，过几个月还要交土地流转费的，咋能都要钱呢？
1: 这些话我都说了呀。
0: 那你说了他们不听？
1: 说白了，还不是怕自己的钱被吞了。
0: 哎呦，这些个人真是搞哪样了？那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怎么会被吞了呢？
1: 这些话我都说了，没用。
3: 是啊，确实根本的问题。我之前和芳菲也聊过啊，我在考虑，要不要从外地引进一些农业的大型龙头企业。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一般大型的龙头企业会选择土地资源比较肥沃的地方进行种植，而我们丹山呢，山多地上，要引进这样的投资，前期我们还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
4: 嗯，好啊，功课很重要，接下来咱们。
0: 得扎扎实实的做着这个功课。主要是我想着，如果把特色的农业搞起来，应该还是有所回报的。嗯，嗯，特色农业。好，要不这样吧，我给他们打一电话，叫他们来咱们家里，我跟他们开个会。
1: 哎，你以为你是谁？把他们叫过来，三两句话就能把事情解决了？
0: 哎呦，那咋个办嘛？
5: 要不，咱给老矿长打个电话。嗯，那绝对不行啊！你想啊，老矿长如果知道这个事情，那白羊就知道了。那白羊为了这伙子人跑前跑后，又是搞贷款，又是搞什么的，那他要知道这伙子人这么瞎闹胡闹，那心里得多难过。嗯，
4: 房子外观设计啊，也还不错，配套设施啊，相对还比较齐全。
5: 当时这批安置房的规划都是经过严格审批的，不只是房间内的设计，小区里的设施也是完备齐全。当然，这只是第一期，书记。第二期啊，还得按照这个标准，只能更好，不能差。
6: 是，
5: 啊，那边再看看去。
6: 好。
5: 这儿这个破破砍砍的，没有一处是平地啊。
4: 所以啊，这安置房建成这样，也确实不容易。
7: 这民生工程啊，一点半点都不能马虎。
4: 是，哎，这边，啊，走好了，哎，走好了，江，哎，江，这样再输掉了，输掉了，
5: 输了吧？哎呀，大哥。
4: 您这棋下的不错啊！哎，一般，还行了。你来一盘啊？
5: 不用不用。哎，你们几个都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4: 哎，对对对，都住在这儿。啊，
7: 我就住那边。
5: 怎么样？觉得这个生活还习惯吧？
4: 还可以啊，这里的条件嘛，比农村好多了。
5: 你们搬来多长时间了？
4: 得有2个多月了。
5: 啊，那你觉得这生活中啊，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4: 困难嘛，嗯，小困难还是有。
5: 嗯，那说说，
4: 这几天啊，我在网上查了几项。

0: 农业的大型企业，也都和他们联系了。其中的这一家还是很不错的，他们呢在我们全国几个省啊都有生产基地，还有产业观光园呢。那么通过这个数据的这个对比啊，我发现这家企业对周边农业的示范作用啊还是很大的。
1: 冯区长，您的意思是我们丹山接下来也引进这家企业？
0: 对，我是这个打算。
1: 我们丹山的农业产业没什么优势，现在就联系对方的话，这自身的吸引力也不够啊。
0: 吸引力的优势绝对不是只有自身来决定的，你得看看对方，哎，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提供给他们这些东西，有的放矢嘛，对症下药，对吧？
2: 是啊，我们还是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项目，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看重的是什么。
0: 对，我觉得方飞说得很有道理。首先我们要打破我们自身的观念上的这种局限性，你老觉得我们是山地，耕地面积少，种植的难度又大，可是这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够发展农业呀。咱们再回到吸引力这个话题上，我们的优势有很多，森林覆盖面积大是不是优势？我们的水源无污染是不是优势？我们环境原生态是不是优势？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些优势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
2: 对，
0: 这样资料在这儿，你们呢拿回去看一看，好好的琢磨琢磨。网上呢他们的资料也是比较详尽的，也可以看一看，想明白想透了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这样，谷局长，我今天呢先把资料全拿回去，我把网上所有的资料全部统一一下，明天给你们看我的笔记，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0: 哎，我补充一句啊，俗话说得好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啊，还是应该走出去参观参观看一看啊。
3: 真是没想到啊，还有这么多人住在这么脏乱差的地方，这可是我们工作的失职啊。
1: 书记，您说的是，您看我们要不要再去哪位家里看一下？
3: 啊，过来，天也不早了，他们都快休息了，咱们别打扰人家。看来咱们在医保报销、退休金的发放、再就业和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方面得尽快的改善和调整啊，还有搬迁工作也得尽快进行。
1: 白杨区长已经在加快落实这些问题了。
3: 啊，咱们回去吧。
1: 好。
4: 关于丹山成立新区的汇报材料呀，我都已经看了，整体结构很大胆，也很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还有几个关键的地方要和丹山同志们要聊一聊，看看他们的想法。
5: 那您看什么时候通知他们过来一趟？
4: 等我们这次调研结束后啊，再通知他们。
5: 好的。
6: 冯局长。
7: 哎。
3: 哎，白杨，
7: 王书记。
3: 哎，
8: 刚才行署陈专员来电，
3: 让咱们啊下周一去行署开会。看来啊，咱们申请的丹山新区的提案有眉目了。
6: 哎呀，太好了。那唐书记，那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
3: 你不是准备的已经很充分了吗？要有信心。
8: 早点回去啊。
6: 哎，好。
9: 喂，哪位？
10: 啊，李花啊，你好哎。
6: 什么？
10: 行行
9: 行，你们先约好时间再通知我。
10: 嗯。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11: 是长生他媳妇儿吧？
10: 啊，对对对。
11: 有事。

0: 哈，小事儿。他们能有小事儿？真的是小事儿。谁信呀？赵丽华，你今天把大家喊过来，到底有哪门子事吗？啊，赶紧讲，我忙得很。有什么你赶紧讲。
1: 急哪呀？那不是有人还没来吗？
0: 那几个不相干的人，你喊过来干什么？
2: 你们咋个知道我叫来的人就不相干？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叫来这个人就是给我们大家评理的。
0: 凭什么理啊？啊，我们这帮人清清白白的，有什么事你赶紧讲，没什么事我走。哎呀，
1: 老马呀，现在知道着急了，
0: 不是什么事情，心虚了吧？
2: 谁心虚了？谁心虚了啊？我老马做事顶天立地，坦坦荡荡的，不像某些人。
0: 每天事儿不做，话都听懂。每天就知道在后面啊煽风点火，说那些怪话。哼！
3: 姓马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谁煽风点火，谁讲怪话？我说的就是你，
0: 你才是讲怪话。
3: 说的就是你，
0: 你坐下，你坐下。
3: 哎呦，
0: 老矿长，
3: 老矿长
1: 来了。
3: 哎哎哎，坐坐坐坐坐坐。
0: 哎，
3: 老矿长。
4: 你们给老矿长让个座，快，
5: 老矿长坐我这里啊！
6: 不用不用，你坐你坐，我叫吉吉。哎，老矿长，哎，
5: 好，谢谢。今天大伙都到了，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4: 说说吧。
5: 今天的会议，我们主要讨论丹山区申请建立新区的这一个方案。
6: 之前办公室已经把所有的相关资料都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吧？
0: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丹山特区申请汇报的方案。那下面我要说说我的看法。老马，你意见最大，你说呗。
2: 宜夏，你不也有意见吗？您先说两句。
0: 马大哥，我是有一些意见和想法，可是刚才跟梨花大吼大叫的人又不是我。宜夏，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0: 我是跟赵丽花争来几句嘴，啊！但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啊。再说了，你也不看他那态度。我态度不好？哎，
7: 你一个大男人跟我一个女的吵架，你好意思啊？
0: 我没有，我想跟你吵啊！我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我……
7: 你怎么着？你还想打我不成？啊？
0: 来，朝这儿打，朝这儿打。
7: 大家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
3: 你俩胆儿，打我！你也坐下。坐。个大男人，冲女同志挥拳头，你好意思吗？现在。 大家情绪都稳定下来了吧？
8: 那谁来说说呀？
9: 哎，李花，李花，你看我买什么？

0: 你这是搞哪样啊？你不但把人都叫来了，还把冯老团长给叫来，评评理吗？
1: 你评出道理了？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出去，你少说话。行，都听你的。
2: 刚才陈专员谈了很多他的意见，这对于丹山新区是否可以成立，以及成立的话接下来该如何推进建设工作，以及新区该如何推广等等方面，都具有切实有用的指导作用。
3: 我再补充一句，这么大的事情

0: 不能仅仅是我一家之言。所以在座的你们有什么想法，请说说看。
1: 对，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
2: 专员，秘书长，我想说几句。榆林书记，白杨区长，你们的这份资料很详细，但是有一点啊，我想问清楚。
3: 你说。
2: 资料上说，丹山准备申请成为第二批国家资源枯竭性城市，但因为城区面积、人口总数等条件的限制，所以希望能够成立新区。那么你们考虑过没有，新区的设立是需要很大一笔资金的。如果说不设立新区，这笔钱可以用来改善其他多项民生的问题。如果丹山新区立项了，可是在接下来的国家审批中，丹山未能够被成功纳入国家资源枯竭性城市，那么设立新区的意义何在？
3: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想呢，咱们事情啊，应该一分为二来考虑。
2: 榆林书记，你让我再说几句
3: 啊。你说。
4: 不想干了，想拆伙。
5: 什么？都不想干了？为什么呀？啊，说话呀。你们都不愿意说，那我就先说两句啊。
6: 在座的各位啊，都是一个工矿出来的，不是一个车间的，就是一个小组的，都是几十年的老相识了。
5: 我认为不管发生什么矛盾，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对，这老矿长说的没错，本来就没多大个事情，何必搞得这么激烈呢？
5: 就是嘛。
7: 唐尚，你来的晚，你不知道啊，是你媳妇在那大吼大叫的。哎，
4: 那你说对了，我就是来的晚呢。我没
5: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
2: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0: 嗯，
2: 这就好比啊，一户人家请很多人来家里吃饭，但是家里呢没有足够的碗筷，也没有足够大的餐桌，于是这家人呢就为了这一顿饭花了家中一年甚至好几年的存款，去购置了很多上档次的碗筷以及桌椅板凳，结果最后客人也没有来。本来嘛，这些存款啊是可以给家里添置一台小汽车或者大彩电，或者是给孩子用来做学费，可结果呢却变成了鸡肋一般的东西，用也用不着，放也放不下。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笔买桌椅板凳的钱花的实在是没有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被浪费掉？
0: 是啊，我们现在财政很紧缺，我们是要考虑考虑。
5: 在中华山村流转土地搞农业种植是你们当初大家一致决定的，没有谁逼你们吧？
2: 是，
5: 是不是？
3: 嗯
5: 啊，为了这件事情，后来本财替你们做了担保，才让你们在银行里头贷到了款。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忘记吧？啊？
8: 没忘。
3: 没忘。
2: 记得。
5: 现在你们想拆伙，不想干了。哎，我先不说你们到底是因为赌气呢，还是真的想拆伙啊？我事先声明，我是绝对不会阻拦你们的。但是，在你们正式拆伙之前，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都是在银行贷过款的，现在你们不想干了，拆伙了，那我问你们，你们拿什么来还银行？

0: 的贷款。嗯，哎，即便你们贷的都是无息贷款，但是本金呢？啊，你们现在拆伙了，你们拿什么还本金呢？想过没有？
1: 您刚才不也是说了吗？有两个问题，要不然就先跟他们说下一个。
0: 你们第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了，我说什么第二个问题？
2: 没事，老科长，您说吧。
3: 老科长，在您面前，我们肯定有什么说什么的，您就说吧。
0: 好，第二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去搞农业种植？不就是因为没有工作？现在你们拆伙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将来就业的问题啊？啊？
2: 老科长，没考虑过。
0: 难不成？你们还要去找本财，或者说想去找区政府？当然了，你们没有工作，去找管理局寻求帮助那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你们都去过了呀，管理局给你们找的工作单位你们又不是不清楚。先不说他的工作强度和职位方面的问题，咱们就说收入，说工资，好像应该还不如你们种香菇挣得多吧？
4: 哪有，我之前在超市干过收钱的，一个月才800块钱。
0: 就是啊，
5: 我干过环卫工，累就不说了，我工资和你差不多。
0: 对吧？所以你们大家现在应该清楚就业形势的困难和严峻性了吧？啊，
6: 陈专员，梁平同志，我说几句啊。我个人感受的，这一次我们申请成立新区，除了是为了申请国家资源扩建型城市而做准备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下一步战略计划而着想。我们整个丹山老城区各个方面基础设施是非常落后的。我们丹山想要取得一个非常大踏步的跨越式的经济发展是不现实的，而成立新区呢，不仅可以针对我区发展做出重新的定位，也可以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我们该区域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上的困境和我们的局限。对于我们的新区建设，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前期，恰恰是在于我们的中后期。新区的产业化和城镇化的相融合的问题，以及二者的互动，是现在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而现在我们的丹山呢，我们一直是处在一个初级的工业化的一个状态下面，重产业轻城镇，导致了我们的城镇化呢，远远地滞后于我们的产业化，最终，我们落到了现在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0: 我听了你们要拆伙的原因，并不是不可以调解的呀，对不对？
1: 就是，本来就没多大个事情嘛。
0: 对呀，你们现在一定要清楚，虽然你们是一个厂的，但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你们现在是在一起共同创业，共同协作，共同开创未来。在创业过程中间会发生好多你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困难和问题，而且你们都没有经历过，那就更应该大家在一起好好的商量解决， 明白吗？所以啊，在创业的初期，大家伙呀要善良一点儿，多多的体贴对方，多多的换位思考，这样才行，懂不懂？啊，
6: 懂懂。
0: 你们呢？至于分红的问题，我就不多干涉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能讨论出一个明确可靠的分配方案，别到分红的时候大家又闹矛盾和分歧，搞得大家心里不舒服。你们觉得呢？啊？你们真的都同意了？
6: 同意。
0: 好，那我也该走了，你们再好好讨论吧。啊，
1: 行，我送你。嗯，
0: 好，
3: 谢谢科长。
7: 老科长，慢走，
6: 科长慢走，
8: 慢走啊。
9: 总之一点，新区的成立啊，加快聚集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我们的产城融合。以及我们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最终促进我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幸福安康。
10: 说得非常好，看来你是有备而来的。
11: 其实对于这一次啊，我们丹山申请成为国家资源库建型城市，要说把握，我们有100%的把握。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从来不惧怕质疑。我们也不惧怕失败，如果这一次啊，我们失败了，我们还会去申请第三批、第四批，直到申请成功为止。在这一点上，我们丹山人是非常有信心的。
12: 下一步，地委行署及时把这份计划上报给省委省政府。
13: 谢谢郑主任，谢谢秘书长，谢谢在座的各位。
1: 罗科长，不好意思啊，又耽误你一上午。哎，
14: 都不用跟我客气。前两天我听白杨说，新东那个厂子的东西搞出来了。接下来你是不是就得跑业务？得去多长时间？
1: 其实去多长时间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能不能找到客户，并且成功签约。啊，
14: 那现在有没有感兴趣、有意向的客户啊？
1: 还没呢。哦，
14: 不过这也不是大问题，只要你们的产品好，质量过硬，不愁没有销路。行，你回去吧，家里还有人呢。哎，
1: 那你慢点啊。
14: 哎，好好。
4: 这人是真能吃，事儿事儿没解决，还搭进去这么多瓜子，又赔了我。
1: 你看看你，你又叨叨哪样嘛？这不事情都解决了，你还生气？
4: 解决了？怎么解决了？
1: 怎么没解决？大家不都谈好了吗？
4: 谈什么谈好了？我问你，咱家是能多分红了，还是能提前分红了，还是我什么都不用管了？
1: 哎，你看你这个人，就不要着急嘛。你这事情总要一步一步解决嘛。
4: 一步一步呀，问题是眼前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嘛。我还以为老矿长有多厉害，来了之后开个会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1: 你可不敢这么说老矿长啊。你这老矿长心好着呢，是为了帮着咱们。哎呀，你不要着急了啊，总会解决的。我帮你说说。
4: 就你老也不急，你知道吗？
1: 你看，又赔一个杯子。
13: 我刚才看评论员的态度啊，很明显的被咱们说服了。
15: 从一开始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砰砰的直跳，够紧张的。
13: 现在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5: 希望一切顺利吧。
13: 好
16: 啊，玉定书记。哎，啊，我先不回去了。今天难得下面没什么事。来一次黔东也不容易，我四处逛一逛。
13: 行，溜达溜达也行。那我先走了。
16: 好嘞，
13: 好。
10: 这 这个冯白杨看着很年轻，但是说话做事儿可不年轻啊。
7: 是啊，考虑问题很周到，很细致，也很深入。
10: 我们现在太需要这种有能力愿意苦干实干的年轻干部。

0: 哎呀，顾医生，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冯局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呢？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走走？今天啊，到巡署来开会，正好有点闲工夫，就想啊，到江边来看看。<笑>
0: 我就说嘛，你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啊。<笑>十里碧江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段。
1: 江面最宽阔，视野也最开阔。是啊，这里啊还有一个别称，叫小镜湖。
2: 小镜湖，
1: 哎，
2: 这名字真好听。啊，
1: 其实这个城啊很小，在这生活的人呢也很简单。
2: 你看江对岸那些山上，植被生长繁盛。城里的老百姓啊，需要柴火的时候啊，就上山砍柴。
1: 每当傍晚时分，湘西下，樵夫们砍完柴，下山回家，唱着歌，渡过这条碧江。那个景象啊，就叫做西岭归桥。
0: 西岭归桥，真美的名字，好想亲眼看看。其实，这十里碧江啊，以前啊，有12处的景观。
2: 但是随着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建设呀，有一些都已经消失了。现在还剩下的，也就是七八处吧。能剩下七八处，也算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了。
1: 是啊。
3: 哎，
1: 这个点啊，还有观光船，你坐过没有？没有。
3: 我带你坐坐，可以游游船。好啊，那我们包艘船吧。<笑>
4: 爸，哟，今儿回来这么早？啊，我妈呢？出
3: 去了。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一家外地农业企业的宣传资料。
4: 给我看看。哎呀，你们想引进这家农业企业？有这个想法。
3: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白羊的意思？我们当然是一起想出来的。瞎搞！瞎搞？什么意思？你们想发展农业？这太稀奇了。
4: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啊！
3: 我大惊小怪，丹山的情况大家都了解，能发展农业吗？
4: 真正该发展的是重振工业。亏您还是高级工程师，怎么用老眼光看问题啊？
3: 我怎么是老眼光了？我这是实事求是，你们要发展农业，这才是不切实际，舍近求远。您那个就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我们这才叫解放思想。

0: 思想开拓发展，积极进取。
1: 好，既然这么说，那我问问你，丹山要发展农业，优势是哪些？
2: 哇，这儿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如果说碧江是一条项链的话，那你刚才介绍的那些景点就是镶嵌在这条项链上的珍珠。
3: 顾医生，文艺青年啊。
2: 冯局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可不是什么文艺青年。
3: 哎，顾医生，我说别张口一个区长闭口一个区长了，以后你就管我叫白杨吧，好吗？
2: 好，那你就叫我韩笑吧。
3: 好嘞。韩笑，那几个呀也是古建筑，你看这前面慢慢的这个江面就开始变窄了。
2: 是哦。
3: 哎，
4: 前面的碧江古城初建于明朝初年，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古遗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多数是仿古修复，不过古城的核心部分仍然是明朝古建筑群的遗存，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你看这一片还有那一片。
2: 我们朱砂古镇也有几百年了。
3: 是呀，不能等到我们丹山新区新城建设好了才来考虑老城区朱砂古镇的打造。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碧江古城的运营情况。
2: 这块真好看，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多出来走走。
3: 是啊。

0: 你说的这些优势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存在。
1: 怎么就不存在了？
0: 我一样一样跟你说。
1: 好。
0: 你说的原生态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足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所谓的耕地、水源无污染，
2: 那也不是单山独有。

0: 关于土壤，
1: 这要通过相关部门的检测才能判定。我这不是强词夺理吧？
2: 虽然不是强词夺理，这也没什么大道理啊。那我再换个方法问您吧。那比如说我们丹山要重振工业，它优势在哪儿？
1: 丹山的优势那可就大了去了，我们这儿是全国最大的汞矿，为国家偿还了大笔债务，受到周总理多次称赞，为汞行业几十年下来创造多项革新技术，得到了行业和国家多次表彰和嘉奖。这优势还不明显吗？
2: 那您看啊，照您这么说，随着日新月异，我们丹山汞矿的发展应该做得越来越好啊，结果呢，这不还是关停了吗？
1: 那都是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跟你说的完全是两码事。
2: 这不是两码事，这不是一回事儿吗？
3: 你们说话的声啊可以再大点。
2: 妈，您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嫌咱们说话声音太大了。
3: 还不够，再大点整个丹山才能都听得见。
1: 你这个人哪，说话就是太夸张。
4: 爸，您身体真好，喊得我呀脑袋疼。哎
1: 呦，你就不怕我打你？说话声音大一点怎么了？
3: 哎呀，说实在的呀，你们两个真是工作狂啊。
5: 爸，妈，我回来了。怎么了？
6: 你问你爸。
5: 啊？啊？你们这是坐着干嘛呢？
7: 我就出去了一上午
5: 啊，
7: 他就给我掉脸子。
6: 什么叫你出去一上午就掉脸子了？那你怎么不说说你出去干嘛去了？
5: 爸，你这出去干什么了？
7: 长生他们那边出了点问题，让我去调解。
5: 哦，
6: 这每一次，不管是大事小事、麻烦事困难事，能解决不能解决的都找你爸。你还真以为你是当初的矿长呢？我告诉你，汞矿早就关停了。
7: 黄秋凤同志，你的思想有问题。
6: 你思想才有问题呢！
5: 哎，
6: 你把你自己当碟菜呀你！
5: 行了，好了，不说这些，说过激的话了，这怎么回事？妈，你累了，我跟他说啊。
6: 你天跟他生了完了气？
5: 咱不跟他生气，我帮你出气啊。
7: 嗯，不说话。
5: 哎呀，啊，怎么回事？啊？
3: 你说你退休十多年了，还以为自己是高级工程师，谁也离不开你呀、啊？还有你，林副区长，回了家下了班说的还是工作，就不能说点别的？
2: 妈，我就跟我爸闲聊天，
3: 说说你的个人生活。到现在我的女婿是谁还不知道呢，
2: 妈。我突然想起来，玉林书记让我把这个报告赶紧交给他，我先进屋了，免得耽误工作。吃饭的时候再聊啊。
3: 看见没？一说这事儿就溜。哎，我先把褂子送回去。
5: 哎，好。
8: 大概就这个情况。
5: 这是个问题啊。你说这件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就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在我看啊，这不是个小问题。今天你是调解成功了，但是根源的问题没解决啊。没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今后类似的问题还会出现，甚至更大。
8: 是啊，那你说咋办呢？
5: 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啊。 行，还你去办吧。
8: 行。
0: 劝劝我妈，你好好哄哄呗。
9: 妈，我爸说他错了，下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酸汤鱼是吧？我晚上有事，你俩吃啊。哎，酸汤鱼可好吃了。

0: 产，是南方大城市。
1: 是吗？
0: 那个老板亲自开车接的。
1: 那你好
2: 运啊！老板，
1: 哎，衣服臭了，我
3: 看看。
4: 嫂子，姓龙啊，
3: 这衣服还合身吧？
4: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
3: 嫂子，请你给我吧。
1: 哎，这包里有吃的，到时候吃啊。
3: 好，
4: 行，那我们上车了啊。哎哎
1: 哎，你在火车上盯着点，不要睡着了，小心钱。
4: 我小心哪样啊？这钱都让你缝到衣服里了，我自己搞得费劲。
1: 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这个镜子，啊，哎呀，金总，我不瞒你说啊，
1: 我呀，真是有日子没出过丹山了。长城啊，我心里忐忑啊。我们现在搞的这件事，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没有任何先例。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呢，似乎是过了一半。
2: 还不知道后半段河里会遇到什么样的暗流呢？哪要是过了一半嘛？我觉得最艰难的部分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这次出水一定能成功。
1: 那不一定啊。这次出门开拓市场，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大礁石啊？
2: 这是讲哪样嘛？这再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毕竟我们的产品质量没问题。
1: 对，要对咱们自己有信心。
2: 就是嘛。
3: 哎，要不要吃点东西？梨花给咱带了好多东西。
4: 咱们再火车上吃吧。
3: 行。
5: 吉丁鞋的资料研究了怎么样了？
3: 看的差不多了，但我感觉啊，想要深入、细致、全面了解的话，还是得到当地的产业园基地去看一看。
5: 嗯，
3: 尤其啊，是听一听当地的百姓，他们啊。 有什么样的评价？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考察吉林企业列入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
1: 好。
0: 还有啊，这正华山村又出了问题了。
1: 又出什么问题了？
0: 办公室说。哦。

0: 有啊，玉华，年初这个雪灾呢，确实给你们造成了不少损失，但你们只要好好干，这些损失肯定会补回来的。再说了，我们管理局可帮你们担保了贷款，你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是吧？
1: 反正我们家不干了，谁愿意接着干，谁承担呗。
0: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有什么难处你就说，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我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伙干了，干好了也赚不着钱。你这我就不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反正我们家不干了。
0: 不是，梨花，梨花嫂子，梨花。哎，你看这梨花。 真是个急脾气，事儿也没说清楚就走。哎，刘翔，我有事我先走了。哎，
3: 本蔡局长。啊，刘翔，你这是也找我有事儿？
4: 我想退股。
0: 你也要退股？
3: 有利润啊。 就会产生矛盾，但是有矛盾呢，就什么未必啊，就是一件坏事。就是他们能共苦，不能同甘。这不是一个个案，在我看来，其他的村子也存在这种现象。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啊，都在外面打工，那村里土地全部都闲置了。 那么有很多像张长生这样拱矿的下岗职工，就流转了这些土地，搞香菇种植。这是一个双赢的好事，应该在按劳分配、公平合理上面啊做文章，让大家能够稳定下来，发展起来。做好这件事啊，对我们丹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呢，利弊一目了然的。
1: 是，我倒杯水啊。
3: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之所以会产生分歧，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利益分配。方便说，工作分配不匀，劳动强度大，收效慢，我觉得都是借口。关键啊，还是这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没解决。那你的打算是？喂，之前你调研的时候，写过一个关于科学分配的概念。
1: 我觉得有可能可以解决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呀，试试看。你是说以中华山村作为一个试点啊？
3: 对，行不行？
1: 那我觉得时机可能不够成熟吧。嗯？
3: 为什么？
1: 我不是否定你的意见啊。你看之前玉林书记也说了，中华山村它的农业产业是没有真正的形成的。如果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试点的话，效果恐怕不明显啊。
3: 那我们也得做啊，先做起来，我们边做边改嘛。那你说，你请大家吃饭，然后要做菜，不能等着一个一个菜都上齐了再吃吧，到时候菜都凉了。说的
1: 也有道理啊，那最近我们就去一趟中华山村吧。
3: 虽然说下岗工人现在稍微好了那么一丁点儿，但真的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1: 我还有一个想法啊，你看现在中华山村是在外打工的人多，留守的人少。
3: 那我们是不是把这部分人全部都集中起来，搞一个村合作社？可以啊，哎，这是个好办法，把大伙都集中起来，搞一个村的合作社，这样，我们通知让他们中华山村的两村委啊，召集大伙呢开个会，把这个意思传达一下，大家讨论讨论。
1: 行。
3: 嗯。喂。哦。是啊，是书记。 好，好了，书记，这就去。嗯，走吧，上棚户区去。
1: 陈专员又来了。
3: 又来了，还是老样子，不打招呼就过来了，就是想看看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面。
1: 那走吧，
3: 走吧。

0: 李花嫂子，
1: 找我有事儿啊？
0: 嗯，
1: 说吧，说呗，我想跟你说说包弟的事。
0: 都散伙了，还说哪样？
1: 嫂子，实在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让你们闹得不开心了。你千万别生老罗他们几个的气，他们也是可怜我，想帮帮我。
0: 提他们搞哪呀？都散伙了。我不是冲你，
1: 你和长生哥为了我们大伙费心费力地包下那些地，又带着我们种香菇，嫂子你出力是最多的，分红就应该多一些。
0: 哎呀，我不是因为钱，
1: 确实是委屈你了。本来嘛，包地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两口子忙前忙后，出力最多。种地我们也不会，都是嫂子你教我们的，让你跟我们一样分红，本来就是委屈你了。
0: 你这呀，还算说句公道话。
1: 因为我婆婆住院，老马他们可怜我，才提前给我分了红。当时太着急了，所以才没跟你说。嫂子，
0: 哎呀，迎香，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冲你，你们家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吗？我是生老马他们的气，几个大男人干活活不行，偷奸耍滑第一名，让他们干去呗。
1: 嫂子，你可千万不能退股啊！你弄这摊子事儿不容易，你要不干了，这摊子就彻底散了。
0: 我不干，他们才高兴呢。
1: 我已经让周子才给我退股了，我真的不能再拖累大家了。
0: 云香，你家这情况，你退股了，你闹哪样嘛？
1: 没一个省心。
0: 进去说。
2: 这边都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
0: 哦，
2: 反复修了几次。
0: 修了几次。那这边呢？
2: 这边也是。
3: 哎，你回来！水都泼我衣服上了，你这什么水啊你？脏不脏就往我衣服上泼？
4: 不就一点洗米水吗？
3: 啥水都往我家泼？你这水多脏啊！你往我身上泼
4: 呀？这到底是笑不笑话？
2: 往哪泼呀？这是怎么了？快去看看。
3: 往你家这儿泼呗。
4: 别泼是吧？
3: 这是我家泼，怎么泼？
4: 高楼去呀！
3: 你怎么不去水高楼啊？你这叫不讲理！
4: 你这儿干嘛呀？
3: 你这洗米的水天天上我这儿泼，
4: 你疯了
3: 吧你？
2: 别吵了，别吵了，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嘛。
5: 你们二位为什么事情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6: 你谁呀？
2: 这位是我们陈专员。
6: 陈专员好。
5: 我们家呀，已经在棚户区住十年了，已经列入这个搬迁名单了。
2: 我们家呀，十二年了，也在第二批。
7: 陈专员，
8: 哟，白杨同志来了。
7: 哎，
8: 白杨同志，我看这一片和我上次来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嘛。
7: 是，咱们不是缺钱吗？现在我们地方上的财政实力有限，那资金缺口又大，所以整个的改造推进工作速度就比较慢。
8: 那行署拨的第二批款还没到吗？
7: 还没呢，所以我还想着呀，请陈南园给我们催一催。
8: 好，我回去催一下。
7: 哎，好嘞。
1: 老板，我有劲儿，我能干活，我什么活都能干。
9: 真对不起两位，我们这店现在招满人了。
1: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
10: 你这在招人的时候可以再找我们。
0: 对呀、啊，
9: 我们这里真不需要人，你们走吧。
10: 不是，老板，我有劲儿，真的，男人能干的活我都能干，真的。
8: 哎，对了，现在申报的工作进展如何？
7: 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前期的准备过程。
8: 丹山是老工业基地，只有成为资源枯竭型的城市，才能获得国家的政策倾斜。
7: 是啊，我们丹山人民啊，都期待着呢。
8: 实话实说啊，从上一次入选的名单来看，丹山能否成功入选，
10: 并不乐观呀。
7: 是啊，确实是如此。
10: 上一批成功入选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他们的核心指标和数据，在就业率、人均收入、发展指数等其他方面，
8: 那要比丹山强得多呀。
11: 我们丹山呢，地少，人也少，这些客观的因素都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8: 白杨，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7: 嗯。
8: 经过地委行署研究讨论，我们把丹山周边人口较多的乡镇，比如谢桥、大坪、鱼塘等乡镇并入你们区，这样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将人口增多。
11: 好，有地委行署的支持，那我们工作起来就更有干劲了。
8: 不过呀，这两项工作体量比较大，牵扯面比较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地委行署的决策范围，我们要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
7: 太好了，陈专员，这对我们丹山来说啊，至关重要啊！哎，陈专员，
8: 好，
7: 请上车，
8: 走了。
12: 好，老冯，
13: 快点儿！哎，来了。
12: 我听说前几天几个老职工因为种香菇的事儿闹情绪了，还请你去调解了。
13: 哎，你消息还挺灵通啊！
12: 还什么灵通不灵通的？就这么大个地儿，又都是拱矿的人，随便说几句，
7: 就传到耳朵里了。
13: 那倒也是。
12: 现在解决了没有？
13: 看上去解决了，但实际上没那么容易。
12: 听你话这意思，这事儿还挺麻烦。
13: 事儿麻烦，人更麻烦。这不，白杨又去替他们调解了。
12: 哦，
13: 来，小心小心。嗯。
10: 白杨，前面就是香菇基地了，我们香菇基地看完再回村委会吧。
12: 行。
14: 喂，啊，你们到了是吧？好，那你们先去村委会会议室。我们去香菇基地看一眼，稍后就到啊。好。

0: 这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1: 这些人太不像话了，把香菇种成这样。走，和村委会。

0: 走吧，先生，您找谁？哦，这是我的名片，我跟你们经理联系好了。
1: 哦，好，
0: 好，谢谢啊。
1: 去，
0: 走。

0: 走。
1: 星灯拱月，
2: 薛主任，我们公司的产品啊，经过了各种相关的测评，所以说在质量方面完全没有问题，这点您可以放心。车车，把资料给主任看看。
0: 好。
2: 薛主任，您过目。
1: 好的，我等会儿再看。
2: 薛主任，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可以说是采用了全球最为领先且独特的生产制作工艺，简单通俗的来说就是可循环再利用，所以说在价格方面跟同类产品绝对是最优惠最便宜的。
3: 对对对，我们保证啊，我们这个产品价格肯定是最低的。
1: 郭董事长，这样吧，我们公司过几天呢需要开个会讨论讨论，有什么消息我们再跟您联系吧。
2: 那薛主任，您看过几天公司讨论的时候需不需要我们两个再来一趟？
1: 你们过来？
2: 对，我们把公司的产品啊再详细的跟其他几位领导好好介绍介绍。
1: 哎呀，刚刚你已经跟我介绍了，过几天开会的时候呢我再复述一遍，有什么消息我再跟你们联系吧。
3: 主任，这我们这资料您还没看呢，您看一看，我们这上面对我们产品的优点介绍的非常详细的。
1: 这样吧，我们公司开会呢有很多重要的议题，你们参加也不是很方便，你们先回去呢等我的消息吧。
2: 行，那今天就打搅薛主任了，那我们改日再来。
1: 好，林秘书送一下郭董事长。
2: 感谢感谢。
4: 没事，这才几家。走。
5: 大家都到了。
6: 支书啊，你今天把我们都叫来又有哪样事情吗？
5: 哎，不是我叫你们来，今天啊冯区长让大家来开个会。
7: 又开会？啰里吧嗦都不晓得还有哪样会可开。
8: 赵丽华，你要是不想开会你可以走啊。
9: 就是，你不在，大家也跟他亲近一点。
10: 哥，瞪我两眼，我就不能说你了。
7: 哎，你要是不说这个话，那我还就走了；你说这个话，那我还就偏不走，就坐在这里听听你们要说哪样话。
8: 你不敢走就不敢走呗，说白了还不是心虚啊？
7: 姓马的，你把话说清楚，我心虚哪样了？
8: 谁心虚谁知道啊？再说了。你要是刚才不问这句话我也就说了，但是你现在问了我就不说了。哎，我偏不说。
7: 哎，你这人。
5: 李华，
7: 你别理他，
5: 你少说两句吧。
7: 支书啊，凭哪样我不说？你这亏得你还是本家，你没看见他们两个大男人一直欺负我呀？
5: 他们俩也没说你呀。你呀脾气别那么大。
11: 你们看这赵丽华啊，你看他这臭脾气，你个母老虎啊，那也是你家长生受得了你。
7: 亲妈的，
11: 就是个母老虎，
7: 老娘家里的事还轮不着你来说话去。
11: 我就要管你这个母老虎。
5: 怎么的？
11: 哎，赵丽华，我媳妇。

0: 老许长和林副区长来了，林大来了。哎，你们是搞哪样啊？上次嘛，吵架，这回还动手了。哎，我说呀。
1: 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咱多做做工作不好吗？我刚从那香菇基地过来，我都看见了，都成什么样子了。你们啊，真是太不像话啊！那香菇被你们种成什么样，你们就是在浪费土地，在糟蹋钱呢！你们，
0: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老工矿的人了，咱工矿的精神口号是哪样的？都忘了。
2: 大兴，我和本才带头，咱们俩一起，咱喊喊我们的口号啊！
3: 工矿又是工矿，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丹山工矿有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垮了？啊，这么多人都下岗了，连工资都没得拿。
4: 李华，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3: 凭哪样我少说两句？我哪句话说错了吗？
2: 别的不说，就说我跟长生这么多年，我哪一年过过好日子？
3: 哪一年不是紧巴巴的拆东墙补西墙？你，迎香，你过过好日子吗？你们日子哪一家好过过？就晓得窝里斗，该说话的时候，怎么屁都放不出一个。梨花嫂子，你这话说的是没错，但是你也要知道，抱怨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现在区政府。 一直都在积极的去改善、提高大家的生活。
0: 坐，咱们坐下说，啊。

0: 小杨，待会儿白杨同志回来呀，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李花嫂子，现在上到我们区委区政府，下到我们巩光社区管理局，谁不在想办法？那今天我，还有本台，芳菲都在这儿，就是来想办法的。
2: 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干嘛来呢？
1: 远的不说，咱就说，你们家长生吧。
2: 如果他不想改变现状，他干什么要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跑那么老远来啊？他完全可以坐在家里边，什么事情都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干，舒舒服服的就等着政府给他救济金、救济款。他就在那儿做个懒汉，反正也饿不死吧？
3: 你不是我，
2: 嫂子，我说的在不在理？
3: 你接着说。
2: 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改变现状，我的工友们，你光抱怨、光不满这样的情绪、这样的态度是没有用的。如果还是这个样子，那完了，我们只能保持现状，我们永远看不到希望。
4: 嗯，对，冯局长说得好。
5: 小强呢？
6: 你闹哪样啊？这里不需要搞气氛。
5: 程程，我感觉哪出问题了？
4: 什么问题？
5: 你看啊，我们来这这么多天，也去了不少公司和企业，可他们似乎对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感兴趣了。
4: 是啊，我也觉得他对咱们爱答不理的。
5: 对我们爱答不理，那是他们的态度问题，这个我们管不着。可对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感兴趣，我真是想不明白。
4: 你都想不明白。
7: 我就更搞不懂了。林副局长，钱寅政子下到基层进行了调研，那他提出了一个六二二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一个全新的利益分配的模式。我想，也许适用于我们现在的集体经济合作社。
8: 王
7: 飞，
8: 嗯，
7: 你和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六二二。
8: 好。 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传统的分配模式呢，是一年的毛收入刨去成本，最后赚的钱呢按照人数比例进行分配。那这种模式不能说不好，但是从

0: 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会有一点单一和略显陈旧了。那我们这个622的分配模式呢，是将一年纯利润的60%用来给大家分红，剩下的20%呢，用作集体经济的积累，那最后的20%就用作合作团队的工资奖励。
1: 哎，你这样，你听懂了吗？
2: 啊，
1: 哎呦，
2: 咱们合作奖励是不是？
0: 那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去年种香菇一共是挣了10万块钱，那这个622的分配模式呢，就是其中6万块钱用来给大家做分红，如果一共10户人家入股的话，每户人家分得多少？6000块钱。
3: 林副局长，前面我们都听懂了，那后面两个二是什么意思？
4: 对
0: 啊，那第一个20000块钱呢，是用作大家集体经济的积累，这里面呢包含的是来年的经营成本、土地的流转费、种植园材料的购买以及交通运输这一些。当然这里面的这个配比原则还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价格、实际的数量科学调配。
5: 这个好，要不然有些人根本就不考虑以后该怎么办，就想着呀把每一分钱都分干净啊。你接着说。
0: 那最后一个二呢，就是用来给合作团队的工资奖励。我说句实话啊，之前大家的这个工作模式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吃大锅饭的感觉，我不能说这种是不好的，但是这里面也会让你们产生矛盾。比如说有的人家呢家里急需要用钱，那他特别希望就是这个分红赶紧全部分掉，那还有的人呢干的很多，最后分到手里的钱很少，不平衡啊。
5: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这干得多的就是我。别的不说啊，就说当初来谈这个土地流转，那就是我来村委会谈的，那谈的我口水都干
2: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听林副局长把话说完行吗？
0: 没事，让梨花说。
1: 就是让我把话说完嘛。那后来我们要买香菇种子，那这都是我跟长生跑到地区去买的，这来来回回多少趟，路费都是我们自己垫的。
5: 然后又到了下地区干活，我是天天都在地里面，比某些人干得多多了。
1: 哼，结果分的钱是一样的。我就问问，换成你们任何一个，你们哪个愿意？
0: 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二啊，就是用来给干得多的人的奖励。当然哪个部分属于干得多，哪一块呢可以纳入进来，这个还是需要具体分析，我们统一讨论。
1: 那就是说我可以分到更多的钱呗。
6: 啊，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嘛。
2: 对，多劳多得是吧。
1: 你说这人长得漂亮，出的主意也好，这个好。
0: 好，好，那我就最后总结一下啊，我们要想真正的实现622，必须得完成以下几点。第一呢，必须得完善财务的收支机制。
3: 对，确实。
0: 第二，必须得建立财务的监管机制。第三，必须得完善运行的管理机制。
6: 嗯，而且这每一方面的内容啊，都要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要做到阳光、透明，哎，经得起任何一个人的质疑和查验啊。
2: 对，只要公平、公开、公正，我就同意。
6: 嗯。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是起步阶段。首先我们第一点啊，盘活我们的土地，打造一个高效的产业种植基地。第二，那就是要整合我们的资源，用好用活我们的涉农基金，同时啊要确定好我们培养的对象和主体。第三点，就是要借助我们的高新技术啊，产研相结合，这样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收益嘛。
7: 听冯局长和林副局长这样一说呀，我算是理解了，这个622分配模式啊非常好，非常的有独创性啊。
6: 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吧？行，那听明白了，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啊，把这个622的模式融到我们的分配问题上去。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8: 好，好，好，
6: 那就干起来了啊！好，赶紧来。行，那就散会吧。
8: 好，
6: 哎，还有一件事情忘了说了，种植香菇。

0: 不能停啊！
1: 白杨，你放心，他们都停了，我都不会停的。
0: 这个时候应该来点气氛了，加油啊，大家！
2: 谢谢领导。

0: 小艾，班同志还没回来啊？啊，还在中华山村。这样，你现在通知他一下，让他马上回来一趟。嗯。
1: 文才，时间上要抓紧啊。而且啊，我们速度要快，接下来就由你来抓具体落实了。玉婷书记的意思是啊，
2: 以此为契机，如果发展的好，那就可以非常好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如果产量又提高了，收入又增加了，
3: 那这个模式就可以值得在全区进行推广了。
4: 好，那我今天回去就办这个事儿。
1: 行。
2: 唐书记让我们赶紧回去吧。
5: 他知道你在这开会啊？
1: 对呀，肯定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吧。
6: 哎，小唐，哎，走吧。
7: 好，
6: 那我也回去。
7: 哎，您这就走啊？
6: 哎，对了，兴旺，我跟你说，本来我是有工作的事要跟你说的，回头再说吧，好吧？
7: 哎，好，嗯，那过几天我去区政府找你啊。
6: 好，好。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历史终将如何书写民心抉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10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0: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0: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1: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0: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2: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0: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

0: 苏南、皖南等解放军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1: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0: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元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了，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啊，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啊，写诗来反驳。
0: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3: 对我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所以闹剧来收场了。
1: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 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0: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4: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0: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5: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0: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 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1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5: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1: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3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4: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川同韵，民族和音，融汇八方之乐，聆听四海之声，以音符为桥，串联各族韵律，看五彩云霞共欢歌，谱就中华民族的和美乐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民族欢歌》。

哈尼宝贝，改编自云南哈尼族的传统民歌，歌曲将原生态音乐元素与现代编曲手法巧妙融合，以男女对唱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哈尼族与歌传情的独特文化习俗。

藤缠树是一首极具广西民族风情的歌曲，也是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的主题曲目。这首歌延续了壮族以屋喻情的民歌传统，借藤缠树的质朴意象，抒发了壮族儿女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生死相依的情感。

由吉克隽逸演唱的歌曲《月亮》是一首融合彝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风格的作品。歌曲运用彝族传统唱腔与自然音效结合，将月光下神秘山林的画面徐徐铺展，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

小青蛙组合是一支专注新民族流行音乐的年轻组合，他们始终坚持彝族母语创作，将彝族音乐与清爵士、巴萨诺瓦等现代风格巧妙融合，创作出兼具民族质朴感与现代潮流性的音乐作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源自青藏高原的藏族民歌，以曲调高亢嘹亮、音域开阔舒展、节奏自由灵动的特点而深入人心。由雪莲三姐妹带来的歌曲《扎西德勒》，不仅延续了藏族民歌这些特质，同时又融入时尚的节奏元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6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附属，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2: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0: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1: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3: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

0: 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1: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2: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3: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1: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4: 不，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1: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5: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6: 你觉得荒唐可笑啊？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那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

0: 一切有利于他客观地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1: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2: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抛出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义川啊，就有5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丙中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3: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60%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

0: 他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深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2: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3: 第一呢，就是民进党当局或者民进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成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的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进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2: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4: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

0: 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2: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又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啊，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音，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亲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1: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0: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

0: 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1: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2: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织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是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

0: 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
1: 嗯，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但是吧，作为调解小能手的我也是第一次上庭嘛，还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的。就是在关于证人的培养这方面，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点。
0: 我可以帮你。
1: 好啊，
0: 没问题，证人交给我。把你那20%也给我。
1: 那我拭目以待。
2: 喂，妈。
3: 小冉，你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当面跟我提，干嘛给佩然递小话啊？
2: 妈，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3: 我知道，你心疼那笔充值的钱，
4: 可我告诉你，这充值咖啡卡的钱那是我自己的钱，那是我给我孙女儿买的。
3: 我不像你们家人似的，一个个把钱攥着，谁都不给。
1: 赵女士，你为什么要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众筹股东卡？
5: 他们家的面包和咖啡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以前是我儿子下了班买回来，这不好不容易我们小区开了一家，我负责我们全家人的早点，所以就办了他们家的充值卡。
1: 但是你办理的充值卡面额高达50000块钱，你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购买从爱汽车的股份？
5: 哎呦，我弄不懂他什么股份不股份，不过那店员说充值50000或者10万，每天送我一杯咖啡。
1: 但是我听说现在送咖啡的活动已经停止了，对吗？
5: 那不能我充了钱停止我正常消费吧？
1: 如果说你买的众筹股东卡现在不能在人人爱咖啡店里消费了，给你置换成等额的股份，你接受吗？
5: 我不要什么股份，不能卖我面包，赶紧退我钱。
1: 好的，审判长，我没问题了。钱女士，你在人人爱咖啡店办理充值卡的时候，咖啡店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并没有告诉你你不是和咖啡店签约？
6: 没有。
1: 所以你有理由相信自己其实是和人人爱
7: 咖啡店签约。
6: 哦，对，我是用他们的 POS 机上刷的卡，我有刷卡证明的，我把每天消费的小票啊都有留下，上面写着人人爱咖啡店的名字，和崇爱汽车没有关系。
1: 好的，谢谢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8: 这是你的签名吗？
6: 是。
8: 合约上明确的写着可以记名转让，不得退卡换卡，且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你是同意了才签的吗？
6: 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楚，那个办卡的人都跟我说了，只要留好这份合同就可以以后按手续退钱，你们说一套做一套，你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8: 合约上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不管是对于退卡换卡的规则，或是签约主体是众爱咨询而非人人爱咖啡店，如果对合约内容的认定都是以你口说为主的话，那要这合同做什么？
6: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店员拿出这份合同的时候告诉我我刚才告诉你的话，难道以后买东西前还要先看商家的营业执照吗？
8: 郑女士说因为自己的孙女

0: 喜欢喝牛奶，所以充值办理了一张价值50000块钱的众筹股东卡。那么请问，这50000块钱需要多少年才能用完呢？人人爱咖啡店的一杯甜牛奶18元，我们就算它365天天天的喝，那一年下来也才6570元，至少得喝7.6年才能用完。审判长，原告明显就是为了汽车股份而购卡，却硬是要说是为了购买咖啡店的产品而购卡。
1: 原告，你认为使用众筹股东卡消费划算的理由是什么？
2: 我要是说了，会不会对我的官司不利啊？
1: 请据实回答。
2: 我孙女爱喝他们的甜牛奶，买卡每天可以免费送咖啡，他们的咖啡我喝了，挺好喝的，他们的面包可好吃了。法官，我这么夸他们，会不会让你们对他们产生好感，从而影响判决？
1: 安静。合议庭会根据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判决。
2: 那就好。
1: 被告代理人，你有什么要说？
0: 请问原告，你觉得从爱汽车会赚钱吗？
2: 我觉得会赚钱，店员说了肯定赚钱。
0: 也就是说，你认定了汽车公司会兑现分红，办这张卡能让你赚钱，请回答是或否。
2: 否。
0: 怎么是否呢？
2: 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公司两个业务。如果这咖啡店赔钱了，有从爱汽车呢，从而我那50000块钱的卡它就不会打水漂了。再说了，万一从爱汽车的股份真赚钱了，那我也可以帮衬我儿子，减轻我儿子的负担。法官，我买这卡我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1: 被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
3: 郑阿姨和那些阿姨这么厉害，你怎么培养的？
4: 除了郑阿姨，其他阿姨女儿和你的相亲时间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0: 请看证据第5页，原告签署的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合约主体方是甲方及原告郑文娟和乙方众爱咨询公司，和我方人人爱咖啡没有关系。证据第8页，我们带来了众爱众筹股东卡三方合作协议，由人人爱咖啡、从爱汽车和众爱咨询公司三方签订，规定了消费者充值的费用由我方收取后转交给从爱汽车，而用户使用众筹股东卡的消费则由人人爱咖啡和从爱汽车每周结算一次，由从爱汽车支付给人人爱咖啡。第二，回到证据第5页，众爱众筹股东卡办理协议上第2条第2款明确指出，人人爱咖啡不受理退卡换卡的业务，这些条约在消费者办卡时都有充分的告知。综上所述，我方作为众爱众筹股东卡的协办方，无理由承担活动主办方从爱汽车或是活动承办方众爱咨询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1: 原告代理人，
5: 请看我方提供的证据第4页，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被告和从爱汽车一起使用了一个不存在的第三方公司，这本身就有规避责任的嫌疑。我方认为，
0: 我方法人代表在签署该合同之前也不知道众爱咨询公司不存在，我方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1: 被告代理人，请不要打断原告代理人的发言。
5: 审判长，我认为我们无需探讨被告是否知道众爱咨询公司的背景，因为此案的关键在于我方委托人在人人爱咖啡店购买了众爱众筹股东卡，并且使用此卡在人人爱咖啡店进行了消费，这些都有人证和物证，可视为事实合同。关于退卡规定和签约标的物，人人爱咖啡店和客户之间存在分歧，应按照
6: 合同法
5: 第39、40、41条规定，格式解释合同出现分歧时，应以消费者的理解为解释，而不是以提供格式的一方理解为解释。
1: 原告主张的解释是什么？
5: 我方主张的解释是，从消费者的理解，此合约主要签署的标的物是50000元购买的众筹股东卡，可以在静海市内人人爱咖啡店各家门店进行消费，从爱汽车的股份只是附件作为赠品，而人人爱咖啡店现在禁止消费者在门店内使用充值卡进行消费，那就应该把充值卡内的余额归还给消费者。

0: 须给个说法，必须退卡。我们要退卡了，你们就不认账了，你们的诚信在哪里？
1: 我知道你们说话。
2: 被告代理人的解释呢？
3: 我方不是合约的签署方，对合约没有解释。
2: 原告已经建立了消费者与被告之间有事实合同关系，你们这几家公司取名为人人爱、从爱、众爱，确实对消费者来说很容易混淆。我建议你说明清楚被告对合约的解释。
3: 我方不认同原告律师的观点，在人人爱咖啡消费的产品和免费的咖啡都是购买汽车股份带来的赠品，人人爱咖啡受雇于从爱汽车进行服务，现在合同终止，我方对原告的服务也终止，原告应找从爱汽车进行索赔。
2: 双方有调解的意愿吗？
3: 没有，我方没有调解意愿，请审判长驳回原告请求。
2: 本案择日宣判，现在休庭。
3: 等人呢，徐律师。

0: 证据在第五页。
1: 通常奖励，
0: 宋律师是不是有点飘了呀？现在法官还没有宣判呢，你是不是高兴的有点早了？
1: 这话听着有点酸呢。许律师作为我的副手上庭，目睹我的光辉风采，是不是有压力啊？哟，
0: 压力好大哟。宋律师的结案陈词写完了？
1: 我在写我的结案陈词。你呢？你在干嘛？
0: 今天大秘密，你是不是有多动症啊？
1: 我算是发现了，跟你在一起工作特别容易分心。
0: 为什么会分心？
1: 因为我女朋友太漂亮。
0: 啊？听不清。
2: 合议庭决议，下面对原告郑文娟与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判决。
3: 全体起立。
2: 合同法存在的一大部分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被告制定不平等合约，逃避自身责任，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证据确凿。本案判决如下。被告人人爱咖啡店应退还原告众筹股东卡里余额47825元，并支付案件受理费9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0: 今天紧张死我了，我结婚啊都没这么紧张。人都说商场如战场，哎呦，没想到这法场啊也差不到哪儿去。
1: 阿姨，你可太幽默了，法场都出来了，咱们也不是去看人砍头的呀。
2: 要我说呀，多亏两位律师帮我们伸张正义打官司，要不然我这后半辈子在我儿子媳妇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3: 那可是我应该做的，
4: 那可是我们全部退休金，如果要不回来，这日子可没法过了。
5: 宋律师、许律师，一会儿我们几个阿姨呀，请你们两个人吃个便。

0: 千万别推辞，我们一起啊庆祝一下。
1: 别，可太客气了，姐姐。这都我们应该做的。哎，徐律师，你来看看我这两个侄子怎么样？哎呀，我还有几个亲戚儿子排队呢。哎，
2: 姐姐们，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麻烦徐律师，放着我来就行了。啊，
0: 你还有这个癖好啊？
3: 生活所迫呀。
1: 阿姨，我可以去相亲的，不过呢，要答应我几个条件：要善良，然后还要有上进心。
4: 最重要的呢，要颜值高，最好还要经常去健身。哎，
0: 健身好啊，腹肌杠杠，就是。我觉得呀，
5: 宋大年、宋律师和许律师啊，你们两个人呐，这顶般配的。
0: 宋律师，一个成功男人的身后，果然需要这么多伟大的女性。
1: 你别在这挑衅啊。
4: 宋律师也很肤浅，我这是带有褒义的事实描述。
0: 我没有挑衅你。哎，我说你这小伙子，
1: 阿姨，
0: 不用理他。
6: 官司打输了，就因为你嘴臭没素质，难怪把我们骗子公司打官司，一出这事啊，就是什么狠心钱你都挣。怎么能这么做？阿姨们，谁还不是拿钱办事儿？你们自己贪心被人家给骗了，你还说我没素质？
0: 他们说咱们钱有多少？哎呦，
1: 小子欠揍。
0: 不过我还得感谢你们，跟你们打一场官司，净挣8000块钱代理费。
1: 哎呀，你说什么？
6: 阿姨，没事没事没事。
7: 据现场目击的围观群众表示，两位发声争执的当事人均为律师，刚刚结束一场审判，胜诉的大型律所律师得理不饶人，推搡该名律师，并且允许当事人恶意围攻。本台将持续跟进事件。
8: 李主任，当时在法院和原告告别的时候，碰到了对方的律师，对方律师说了一些挑衅的话，导致几位阿姨的情绪比较激动，就和对方拉扯起来了。
7: 宋律师是为了保护其中一位阿姨，才碰到了对方的。对方被推倒，很可能会对你提出诉讼。对了，律师协会针对这件事，这几天。
1: 会派人来所里调查，你们就积极配合，但不要影响正常工作。这事情真的不能怪宋律师的，这个视频是截取于当时现场的汽车行车记录仪。
8: 师傅，
1: 我接受律师调查。那我先去工作了，你们俩。
8: 对不起啊，师傅，陈主任出事以后，大家为了名堂和稳住客户，操劳这么多，我还得……行，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冲动过。走，
1: 师傅，那我……
8: 但这的确是一个出格的事情。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 看来有很多问题你没有完全适应，
1: 我错了，师傅。回去反省一下。律师是一个
8: 正义正行的工作，冲动是打击，早晚会出更大的差错。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
1: 我会检讨的，师傅。
8: 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
9: 这是为了防止舆论的发酵，也是为了你。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啊，晚上下班，一会儿过来上我这吃饭来。
10: 哦，知道了，妈，我下了班就过去啊。
9: 嗯，哎，再见。
1: 我婆婆的案子，谢谢你和宋律师。看来你和你婆婆的关系有改善啊。
9: 啊，是，我觉得我婆婆应该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1: 那就好。哎，我现在想想婆媳关系就觉得麻烦死了。
9: 哎，好像听说。

0: 这个案子，宋律师受到了影响，对吗？
1: 是啊。希望只是小作惩戒吧，毕竟对方也有做错的地方。
0: 希望没有影响到他。
1: 哎，在法院我见到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了。那天你们吃饭吃的怎么样了？滴血认亲了吗？
0: 啊，那倒是没有。我那天吃饭的气氛比我想象的要好。他还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说李一有可能只是一个替罪羊，应该是罗太太在背后搞事情。
1: 行，我去查查那个李一。哎，不对呀。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合着我来明堂是给你打工的，查你爸的案子，还要给你婆婆打官司呢。
0: 我欠你的人情利息这一辈子都还不完，行吗？
1: 没关系，反正我认识你的女儿，你要是这辈子还不了呢，我接着找她要。
2: 刘芳广播通知。所有助理级的都要去大会议室参加消防知识培训，你也是助理级的，走吧。
1: 你跟白领导说，我肯定是全公司跑得最快的那个人，而且我也不会救任何人。
2: 人家白领导说了，点名要求你必须去。

0: 现在我们用之前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压力表，
1: 指针处在绿色的地方是压力更
0: 好，在黄色的范围是压力更高，
1: 红色的就是压力过低了。
0: 然后我们每次用到的时候就是要先

0: 兄弟，不好意思啊，这来晚了。哎呀，
1: 没事没事，你看看还要不要加点什么菜？
0: 不用，够了。
2: 哎，
0: 我跟你说，那个张闯啊，就是挺二的。
2: 我都跟他说了，干嘛上纲上线的呀？他又没受伤。
1: 是我自己没注意。
0: 你真被停职了？
1: 玉霄要来调查，我师父挺生气的。
0: 说实话，我觉得你师父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1: 哎，你最近办什么案子？
0: 有几个小案子都交给时区律师去做了。这不是老黄接了联创这个大项目吗？整个律所呀，几乎高层律师都出马。
1: 挺好的，恭喜你。

0: 来喽，来，
1: 妈，我回来了，
0: 小冉回来了
1: 啊！
0: 快坐，还有一菜就好，咱马上吃啊！
1: 要不要搭把手啊？
0: 哎，不用不用
1: 啊，
0: 你就坐那等着吧，马上就好。
2: 范妈
1: 啊，
2: 奶奶也太高兴了吧？她咋了？
3: 你徐姐姐啊，帮你奶奶把在咱们那个咖啡厅办的那张卡里的钱给要回来了，奶奶开心。
2: 徐姐姐挺厉害的。
3: 那可不是，那是妈妈的得意搭档。
1: 来啦，
0: 小亮，
4: 哎，
0: 我给你称。
3: 妈，我自己来就行。
0: 我来，我来。你们当律师的太累，太费脑子。多喝点莲子猪心汤，
3: 谢谢，
0: 好好补补。
3: 谢谢妈。
0: 来，洋洋，你也多喝点啊。
5: 遵命。
0: 来，
3: 让您破费了吧。
0: 来来来，吃。
3: 好，那我给你吃。
0: 哎，我自己来。这要是佩然在呀，就好喽。
3: 给你老爸打个视频呗。
5: 好，
3: 来吧。
5: 喂，
0: 哎，儿子，儿子，在东北吃得惯吗？
6: 哎呦妈，幸亏有你做的咸菜，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呀。
2: 爸，
7: 你什么时候回来？
6: 等忙完这两天，过两天再说。
7: 你照顾好自己啊，别太拼了。
6: 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们三个也要照顾好自己。哦，有同事找我，回头再聊啊，拜拜。
8: 谁啊？哟，
6: 你怎么来了？
5: 不会不欢迎我进来吧？
8: 啊，欢迎欢迎，来来来，进来进来。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点乱。
5: 还成。不过看得出来，你是需要有个人帮你收拾一下。哦，对了，上次你把你的给我了，这东北这天气忽冷忽热的，我也给你买了个新的，礼尚往来嘛。哎呀，
6: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哎，你身体好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我又不是面团捏的。嘿，
6: 听医生的，静养。
5: 哎呦，我这天天静养，我都闷死了，我这四肢都快躺退化，在公司。他们也不让我出去干活，我就只能跑你这来散散心了，顺便帮你干点活。
6: 啊？哎哎，不用不用不用，哎，这都是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我还没时间洗呢。
5: 没事，我有时间。哪件要洗？你告诉我。
6: 真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5: 烦死了，别胡想。
6: 其实我再熬两天，我就回静海了。
5: 简总，这么快就要回去啊？
6: 啊，回家休假，看看女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5: 嗨，我说呢嘛，你要回静海了还能不告诉我？你还没带我去旅游呢。
6: 你还记得这事儿啊？
5: 当然了。
6: 算了，就
5: 哎呀，我来吧，你去那儿坐着。快去快去，坐着去。
6: 好。
9: 这样容易碎的，小心点。
10: 叶医生。
9: 哎，许杰。
10: 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搬家呢？
10: 搬家？搬这儿啊？
9: 嗯，上次送你回来的时候，看到这公寓挺不错的，能跟你当邻居，我倍感荣幸。
10: 叶医生，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当然了，搬家是你的人生自由，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我才搬到这儿的话，那会让我非常不舒服。
9: 徐律师。你这话也不用说那么早，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邻居。
11: 干嘛呢？找我酒啊？
10: 宋修，宋修，你是不是喝多了？啊，是不是喝多了？
12: 没有喝多啊，徐律师。
4: 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只是把叶医生要送给你就先开了。
9: 你是不是疯了？你
10: 胡闹什么呀？
4: 我没有胡闹啊，徐律师，我提醒你，你只是叶医生要送酒的其中一个而已。叶医生要送的还有麻醉科的李护士、放射科的龚女士，以及……
9: 疯了你！放我酒干嘛？
4: 你再说一遍！
10: 放手！放手！
4: 徐律师，我提醒你，原告应该站在原告那边，被告应该站在被告那边，你想好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10: 这里是我家，不是法庭，没有原告和被告，你是不是太幼稚了？你先回家吧。
4: 是，我幼稚。我答应过你不去公布我们关系，我尊重你，
10: 但不是给别人趁虚而入机会。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让别人趁虚而入了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私心话告诉别人？我没有见你父母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宋兄，你今天真的特别特别不可理喻。
4: 对，我不可理喻。胜利集团的案子我接手了半年多，你说拿走就拿走，我没关系。我知道经济类型案件你比我拿手，我也知道我师父器重你，所有重的案子都交给你没关系。我拼了命的努力，好不容易转正了，我以为能和你并驾齐驱了，但是徐姐我现在停止了。徐姐，你觉得现在这样的我还配当你男朋友？现在停止的我还配做你男朋友？

0: 来了。
1: 尊敬的许觉女士，本人对于昨天未经深思熟虑而造成的莽撞行为，在此对许觉女士表示诚挚的歉意。那个行为与其他人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完全是我本人缺乏安全感、自我怀疑所导致。虽然第三方的行为真的很过分，但是我给许觉女士准备了一份最诚挚的礼物，聊表我的歉意。请许女士务必收下我的诚意。
2: 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见过的。
3: 宋大律师，你是嫌我平时工作不够忙是吧？一大早你让我看这么枯燥的发条。
2: 打开看看，绝对是你没背过的。
1: 这个呢，是我专门给许律师准备的专属发条，只针对我一个人。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我绝对执行。
3: 我看你这不是惊喜吧？创造发条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使用发条。
1: 有难度才有力度，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我可以帮你先写。第一条呢，先享受一下我为你准备的专属早餐服务，怎么样？
3: 我以为你写的第一条会是你要去明堂大闹，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呢。
1: 如果许律师这样想，我也可以现在就改。
3: 一大早，说点正经事儿。停职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
1: 那我能怎么处理啊？师傅可能对我有点失望，不过也没事儿，我就当。

0: 我现在就去找他，我想请求他改信休假。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那可不行，你一去求情，他们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1: 没面子了。这样吧，我养你啊。
2: 白律师，早啊！嗯，
3: 早。
2: 我发现自从我进了明堂以来，你每年都是第一个到律所的。
3: 每天多工作4个小时，这每一年就多出来60天呢。然后呢？提高工作效率啊！你想想看，2个月时间呢，可以比别人多解决多少问题，多处理多少案子。
2: 只要地球不毁灭，案子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3: 懂你，放荡不羁，爱自由吗？白律师早。
4: 早。
3: 哎，对了，小何，我听那个发票还是不对哦。苗苗，肖律师今天有别的案子要处理，之后他发票的事情就你来弄吧。啊？有什么问题吗？哦，没问题。明堂的重要客户，维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是专门进行 PET01以及 PP05 标准的废旧塑料回收利用的公司。
5: 这个公司的老板周顾西找到唐主任，希望他帮忙解决一个重要的合作事宜。唐主任呢，把这个事儿交给了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一起？
6: 太有兴趣了。
5: 你好，两位，不好意思，为了防止信息外泄，请两位先把手机交给我保存。
6: 有这么事儿？
5: 好，跟我来。

0: 周总您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这是我的搭档萧何。
1: 你好。
0: 我们是受律所所托来接手您的案子的。
2: 事情是这样的，赫尔斯公司和易购公司这两家公司老板要求协商要降低塑料回收价格来控制成本。
0: 塑料回收的三大巨头，一个是您，一个是赫尔斯，还有一个易购，对吧？
2: 不错，若是我不参加，这两家公司自然会联合修理我，要是我参加，则可能会触碰到法律灰色地带，
1: 这具有横向垄断的风险。
2: 你们回去跟唐律师好好商量一下，帮我想想该怎么办。

0: 横向垄断呢是灰色地带，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呢，现在没有明确的法律，不代表将来没有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即使是报酬很高，但是风险是成正比的。
1: 他们公司的业务跨越了三大洲的多个国家，受到的监管规定更是五花八门的。即使未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很难界定他们公司的做法是否是违反了国内的反垄断法。
2: 那你们的建议是？
0: 我觉得吧，要不就让周顾西先假意跟另外两家达成协议，等他们有了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去反映。
2: 好，那你们就想好了，怎么跟周顾西说吧。
3: 喂，有没有发现白律师最近不太对劲啊？
4: 哪儿不对劲儿啊？
3: 最近他老犟劲儿呢。
5: 他是最近吗？
4: 我看你倒是有点不对劲儿。
3: 我哪有什么不对劲啊？我正常的很。
5: 你不是一直跟白律师一伙的吗？怎么被边缘化了？还是你想套我话？
3: 你说什么呢？你这个人啊，就是聊不了天。跟你说，你有没有发现白律师的那个萧何特别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什么时候的事？
3: 白律师出去办，什么时候带过助手啊？今天我带萧何去了。
5: 喜欢肌肉男啊？
1: 确定你不是因为我的才华吗？
5: 这

0: 这个我说要复印很多份。
1: 好好工作啊。
2: 哦，我知道了。你看啊，这太像
3: 了。好消息啊，没有入罪陈主任的证据。你看看，这一份呢是杰森利的资料，李一的资料，然后和他相关联的这两家公司 Gurgels Holdings 和 Topwood Holdings， 这两家公司都是设在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从2017年到2019年 ，Gurgels Holdings 有5:1，共$3,150,000，大约人民币2,000,000的现金转到了这家 Topwood Holdings。之后呢，这家 Topwood Holdings 和他的银行账户都被注销了，所以不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之前我查到了，将2,000,000打到陈主任账户那家公司叫 YF 贸易公司。原来这三家公司都是由同一家专门操办空壳公司的律师事务所代办管理的，也就是这家梅克律师事务所。我也查了这三家公司的一个 email 付款记录和他的 membership， 原来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 Jason Lee 李毅。
4: 可以啊 ，Jason Lee， 那能证明这笔钱跟联创集团有关系吗？
3: 我查了所有联创集团和他关联子公司的财报了，没有任何可疑的现金流。这么说吧，他们当时应该是为了应付上市的严苛审查，所以没有明目张胆的做这笔费用。
4: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顺着李毅这条线索继续查下去。可是这个李毅跟联创集团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商务发展总经理这么简单。上次陈科跟我说，黄耀庆约见了罗太太，罗太太说要提供新的证据推翻爸爸对银行账户不知情的事情，然后在阅卷的时候就出现了李毅的自供视频。
3: 看来我们现在需要看到更多完整的资料。

0: 要不你跟你那个弟弟聊一聊，发挥一下亲情的力量。
1: 我还真的没有理由不接受的。
2: 所以上次你来找我是想……
3: 我想要了解你的实力。我爸既然让你做他的辩护律师，
4: 我就要了解你。
2: 看样子我让你不太满意啊，要不然你也不会去找程泰了。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4: 在你递交新证据之后，谢谢。
2: 但是李毅的证词对我们很不利。
4: 李毅应该就是罗太太的替罪羊。
2: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李毅的海外账户已经注销了，我们没有办法查到资金的线索，所以就没有证据能够推翻李毅的证词。现在案子的整体局势啊，不明朗。
4: 我希望你能尽全力去帮我爸，但是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认罪减刑？
2: 那是最坏的打算。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的寻找新的线索。不过，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交给我和陈冉处理比较好。
4: 该怎么做，我自己决定。
5: 是这儿吧？这天太热了。

0: 曹主任啊，
1: 像回拉这种规模的回收厂，周末都会开车间吗？啊，
0: 我们一般周末只开一个车间。哦，我们公司比较注重这个效率，要保证工人的休息时间。
1: 我看这些废品都入库好几年了，一直都没被处理掉吗？
0: 啊，是。
1: 曹主任啊，我的老板安排我们过来是帮周总解决困难的，就像周总把这个回收厂交给您来管理是一样的。哎呀，
0: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说，这个我们公司啊，这些废品啊，包括塑料这些回收呢，只占我们回拉盈利的一小部分。我们的主要盈利项是转卖回收品啊，就是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范围之内啊，收购和囤积大量的低价回收物，等到这个回收物的市场价格涨高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转卖出去。
2: 你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期货交易一样是吧？就是压低进货价，然后像期货交易似的交易，这样子回拉公司就会赚取数以倍计的利润。
0: 是这意思，你可以这么理解。那咱们这边再看看。请请请。

0: 干不干？我很表里如一的，好吗？鞋贵吗？还行啊，怎么了？
1: ？穿上吧。
2: 你也太暴力了吧！
1: 但能解决问题。

0: 咱是歇会儿吧。坐。啊。
1: 啊。你觉得回来公司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0: 通过合约和协议降低竞价这种方式肯定是有风险的，我还是坚持污点证人这个方式。
1: 可是周总也未必愿意当污点证人啊，再说这个方案的话另外两家公司也会想得到，最好是呢咱们想出其他的方案让那两家公司放弃协议。
0: 你都已经想出解决方向了，干嘛还愁眉苦脸的？
1: 方向是方向，结果出来之前都没有定数的好吗？
0: 周总又不是傻子，肯定会趋利避害的。再说咱们又不是只有一个案子，就算这个案子不成咱们还有下个案子吧，是不是？不要因为一个案子就焦虑。嗯，哟，这钢琴有声哎，
1: 想带回家啊？

0: 师哥，收拾行李呢。
1: 来了。
2: 田律师好。
0: 我把许律师一起带过来了，之前没有跟你讲过，他是李主任请来专门调查爸爸案子的，是我们自己人。
1: 太好了。现在虽然有了李毅的证词，
3: 但我觉得还是要亲自去查一下
1: 那三个账户。
2: 现在准备怎么调查？
1: 我已经跟当地的银行联系好了，当面谈一下会清楚一点，关键还是海外账户。
2: 但是李毅并不是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我认为关于李毅和这三家公司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1: 我见到陈科了。我觉得他在成泰应该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我们彼此合作对师傅的案子是有好处的。
0: 那是当然，
2: 关于这一点我们终于有了共识了。
0: 师哥，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嗨，
4: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5: 如果你一求情他就让我回去，那我岂不是太
4: 没面子了。
2: 这样吧，我养你啊。
6: 哎，兄弟，你干嘛呢？哎，平职的事儿啊，别想太多。我这刚下班，专门给你组了个局，你倒好，根本都不带过去的。
7: 那个微信还是吧？微信是吧？
6: 你瞅瞅你这脸啊，
3: 不就是停职吗？又不是被开除了，要么你直接来成泰得了。
8: 你是不是忘了我就是被你们律所的人举报，我还去你们成泰。再说了，明堂跟成泰本来就不对，我要去了成泰那就是背叛师门。
6: 你看你说的有这么严重吗？而且你要是真来了，这老黄肯定就让张闯撤了对你的起诉了，一举两得呀。
8: 祝你万幸。
1: 白律师，
9: 嗯，
1: 这么晚还加班，辛苦啊！
9: 忙不完呀。
1: 哎呀，这个时候呢，必须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9: 我减肥。
1: 哎，你太不懂得享受生活了。
9: 现在不是应该自律一点才好吗？
1: 人生苦短，咱啊得及时行乐。给。
9: 及时行乐也得分时候吧，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1: 你这是属于鸡汤成功学看多了，而且我大老远的买回来就吃一口吧。给。
9: 行吧。
1: 还有这个。
9: 你买的
1: 啊？
9: 这也太丑了吧。
1: 哎，这可花了我巨资啊，你能不能体恤一下我们实习律师啊？
9: 喜静。
1: 哎呀，对了，赫尔斯回来易购这三家公司以前都是小作坊起家的，能混到今天这么大不容易。
9: 所以啊，他们都想垄断市场，不想被其他家背叛嘛。
1: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9: 我想让他们股权置换，就是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
1: 尽人事，听天命呗。这么优柔寡断，这个不像白律师的风格。
9: 我想竞争高火，你怎么看？
1: 这可是关系到咱们三组共同的荣誉，所以这回这个回来的周总咱们必须得磕下。为了您能够竞争到高火，小的必将倾尽全力辅佐大佬。
9: 别贫了，赶紧吃吧，还得工作呢。

0: 许大律师，你看，要不我们也去玩吧？
1: 我也想，但是没有时间，今天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哎呦，许大律师，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再说了，工作放一天放不完，是不是久了觉得无聊了？
0: 当然不是了，就是单纯的想跟你约会。
1: 你不是每天都在约会吗？
0: 不是这种，是那种你也不用化妆，也不用穿得特别正式，我们就可以出去踩踩马路啊，看看电影，吃爆米花什么的。这么喜欢我素颜的样子呀？当然了，你是我见过素颜最好看的之一。知道是谁？是谁？
1: 我妈。好了。你去打游戏吧啊！我今天要把这些资料看完的。
0: 没事啊，我可以帮你看。
2: 又是吉米呗。
1: 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去打游戏。
2: 哎呀，给个机会看一下。
1: 你快去打游戏。
2: 好好好。
1: 乖。

0: 黄主任有客人到。
1: 主任，
2: 孙律师来了，来来坐坐。
1: 好，
2: 茶都替你泡好了，
1: 谢谢。
2: 坐。

0: 但所谓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客户，明堂的这些高级客户不一定不能成为陈泰的甲方呀。嗯，
1: 我知道挖掘企业客户那是您孙律师最擅长的事情，这一点我倒不担心。
0: 我知道你们陈泰现在在做罗润年的案子，如果这个案子做好，不但能够增加陈泰在行业里的声望，而且能够降低明堂的估值。
1: 好，如果孙律师你真的能够降低我们成泰的并购成本，我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你先说一说你的条件吧。
0: 除了合伙人，我还要10%的股权。
1: 筑巢引凤这个道理我是明白，但是孙律师您一开口就要这样的份额，确实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啊。
0: 我会向主任您证明的，您的投资眼光没错。
1: 罗太太已经递交了最新的资料，我想陈文光和他的代理律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哎，联创集团不是跟你之前的公司有过合作吗？我希望你能从这个案子里发现一些新的思路啊。
2: 好。
1: 嗯，陈哥。
2: 哎，黄主任，
1: 怎么还没下班呢？
2: 我打一份资料。哦，
1: 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加入我们成泰的合伙人，他叫孙哲伟，这位是我们的实习律师，叫陈科，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0: 你好，陈律师。哎，
3: 孙律师您好。嗯，
1: 早点回家休息，别太累了啊。

0: 进来。什么事儿？
1: 陈主任的案子有了新的证据。
0: 是关于海外账户的事儿。
1: 上次跟您提过的，在堪曼群岛的一家叫 YAF 空壳公司，我们怀疑这家公司的来历，但是目前在国内查不到更多的证据，要佐证这些，只能去海外调查。实际上，我们几次收到的线索，都是由陈科提供的。
0: 陈科是谁呀？
1: 他是陈主任在瑞士的儿子。上次您在活动的时候见过他，成泰的实习律师。
0: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成泰是为了老陈的案子？这真是有点太突然了。哎，陈冉他知道吗？
1: 他很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来了？李主任刚才跟我开会呢。
1: 我真是为你操碎了心，我担心我不在公司你不好吃中饭啊。
0: 哟，还会做饭团呢？
1: 对啊，试试。
0: 我吃点草莓。
1: 怎么样？
0: 挺甜的。
1: 我终于知道停职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在白天看见。
0: 晚上看见还不够啊？
1: 非常不够。
2: 你这顶头就是一扰乱公共秩序，能和解就没必要上庭。对，对。徐律师。
0: 哎。
2: 现在。哎呀，这饭点时间，我出来透口气。行吧，行吧，那你等我。徐律师。我要去忙了。
0: 给你吃一个吧。
3: 还不够。
0: 还不够什么？
3: 不是说这个啊。
0: 不够什么？
4: 哎呀，干嘛？我上班呢呀。对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晚上呀，晚上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再去看电影。
1: 对呀。嗯，行，那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啊。好。嗯，爱你啊。
2: 男朋友。
0: 我跟你说了啊，上班上班了，拜拜。

0: 来了。这是什么阵容啊？
1: 陈哥找到了一些来源不明的海外收据，或许对案子有帮助。
0: 功臣，
2: 我可以用一下你家的电脑还有打印机吗？
0: 哦，打印机啊，啊，在那儿呢。
2: 谢谢。
0: 相处的不错。
1: 功课时间吧。
0: 有没有觉得有这个弟弟还挺好的？什么事情还可以一起分担？

0: 李一从Grudos Holdings 分了5笔转到了 Topwood Holdings 的账户，然后又分了3笔转到了 YF 的贸易公司，总共是315万美金，大约2000万的人民币。之后呢，又分了13次，转到了陈主任95年的账户。现在 Top 和 YF 贸易公司这两家公司和其他银行的账户呢，都已经注销了，所以不知道李一还是不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
1: 所以，现在还有一种可能是，李一只是个影子，公司的实际控股者另有其人。
2: 如果我们手里的这些收据和这两家公司对起来的话，那么或许就能找到联创和这两个公司的一些联系。
0: 从票面上看呢，确实可以证明和李一转账的账户的国家有吻合。
1: 我们或许应该去一趟。
0: 我反对。 最乐观的结果也无非只能证明李一并非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转账的事实没有办法更改。乘客拿来的这些资料上显示，这几家公司很有可能跟联创有关系，这很可能是我们爸爸案子的突破口。OK， 如果真如你所说的，这些资料和联创的案子有关系，陈主任的账户上还是有2000万，我们到底想要证明什么呢？我爸爸的账户并不能证明是他自己办的，对吗？这就表示李一的证词很可能有在造假，这些都是栽赃。
1: 陈然，你现在不是在找真相，你是对陈主任的案子还抱有幻想。我当然是在找事情的真相。现在是证据链出了问题，完全有可能是联创在对账户做手脚。
0: OK， 如果你要去国外的话，我不反对，我也不会阻止，但我觉得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1: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0: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1: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0: 爸爸出事之后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哪怕是他的推测？
1: 现在情况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复杂的多，我们大家都需要冷静一下。

0: 要不要喝一杯？
1: 好啊。
0: 需要重新梳理一下我的思路。

0: 你现在是在揣测我的想法？
1: 因为你现在内心已经认定这2000万和陈主任的案子没有关系。
0: 你呢？你内心认定我爸爸是有罪的是吗？
1: 陈然，你我都清楚，作为律师，在任何时候，我们内心认定的只有真相和正义，谁都没有例外。
2: 谢谢。你们经常吵架？
1: 其实，在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医生呢一般都不会为亲人做手术。其实律师行业也是一样的，亲情会影响对一个案子的判断。
2: 我不同意啊，亲人之间互相更加了解，办案的时候会更尽力啊。
1: 不好意思，把你这个亲人忽略了。不过事情到今天，你也觉得你爸爸是完全无罪的？
2: 我希望他是无罪的，但是我知道陈然已经做好了为我爸减刑的准备，只是我们都不想承认罢了。因为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可能一个怠慢就会毁掉一个家庭。可能你没有办法理解啊，让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有多痛苦。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和理性判断，我先走了。
1: 抱歉啊。
3: 还是要谢谢你，因为作为既不是亲人又不是辩护律师的你，
2: 做了这么多已经很棒。拜拜。

0: 只有这些。
1: 嗯，我也知道，目前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转账的地点和李毅交代的都重合，所以我想去调查一下，看看跟爸爸收取的这2000万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哎，许杰对金融方面比较熟悉，你可以让他协助你调查。
1: 我想自己查。
0: 啊，这件事儿有多少人知道呢？
1: 我跟许杰，还有田茂跟陈科。
0: 行，你去吧，有什么进展随时跟我联系啊，有什么要求呢也尽管提。哎，对了，陈科那孩子在城泰还好吗？
1: 我也劝他离开城泰，毕竟风险很大，但是他不肯，他挺执着的，可能还是想要尽一点孝心吧。
0: 等这件事过去以后带他来见见我。
1: 嗯，
0: 去吧。
1: 嗯，
0: 这个老陈呢？

0: 师哥。
1: 哎，萧然。很抱歉，这次我在银行里面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0: 没关系，我已经通过乘客提供的收据，已经查到李姨转到其他账户的证据，并没有像他在供认中说的那样，直接转到了我爸爸的账户上。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虚假举证的点。
1: 小然，我并不觉得你找到新的证据，情况会比现在乐观。
0: 那至少可以查一查。联创集团跟这三家公司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即使联创有问题，也没有办法证明师傅没有收这2000万呢。我回来之后见了师傅一面，
2: 把我在国外
1: 调查的结果告诉他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争取最乐观的结果。我不想这样说的，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困在自己的思维模式里面，总是以师父无罪为初衷，那是不是本身就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反而影响了事情的发展？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案出发，尝试争取
3: 为他减轻刑罚呢？
0: 我们都尽力去查，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我都能接受，我只是接受不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尽力。
1: 好吧，那我需要些时间从你给我的证据里面找到新的突破口。
4: 我们现在查出李一的证词有漏洞，所以即使爸爸的账户里真的有2000万的话，最后的情况也不会是我们认为的那么悲观。如果检方这边真的掌握了能够定罪爸爸的证据的话，那他不会拖到现在还没有开庭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他真的有罪？
5: 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我的委托人无罪，我帮他们翻案；如果有罪，我帮他们减刑。
0: 答案对你来说不重要吗？如果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去成泰调查？
5: 我去成泰是为了调查真相啊。说实话，如果爸爸真的有罪，我会比你更容易接受。因为对于你来说，爸爸一直是一个很高大很伟岸的形象，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不是。
6: 妈，
7: 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6: 妈，没事了啊，不难过。
5: 过去我只是以为他离过婚，有过一段感情，他的工作主要在国内，所以没办法长期住在瑞士陪我们。直到后来我回国上学，他死活不让我来静海，勒令我不许去明堂。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允许我出现在他的身边。
6: 可无论是从血缘还是从法律上来说，我都是他的第二个孩子，却活得像个私生子。
0: 对不起。
5: 没事，不用说对不起，该道歉的是他们。我发自内心的希望爸爸是清白的，但是如果啊，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有罪，那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
6: 在法律的框架下争取帮他减刑。

0: 你拿的那些资料还是挺有用的，至少从海外的单据上来看，可以证明李一与连创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交易。
1: 抱歉，之前我情绪过于激动，你说的没错，这并不能改变这2000万的事实。你知道的，我是不会安慰人的。
0: 但是现在案子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任何情绪就影响了调查。是我在自己的思路里纠缠的太久了，我确实有点冲动。但是我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理解，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我慢慢会调整好的。
1: 那还说什么？不好呗。我们什么时候不好过？嗯。现在呢，有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我需要一个理性的 partner。我就是那个。师傅，我把林龙飞的案子呢交给了二组啊。
2: 因为那个案子之前是陈主任他们代理的嘛，所以我想陈冉他们肯定更了解一些，更能胜任一些。白宁，我是夸你聪明呢，还是过于聪明？哼，师傅，你干嘛这么说啊？这个林龙飞呢，虽然是陈文光的客户，但是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是很让人满意的。林龙飞也损失了不少，以至于现在想东山再起也很难做到。 这个老客户想必对陈主任是有些抱怨的。现在你把这个案子交给了陈冉，很难想象他会不会配合的。你把陈冉架到这个位置上，最后无论输赢都不好看。但是白宁，我不希望你把心思都放在二组上，你应该逐渐的学会不要在一隅之地相争，好吗？
1: 师傅，其实我特别想竞争这一次的高火，我也希望您能多指点我一下。
2: 高火呢是每个律师最好的结果，但是你现在参与的话，不是最好的时机。
1: 这次的竞争者也并不多呀，所以我还是希望，师傅你能不能帮我争取一下这次机会啊？
2: 这跟竞争是无关的，我只希望。 你在最合适的时机做最合适的事情，显然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高火。白宁，我是了解你的，你一直呢在跟陈冉比，包括这次高火的竞争。如果有一天你栽了跟头，你就会想起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话。

0: 这车有人买吗？玲珑飞是龙飞汽车的老板。大概8年前，我爸爸代表一家公司起诉玲珑飞的麒麟能源违约。他们既不发货，也不退款。经过调查以后才发现，玲珑飞对外宣称是在做太阳能电池，其实他是在骗取政府的扶持基金。这件事最终导致了麒麟能源破产。没错。
1: 麒麟能源失败后，玲珑飞跟锂电池专家合作成立了这个龙飞汽车。4年前生产出了电动汽车，2年前就开始生产匹配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
2: 4年就做出了电动汽车？
1: 更夸张的是，锂电池跟传动系统购买的是别家专利，智能软件呢，山寨其他公司。
2: 我觉得这就是个大忽悠，什么核心技术啊，不就是个骗子吗？
1: 所以啊，龙飞汽车现在就惹上官司了。有个车主好像因为使用了他们的自动驾驶功能，不幸身亡。
3: 我们就从车主下手吧。
1: 刘芳，你现在去打听一下受害家属的情况。
3: 好，
1: 马上就去。
3: 哦。

0: 没想到我们还能在静海见面。酒我给你点了，你喜欢的 Whisky Double。
1: 你别多想，就冲你那样对许杰，我想想就生气。我来呢是想警告你，休想再纠缠许杰。
0: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的。许杰怎么样了？
1: 很好啊，事业爱情双丰收。
0: 她有男朋友了？
1: 确切点说呢是结婚对象，人踏实专一，不好高骛远，最重要的是年轻。
0: 看来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不然呢？就这个年头了，谁还留在原地苦苦守候啊？更何况等的人还不如一薛平贵。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器械，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9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10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100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10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0: 可以啊，生日快乐！谢谢。您现在平时还练武吗？状态保持得太好。平时就是活动活动。我觉得这个跟武术没关系，那我觉得这跟心态有关系。 你不管是搞篮球、搞排球、搞足球，每一个项目都是属于体育运动。到了一定的年龄，只要运动，但是运动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要放松。哎，有很多事情，什么这个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那就麻烦了。
1: 对，
2: 您当年带的这些弟子，可能大家一说起来还是李连杰、吴京他们那么小，六七岁刚入门，先教他们什么呀？
0: 我是北体毕业的。
1: 嗯。
0: 我考北体的时候是进的是武术系，练的是举重。举重呢，我是58年练的，进去的。到60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课，我们举重班的学生也要学武术、学击剑、学拳击，这都要学。因为他既然是这个系的这个科目嘛，这必须要学。学到武术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他说你应该重点学武术。 你可能到了学校去，很可能你分配到大学，也可能分配到中学，也可能分配到小学。那你练这个举重，小学没有，中学也没有。你既然在武术系，你不如把武术系的这些拳击啊、摔跤啊、击剑啊，哎，武术啊都学一学。所以后来就这么转了武术。那
1: 您也就是说，那是半路。 转行啊，
0: 这半路学武术的时候都20多岁了，对，二十也没有这方面的
1: 童子功，那这个转行当年应该也挺难的呀。
0: 苦练，苦练我2年以后我就北京市就拿冠军了。
1: 因为我觉得举重和武术好像差别挺大，因为举重要求的是那个身子板特别的硬，武术还得有点柔韧性啊。
0: 哎，你说的也是点上，柔韧性是武术的很重要的，转进。
1: 武术以后，人家帮我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就20多岁才开始训练柔韧性。
0: 没，我训练这一批李连杰他们这一批的时候，柔韧性都特别好。为什么？我有经验教训了。武术柔韧性要是好了，那他所有的动作都能完成。如果他再加强一些，他们腿部力量强了，所以弹跳会特别好。所以我后来当教练了，这个对我都。

0: 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吴斌，正式入职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现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从此扎根武术教育一线。建校初期，什刹海体校汇聚了八极拳王金生、八卦掌宋志平、太极拳马汉卿等全国各大门派顶尖武术名师，得天独厚的师资底蕴，加上自身跨界习武的实战经验以及刻苦钻研的态度，让年轻的吴斌迅速摸索出苦巧精三位一体的核心教学体系和习武先习得的育人理念，为日后北京武术队的崛起埋下伏笔。
2: 教这些孩子的时候，您是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质？
3: 我是1963年毕业，我教了两年，教初三的，初一开始，初二还能训练几天，到初二的下半年人家不练了。什么原因？初三了。
2: 啊，要中考了哈。
3: 对，要考高中了。
2: 要考高中了啊。
3: 高中的学生，高一、高二练了下半年也不练了。没时间练，在上学。后来我1963、1964、1965的时候，我就改成练找小学生了。我跟校长说，
2: 啊，是您主动跟校长提出来，
3: 还小孩要想练武术练好，首先把基本功练好。基本功重什么呢？腰腿。
2: 啊，腰腿
3: 就是柔韧性。柔韧性如果没有，那就不好办。
2: 因为自己吃过这个亏，练得太晚。
3: 我吃过亏，我没教训啊，但是我教了以后才有教训啊。然后就培养不出人来啊。所以正好70年开始招生。
2: 那招什么样的孩子呢？
3: 第一，形象要好，武术是表演项目，是不是得找形象好的？最起码精神面貌得有，长相你最起码五官呢有端正嘛。第二，速度要快。那我就考他们那个30米，
2: 对，
3: 60米，跑得快不快？第二就是柔韧性，就看看肩各个关节吧。胯肩，第三个爆发力，你武术里打拳你都得要有冲劲儿。
2: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3: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你这个必须要传承，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比赛，那你肯定要拿冠军。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2: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3: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1: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
4: 那到底怎么去传授武德这一块？就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我们叫武头。或者说北京武术队，这是专有的一个特色，又有时代的这种新的，又有老派的言传身教，他会把他的经历和他的过往就直接告诉你哪些事儿应该，哪些事儿不能干。我觉得是从言传身教上对于武德的这种灌输，慢慢的你就会感染，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这条武德之道，就很自然的就去遵循下去。因为那个张新岩导演、袁和平导演他们都挑我做功夫小闯进关，忽然间的说那个，吴教练来说，收拾收拾，明天去杭州拍戏去，啊，拍戏，干嘛呀？当然就知道了。
3: 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人家看上他了
4: 电影也上映了，然后呢也进入影视圈了。那天在 家里，然后母亲来跟我说了一句，说成名了别装大尾巴鹰，一山还有一山高，别牛啊，别觉得自己那么啊傲气
3: 就行了。
4: 后来呢，尤其就是最近，就每一个阶段就领略这个的故事，就这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最近还知道说，就是你本来是只鹰，你可以在天空自由地翱翔，展示你的所有的风采，你为了漂亮把尾巴装上了一个孔雀的尾巴，开着好看了，可你飞不高了。所以我就是每就这一句话其实一直是在让我有大概两三次的醒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醒悟。
3: 实际上就是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很重要，是吧？
2: 对，
3: 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带比如说像李连杰、吴京他们不同年代的这些弟子哈，您一般会那样去打骂弟子吗？
3: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不能干这个事。没必要。语言是个最好的工具，语言不是通过打，通过打不行。
2: 那我
3: 还是通过训练，跑十圈，四百一圈十圈啊，我是练你耐力的，消耗你那个啊额外的精气神，乱活动去没有必要，那回来吃吃苦，吃苦吃了也老实了。
1: 不打骂，不体罚，以训练磨心性，以言语传道理，是吴斌始终坚持的育人方式。精准拿捏每个孩子的性格短板，因材施教，也是他能培育出众多顶尖人才的关键。对于自尊心强的李连杰，吴斌有着专属的引导方式。
0: 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心理学很好，就基本功我们三年打得很结实，但是他从小呢，就是比如像我这种自尊心比较强的，他就挖苦，我就是被常年被挖苦的那个，所以他就知道挖苦就足够你激发你的这个斗志，我怕，但是我恐惧到三十多岁，
5: 是吗？
0: 我拍黄飞鸿的时候，拍方世玉1993、1994的时候，经常夜里噩梦都是说起来训练去，就真的梦里就炸醒了，所以我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拍少林寺最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最大感受就是不用练功喽。
1: 严苛训练的背后是深耕武术的坚守，更是培育更多人才的初心。20世纪70年代，武术还没有得到普及，不少家长顾虑训练危险耽误学业，不愿让孩子学习武术。吴斌耐心打消家长疑虑，真心呵护每一个学习武术的少年，倾尽心力为中国武术培养后备人才。
2: 但是我觉得学武术这个不管在任何年代，哪怕在今天，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讲可能都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学，就是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就当年比如说像李连杰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3: 有过
2: 是吧？
3: 李连杰家里是五个孩子兄弟姐妹，李连杰最小一个，李连杰2岁的时候他爸就去世了，
2: 是，
3: 所以他妈带个五个孩子不容易，所以我把李连杰收进去。李连杰进去以后进行了正式的那个集训以后，他那每个月能拿到16块
2: 啊，就有补贴。
3: 他妈工资才32块，咱们十一路电车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售票员
2: 啊，那么小只要进了这个咱们什刹海
3: 底下
2: 就可以领补助了哈。
3: 对，可以领补助。
2: 这可能也是当年，
3: 但是到了集训队，他就32块了，哎呦，跟他妈工资一样。不管怎么样，生活上有好处啊。开始他妈不愿意
2: 啊，开始
3: 怕练武术练坏了，咱们得不断的做工作，没事就跟着他上街，因为厂桥嘛，这实在很方便。
2: 我听说那会儿放了学，然后你还经常比如骑个自行车，然后前边带个孩子，后边带个孩子，还要把他们送回家里，
3: 对，
2: 还要做家访。
3: 前面带着孩子这次也来了。从澳大利亚来的，这李连杰是后面的，他是前面的。
2: 那当时这个教练，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挺不容易的。他不仅仅是教技巧、教武术，
3: 那
2: 是为什么？是因为就热爱这个工作，还是因为这些小好苗
3: 子？我就想培养出人来，
2: 就想培养出人来。
3: 对啊，因为北京武术在全国，他虽然不错，但是进不了前6啊。那这位 体校教练来说，互相也竞争了。咱们体操队的教练、运动员。

0: 这不管全国冠军、北京冠军，还在世界冠军去呢。对，咱们的乒乓球很多优秀的全是咱们师大也出来的。
1: 对，
0: 那咱们的武术的教练也得有点成绩啊。
1: 啊，
0: 第二年就全国那个，全国比赛。
1: 对对对。
0: 但是带着青少年的比赛。
1: 青少年。
0: 带着青少年，凡是有少年比赛的，我们都介入。一介入，我们全冠军全我们包了。而且我们是业余的，专业队的比赛，我们业余的去参加，把专业队的这些小孩都完了。到了，这是七零年的招的生嘛。七四年北京成立专业队了。
1: 对，
0: 七五年北京就是全国冠军队了。
1: 对，
0: 七五年到一直到八五年，十年世界冠军，就这个世界。一开始的就有李连杰，因为李连杰一直保持了这几年全是个人全能冠军，还有一个李霞是女子的全能亚军。
2: 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十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0: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1: 对。
0: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1: 对，
0: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1: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0: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
1: 嗯，
0: 凤凰电影公司，
1: 嗯，
0: 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1: 对，
0: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1: 对，
0: 这么出来。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
1: 嗯，
0: 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
1: 嗯，
0: 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
1: 嗯，
0: 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
1: 嗯，
0: 这才出现。
1: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
0: 啊，
1: 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了？
0: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
1: 嗯，
0: 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高处走嘛，
1: 嗯，
0: 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嗯，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0: 我觉得比赛没有需要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0: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
1: 嗯，
0: 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
1: 嗯，
0: 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
1: 嗯，
0: 形象肯定有变化，
1: 嗯，
0: 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
1: 嗯，
0: 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
1: 嗯，
0: 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0: 那您
1: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0: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1: 那是不一样。
0: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1: 还有一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2: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3: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4: 年轻人。
5: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1: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向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5: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1: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5: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1: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5: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0: 现在我看咱们武术好像要，就是一直在这个推着要进奥运会。
1: 那在努力呢，在努力。
0: 对，您肯定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嘛，
1: 都属于推手，
0: 对，都属于推手之一。对对对。但是可能也有人说，你比如说那要是中国武术要是进奥运会的话，那巴西的柔术、泰国泰拳，那人家都要进奥运会怎么办？
1: 不是，那就看谁的项目吸引人。还是属于自身不硬，你想进也进不了。进了以后，你还得让人家踢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咱们武术部门的这些这个领导们，都在研究这一些。
0: 那我们硬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硬的地方，中国特色。对，但是我们说的中国特色，人家外国是不是认为你是特色？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做好，这是关键。
0: 我记得10年前，当时那个寿诞上，好像你给弟子一人送了把剑，然后那剑上刻着精气神儿，就当时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那么一个礼物啊？
1: 这个武术的器具里面，剑是属于比较这个全面，它又文又武。这个文人拿着挂着剑啊，作为一种装饰，
4: 是吧？
1: 武人拿着剑可以保家卫国，我就给剑给大家，让他们能够像剑一样的去完成自己所需要做的能力工作。

0: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京专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纹。

0: 雕、刻、刮、削、接、铁。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1: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0: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那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指尖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这个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

0: 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一千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1: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啊，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片，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传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使德化

0: 词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池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2: 好，那我们开始扫个杯子算了。
3: 嗯，
2: 就这个杯子。
3: 嗯，好，
2: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2: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上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4: 这三套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白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 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材料。

0: 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盐多尝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华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华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嘛，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华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 0.2 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正在核心区参与搜救排查。昨天夜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昨天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在昨天下午4点多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3: 现在运行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18分，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2: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0: 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目前抢通作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场的

0: 大型机械，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让此前的我们的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河对岸的这个位置。原来前方呢都是这样的河滩，他们以原来我们预想的是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大家通过现场的画面再看，我们的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现场的观测，他们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达到了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它们有可能会进水，那么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好，那接着我们继续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场出现一个新的情况。通过话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场的轰鸣？现在就在我们的头上，有一架直升机正通过吉隆沟的方向正在向前挺进。那目前我们目测这是部队的一架直升机，它的方向就是吉隆口岸。那我们通过军方了解的信息呢，今天呢也是通过直升机，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快空中的物资的投送。那现在它的飞行高度距离我们很低，那就意味着后面还有一架，现场现在不止一架的直升机，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加快打通这样的空中救援通道，从而能够更好的加快我们非常关心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的搜救工作。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的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固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套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
1: 今天，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当前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些中型的机械设备呢，正在进行这种土石方的向前的这种扑救的这种操作。那么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二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

0: 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1: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29号探访了尼泊尔受灾最为惨重的城镇之一敦格吉市。
2: Look at how this town has been devastated by the flooding. I mean, this entire area completely covered in mud and debris that's been brought in from the river just over there. The first floor of all these buildings, I mean, just completely filled to the brim with mud. And as you can tell, it's raining right now,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e Nepali authorities were fearing. They fear that this additional rain could contribute to a secondary flood.
0: 再来看其他方面，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3: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4: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

0: 少七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的背后有何隐情呢？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的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0: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说，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更多。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2: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3: 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没有说明协议架构涉及油田参与企业，也未解释美国将如何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带来稳定低成本的石油，助力压低汽油价格。对委内瑞拉而言，协议

0: 江西引进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证实，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分析人士表示，需要看到协议完整法律与财务条款，才能判断该协议能否吸引大规模投资。短期之内，协议想要压低汽油价格的前景并不明朗。一方面，委内瑞拉石油为重质原油，配套的开采、运输、炼化基础设施老化落后，改造升级需耗时数年。另一方面，该合作模式无先例可循，还面临委内瑞拉国内宪法与法律层面的争议，叠加出口能力有限等问题，投资落地难度较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委内瑞拉当前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其产能潜力。
1: 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但在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0日元。
2: 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说，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此次是7月31号的日美协调买入日元进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1: 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0: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来关注天气。28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7时，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明两天，也就是8月29号至30号，热带低压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到底久等了。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2: 了。是吧？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救援力量持续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受灾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日产无人机。8月29号，救援力量持续集结，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推进。
1: 从28号开始，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陆路方面，29号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受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4: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5: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
1: 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同在弄，不常分担，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得关弄。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

0: 汇入朱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
1: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郭巴峡区，沿着郭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泥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0: 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
1: 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2: 就在搜救抢险持续推进的关键阶段，地质与气象专家紧急提醒，灾区地貌严重受损，地质结构极度脆弱，二次洪水、新一轮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
0: 连日来，中尼边境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惨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灾情牵动全球目光。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3: It's very painful, but we are hopeful, we are positive, we are trying, we are praying for his safe return.
4: It's my wife. We have been reaching out to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 also reached out to.The local senator here.
0: 经过数日，惊魂未定的灾区民众依旧深陷在这场灾难的浓重阴影之中。据尼泊尔当地居民回忆，灾难发生时，许多家庭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更无法及时逃离。
5: 我看到水位涨到那么高，便赶紧离开店铺，拼命逃生。我的朋友、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不幸遇难了。我住的附近有一家夫妻俩经营的小店，他们也被洪水掩埋了。
0: 据幸存下来的尼泊尔当地电厂工人描述，他当时看到300米高的泥石墙沿山谷奔腾而下，以为自己跑不掉了。分析认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巨量冰岩碎屑、土石方顺河谷高速下泄，瞬间淤积河道，摧毁沿岸基础设施，彻底重塑了整条流域的地形地貌。经过强冲击扰动后，灾区山体岩土松散，坡面稳定性彻底失效，河道内堆积了海量崩塌物，多处河段被堵塞，形成天然堰塞体。
6: 我来展示一下这个山峰崩塌前后的对比图片，你可以看到红色椭圆标记的位置，那是崩塌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顶部的白色冰层向下延伸至岩石。再来看崩塌之后的图片，一半冰层消失不见，我们是从上方俯瞰的，但是别忘了这是一座23000英尺高的山峰，是全球第99高峰，其中一半消失了，它坠入了山谷，所以才引发了这样的事件。
0: 奥地利专家指出，从岩石冰川失稳到冲击下游仅有数分钟，现有预警系统与技术仍难以及时捕捉。
6: 早期预警系统要捕捉到这次灾害确实是难上加难，因为从岩壁和冰川发生最初失稳断裂到冲击下游基础设施，中间只有数分钟到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不幸的是，这比我们去年的预警时间要短得多。整个亚洲高山区到处都是危险的冰川隐患点，你根本无法精准确定该把注意力放到哪一块。
0: 有专家表示，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首轮灾害完成地貌破坏后，

0: 智能无人机系统及自主武器研发的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开始采用阿斯特的电机，用于其生产的监视无人机。
1: これはね、一応監視用ドローンとしてね、今回まあ我々がですね、売り込みにも成功したやつです。
0: 2025年，阿斯特与安杜里尔在电机以外的领域也签署了合作协议。目前，阿斯特主要为运输和监视无人机供应电机，并不排除为拦截无人机供应电机的可能性。其与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合作开发的混合动力无人机可长时间飞行，用于在山区或海上搜寻并救援遇险人员。
1: 2回ぐらいの試作で搭載してくれましたね。アンドリル のいわゆる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非常に明快で、それに対する我々も希望通り のモーターを早く作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よ。
0: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新型作战方式，称将积极引入民间尖端技术，以强化防卫基础。日本政府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新型作战方式定位为新的防卫战略支柱，企业动向与该方针步调一致。
2: 秋元さん、でもこれだけドローン時代になる、日本はまあ専守防衛を掲げてますから、迎撃するための防衛ドローンと言われる迎撃ドローン。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三菱重工五月宣布已试制出拦截型无人机。川崎重工则与欧洲航空巨头空客携手合作，根据设想，空客无人机上将搭载川崎重工的反潜监视系统，计划向海上自卫队提交方案。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等初创企业也在加紧开发防卫产品。
3: 先ほどウクライナが通って国産が大事だっていうので、とにかく防衛省の入札にも、例えば主要部品、それ電池もそうだし、モーターもそうだし、コントローラーもそうだし、そこはもう国産であると。
0: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无人机的重要性急剧升高，全球开发竞争不断加速。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防卫装备厅已经和日本无人机企业特拉公司签订了拦截型无人机的量产合同。日媒称，日本防卫省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项目。该技术通过定向发射强微波束，损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控制系统，使其失能，作为对抗大量小型无人机的重要手段。
4: 気にして開発、もしくは導入を考えているし、今後のテーマ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も今回のこのいろんなものを見てると、やっぱりこう安く早く大量に作れる技術をいち早く実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一番重要なんですけど、その部分では日本かなり遅れを取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ね。
5: 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6: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7: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8: 让你久等了。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

0: 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6: 金龙鱼
7: 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4: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是广泛分布的。
3: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澈。
5: 你看它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

0: 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2: 从最底部开始，
3: 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烟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际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五轮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这个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就是秦岭淮海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这个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外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硒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1: 发生反应，
2: 反应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

0: 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1: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0: 是溶蚀的现象。
1: 溶蚀。
0: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对，就前面说
1: 越来越深，
0: 这个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的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扩大，扩大，扩大，对不对？
2: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3: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1: 像个桌子面一样。
3: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口，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的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丰富，
1: 很分配，
3: 那么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2: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1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1: 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4: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数多，我有90几棵。
1: 大小都有。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4: 这个是大了。
1: 小的呢？
4: 还有小的木头，这个都是小了。
1: 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4: 这个编号是92。
1: 92号。
2: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3: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建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覆盖了，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2: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榆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平。

0: 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首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1: 他们就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2: 两位师傅慢点啊。
3: 好，
2: 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枝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0: 李氏兄弟爬上银杉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2: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4: 对，这是今年的，
5: 这个是今年的，
2: 这是今年
1: 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基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2: 这是去年的，
1: 去年或者是前年的。
2: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1: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2: 像翅膀一样，
1: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两条气孔带，白色的。
2: 气孔带在哪里？
1: 那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呀。
0: 每一片银杉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两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杉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杉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6: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万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

0: 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舍，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舍养殖基地。
1: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一共有多少只林舍了呢？
2: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舍。
1: 嗯，
2: 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
1: 嗯，
2: 来保护林舍，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
1: 嗯，
2: 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舍，
1: 嗯，
2: 让野生林舍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0: 原来，林舍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林舍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舍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1: 这个音量可以吗？
2: 哦，
1: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哦，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舍，就是也是定定的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舍连动都不敢动了。
2: 林舍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
1: 嗯，
2: 你看它的样子，非常可爱，
1: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2: 对，
1: 嗯，
2: 你看它大眼睛，
1: 哦，
2: 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哦，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2: 对对对，
1: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2: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
1: 嗯，
2: 你看那只成年兽，
1: 成年的
2: 啊，成年兽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1: 嗯，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2: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0: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舍只有一个月大，林舍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林舍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林舍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1: 靠近它们一点点，它们跳起来像兔子。
2: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
1: 嗯，
2: 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1: 原地起跳2米，是窜高到2米吗？
2: 对对对，窜高到2米。
1: 哦，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2: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1: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2: 因为它蹄是可以分叉的。
1: 它们有几个？
2: 它们有四个蹄。
1: 四个，
2: 四个蹄。
1: 嗯，
2: 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
1: 嗯，
2: 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1: 哇，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2: 这个平台
1: 得有1.5米，1.5米。
2: 接近1.5米的样子。
0: 在野外，林舍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林舍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林舍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林舍胆小而警觉。
2: 林舍有一个特点，
1: 它
2: 如果剧烈奔跑，
1: 嗯，
2: 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1: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2: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0: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林舍，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林舍时，林舍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林舍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林舍。
2: 这是公舍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嗯，
2: 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
1: 嗯，
2: 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
1: 嗯，
2: 因为什么呢？

0: 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1: 嗯，
0: 如果其他灵社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
1: 嗯，
0: 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2: 由此可见，灵社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灵社肺出血死亡。
0: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
1: 嗯，
0: 总感觉灵社的研究进展比较慢。
1: 嗯，
0: 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
1: 嗯，
0: 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灵社。
1: 嗯，
0: 通过放生，让金富山地区的灵社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2: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灵社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3: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1: 非常的艳丽，
3: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1: 尾巴有多长？
3: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那个挤这个小群来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
1: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3: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
1: 嗯，
3: 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
1: 哦，
3: 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2: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3: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畸形目的了。
1: 嗯，
3: 因为这一片的这个生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畸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
1: 嗯，
3: 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1: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3: 生存的环境。
2: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雉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4: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封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3: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啊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采石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啊，黄龙就由此得名。
2: 在刘新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3: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4: 五彩池，
3: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池。
4: 但现在的话，现在有几种颜
3: 色？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4: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3: 可以。
4: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3: 对。
4: 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3: 对，两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4: 啊，有一点褐黄色的。
3: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4种，上面的话比较淡，接近有一点灰色，现在是有5种。
2: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采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一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4: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彩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3: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啊，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4: 碳酸钙，
3: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4: 就是边缘的。
3: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2: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

0: 怕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1: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2: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1: 对，
2: 它是一级一级的，
1: 是
2: 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在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于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自己它就会生长起来。
0: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冰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冰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冰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2: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沉积能力变差，那它这个冰石坝它就不再增长。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2: 对
1: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2: 对对对对。
0: 虽然冰石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1: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2: 对对对。
1: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彩石坝它就呈现这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华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彩池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0: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华池。
2: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华池的一个遗迹呢？
2: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1: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2: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1: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2: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啊，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0: 近距离的观察冰石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华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 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盖华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研培往山上行进。
1: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1: 雪宝顶，
3: 雪宝顶海拔5588米，
1: 然后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岷山的主峰。这个是
1: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3: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1: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3: 对，
0: 岷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1: 我们现在啊，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3: 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1: 这样挖。
3: 对。
1: 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它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它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对，
1: 因为看一下它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它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3: 对，
0: 雉鹑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醒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雉鹑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雉鹑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雉鹑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雉鹑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1: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3: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1: 那么您判断这只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3: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1: 这种雄性的。
3: 对，这种雄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1: 只能判断一下。
3: 对。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3: 他们
1: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0: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雉鹑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 这里有冰封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

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

0: 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湾，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1: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0: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1: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0: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1: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0: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0: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0: 九是最大的。
2: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1: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九曲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赈济灾民，周光伟决议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守一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体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

0: 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2: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4: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5: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6: 今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今天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抢通这一拐角难在哪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7: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1、2、3、4、5差不多5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
6: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坚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察测量。总台央视记者也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驱车1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8: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9: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2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

0: 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一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1: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0: 哦，山坡那儿。
1: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面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2: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3: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号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4: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69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29号，总台记者再次来到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
5: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
6: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4: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7: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 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4: 美以伊冲突已经延宕半年，眼下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发起军事行动的以色列，民众日常生活均遭受严重影响。
5: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半年来德黑兰频遭空袭，如今硝烟虽暂时散去，但紧张对峙仍持续。美方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令本就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雪上加霜。伊朗政府29号在官方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将坚决抵制美国的制裁，并着重关注抑制通货膨胀、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国内生产以及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与此同时，以色列民众纷纷表示，去年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引发12日战争，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再度爆发，持续的打打停停状态已严重扰乱正常生活。
8: I think that we feel that the war is not actually ended because it don't have any finish line or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you are not speaking with the Iran that.It feels like it's after the war. It feels like they stop for a while. We organize, they organize, and then it all came back.
5: 无论是伊朗民众还是以色列民众，都希望战争和对峙能早日真正结束，和平安宁的日常生活能尽早回归。
4: 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击高精度武器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零部件的仓库，分发西方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存放无人机零部件和助推器的弹药仓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基辅近郊米拉村自28号夜起持续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37人遇难。泽连斯基坦言，仅依靠自身防务力量难以有效应对俄军高频次无人机空袭威胁。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已经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7: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

0: 高市内阁支持率低至50.2%。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 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
1: 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但在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0日元。
2: 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说，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此次是7月31号的日美协调买入日元进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 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 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新闻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
2: 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以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 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次生灾害，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在中欧和西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持续性最强的年度降水不足，引发大范围树冠落叶和林冠受损。 另据美联社报道，长时间的干旱还导致多瑙河水位告急，受此影响，塞尔维亚、捷克等国渔业今夏遭遇巨大损失。塞尔维亚渔民称，今夏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甚至连老一辈人都没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3: И то је оно што је јако чудно, значи имали сте 2012. екстремни лед, 2014. сте имали историске поплаве. Пре две године смо имали сушу на малим и средњим водотосима, били су биолошки минимуми на свим рекама у Србији. Ове године имамо велику сушу на Дунаву.
2: 联合国欧经委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测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并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热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近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科研团队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和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试验，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中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中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昨天从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这是国内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海，单台机组每小时可发电7万度以上。27号，平陆运河江海联通客运航线的旗舰船型北港游11轮从广西北海起航，顺利抵达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全程115.8公里，跨海域运河多水域航行。据了解，这艘游船核定载客299人，集观光餐饮功能于一体。此次抵达钦州备航后，该游船将投入相关航线10船测试，未来将串联运河内河与北部湾滨海风光，打造广西特色江海水上文旅新线路。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找钱。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4: 上吧。行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冰岛于今天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今天9点开始，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

0: 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举信来，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烂茅酒。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

0: 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头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肩河上游冰川整体崩塌后，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从冰川崩塌到冲击口岸只有7分钟，这场灾害为何如此迅猛而致命？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救援力量全力挺进核心区。高山峡谷中的救援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今天下午1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1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强

0: 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 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 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 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 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 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 水量逐渐减少。 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 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
1: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救援现场最新的情况。首先电话连线中国救援队四川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的李雷霆。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种拉网是不间断的搜救，也想请问一下救援的进展如何。另外我们知道现在道路和通信仍然是有中断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搜救和救援的这种优先级呢？
2: 搜救区域的优先级的确定，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和原始图片进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为建筑区和现场的建筑残骸，这是我们首要攻坚的区域。第二优先级呢是巨石的缝隙和车辆的残骸，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攻坚。第三优先级为堆积区域和水流冲击的区域， 以及现场的边坡等位置。现场搜救我们采取人工搜索的方式，当发现疑似目标后不能确认时，使用搜救犬进行气味或血迹的搜索。当犬只有示警反应后，救援人员通过对目标区域打孔开缝的方式，
1: 使用视频生命探测仪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工作。主持人，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您多保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电话连线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彭万兵队长。彭队长您好，那么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地这两天仍然是有频繁的降雨，这是不是给搜救工作带来了难度？另外，水利监测组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3: 本次尼泊尔特尼斯流引发了西藏吉隆重大灾情之后，水利部水文司第一时间组建了由长江委水文、西藏水文共同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水利部长江委统筹部署我们这次队伍的核心工作职责，就是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支撑，当好抢险救灾的水文耳目和尖兵。 具体的有两方面的任务，第一是承担灾害现场水文应急监测任务，第二协同后方技术专班开展水情研判、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防范堰塞湖溃决等次生灾害。灾情发生以后，我们文力而动，分两批人员火速赶往了吉隆灾区，经过联署奋战，获取了大量的现场第一手实测的水文、
2: 地形堰塞湖相关要素及特征值等监测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在堰塞湖监测方面，我们通过多架次的无人机航测，初步获取了堰塞体的基础参数；二，我们完成了多个测试的堰塞湖的入库、出库及支流的流速流量测量；第三，我们对堰塞湖及周边山体进行了精细的政策影像采集， 通过数据解析，精准获取了堰塞湖库容及库容出现、后方团队基于现场的实测数据，构建起了灾区流域的水情预报体系，也完成了多轮堰塞湖溃决风险演算分析。客观地讲，我们现场条件受限，安全风险极高，部分监测任务受突发险情被迫中断， 但是我们已经最大限度拿到了现场的关键的水文和堰塞湖的基础资料信息。我们水文监测的每一组数据都是经过抢险救援的指挥科学处置的重要依据，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的实地实测的水文数据可以帮助指挥部准确地把握堰塞湖的现状；第二， 获取的堰塞物库容及库容曲线，为后方开展堰塞物溃决风险分析，推演洪水演进过程，预判下游可能淹没范围，为下游群众避险转移，人员撤离方案及堰塞物处置方案的制定，防范次生洪水灾害风险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和信息。总的来说，我们的水务队伍就

0: 稳定的冰川期，不排除再次发生冰崩，导致冲积跟溃决，引发普热普腔脏部堰塞结溃决。我们将持续做好动态水温应急监测，为有效应对新的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主持人，谢谢。
1: 好的，谢谢彭队长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辛苦了，你也多保重。那么今天演播室里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先生，
2: 你好。
1: 一位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救援前方最新的消息，那根据二位的观察，您认为现在前方救援的最大难点都有哪些呢？
2: 我认为水情，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对整体的搜救还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这个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救援会有难点呢？这个水情是说会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吗？给救援带来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新的因素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重点的救援区域都在沟谷里边，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看刚才这个记者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援队的队员也被我们介绍了，现在划分了一些优先的区域，那现在在您看来就是前方的这个区域它的划分是搜救的重点都有哪些呢？
2: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根据前期受灾的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重点搜救部位，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要在安全的这些地方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去集中的搜救，去最大可能的去发现或者减少伤亡。
1: 这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那请问郭老师，您的观察和您的经验，现在现场救援最大难点都有哪些？
3: 应该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刚才片子里也看到了，交通中断啊，实际上到达基隆口岸的国道和一个县道，总共有8.8公里的这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毁的，所以就是限制了大型设备的进入，啊，这是一个交通中断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因为本次泥石流的平均速度高，冲击力强，啊，很多的原先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是被冲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对我们的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口岸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区，它的高位的冰雪崩啊，复杂的气候条件都给这个搜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重型设备何时能够运送到这个核心区域，这个也是救援的一个难点，是吗？
3: 对，刚才看到还有1公里我们就能够打通这个国道到基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我想很快我们就能够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刚才水利监测组的彭队长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时刻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在您看来就是周围发生次生灾害这种风险应该做什么样的排查手段呢？
2: 为了全力的就支撑就现场的搜救，所以现在次生地质灾害的排查是重点是围绕着搜救区域去展开的。手段上，第一个它是要通过卫星，要掌握的遥感数据，通过解疑哪些地方有疑似的崩塌或者滑坡或者堰塞的溃决。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核查，并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山高坡陡的，我们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困难，尽可能的到地面现场去调查，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堰塞体之外，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更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冰体，就是后援的冰体，它的持续的稳定性，那这个是需要借助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精细的调查。第二个方面就是山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发育的很多是沉积的变质岩，实际上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落石，它是块状的落石。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沟谷里边，因为这个地方是冰川形成的冰气物，冰气物最大的特征它的堆积结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上游来水不稳定，那它可能再一次遭受冲击，
1: 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郭老师，刚才我们在片中也看到现在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堰塞湖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当地制定了怎

0: 样的紧急撤离方案呢？
1: 是这样，据我了解，今天堰塞湖的已经开始出现溢流，这个水位是下降了，然后整体这个堰塞湖发生溃决的这个风险，这个危险性实际上是降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搜救队伍啊，这个据我了解是，通过两种手段啊，一个是我们在上游这个部位部署了无人机，啊，这个进行这个危险源的一个监测，第二个也是设置了很多的观察哨，啊，这个昨天、今天实际上这无人机跟我们的观察哨，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啊，都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冰雪崩，当然这小型冰雪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啊，所以这两个手段，对我们这个搜救的安全啊，提供了一个保障。
0: 近日，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动画完整还原这场灾害的始末。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措坚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0: 这次灾害被定义为叫跨境链式灾害，我们已经知道了源头就是尼泊尔境内措坚河上游的冰崩，而且这个冰崩总面积是达到62万平方米，这么大体量的冰崩，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还是当地有这种地震的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呢？
3: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的，目前从现场的调查反馈的情况，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像对这次灾害，它的多因素的零存整取式的这种作用，这个成因，大家是有共识的。
0: 零存整取。
3: 对，它的风险是一点一点的存，它最后一下子爆发。从因素上来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海洋性的冰川，它对温度和降水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气候的变化，那它会不断的影响它的稳定性。另外，这种冰川呢，冰川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重力作用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运动的一个冰体，
0: 一直在运动。
3: 对，一直在运动，可能温度的升高和降水加剧它这种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地震的影响，你刚才提到，2015年，尼泊尔的这个8.1级地震，它的震中波克拉离这个地方还不到100公里，我们再远一点，1833年的地方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50公里范围内也发生过一次8.1级的地震，我想这些作用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它的影响，多因素的长期的这种作用突然间爆发的，预测实际上很难的。
0: 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刻爆发了，这次泥石流的速度这个快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你看，从这个冰川崩塌到冲击到口岸，仅仅用了7分钟，确实跑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那如何预防这种快的泥石流？它的风险就是人们在遇到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逃生或者自我保护呢？郭老师，
1: 这个是它的平均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高差大。这个从崩塌的园区到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是从5140米啊，在2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这个高程急剧的降低了3300米， 所以这个高差大带来的势能就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啊，我们发现这个后缘除了冰崩啊，它铲刮的这个物质也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冰川，所以就是造成为什么这个泥石流水量很大，速度很快，就是这个水的作用啊也很明显。那么这是它速度很快的这个原因。
0: 那未来如何应对这种冰川的崩塌呢？
1: 我想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种避让，实际上就是这次规模如此之大，那我们实际上很多的防治工程啊，对吧？很多的这种过去有一些对吧防治这个冰湖溃决的工程，那么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实际上第一要素我们就是要避让，在这种规模的这个碎屑流泥石流面前，那么我们减少我们的人力活动啊，我们这个降低我们的工程活动。第二个呢，我想是可能要有极限思维，要有底线思维啊，在这种必不得已啊要这开展活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高我们防灾的这个标准啊，要比内地的或者是一般的泥石流就是防灾的标准啊要高得多才行啊，这两个方面。
0: 这次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我们看到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游3公里多，一个是向下游数十公里。那为什么还会逆流往上游而去呢？而且对于下游还有一个二次冲击，这是什么原理呢？
3: 你刚才提到的逆流是它的支沟东林沟到了吉隆沟迎面而撞的时候是个大直角的，所以撞击了以后它分流，上游是回水，下游是倾泻而下，这是所谓的逆流。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把这一类的灾害就称之为高山峡谷地形约束下的一个高位远程的灾害链，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的灾害我觉得对下游包括今后的防灾工作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的启示。就第一个，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有地形的约束，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在行进的过程中它会爬高，它会爬得很高，这是一。第二个问题呢，那在行进的时候它遇到也可能遇到开放的空间，那它有可能是抛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那因为它是高速运动的，那它在直进的过程中它的铲刮能力又非常强，所以在我们后续的防范中都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0: 这也是给未来防范这种高速泥石流做出一些启示。那对于这种跨境的泥石流，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两个国家联合的数据共享啊，或者是早期预警这样的形式呢？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郭老师。
1: 这是对相邻的国家而言，尤其是高山峡谷区的啊，这个数据共享机制或者联合预警机制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源头发生，这次源头发生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那么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部位上是没有这个人群分布的，那么它没有发出预警，那么我们在相对于在它的下游啊也没有啊接收到这个预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预警过程中啊这个都要注意。
0: 那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想这些因为跨界的灾害实际上自然灾害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的互通，既包括我们灾险情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监测信息的共享。另外一个方面就科学技术的交流，我们是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的，互相嘛，因为生命大家是相通的。
0: 现在是有500多名受灾的群众被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那未来这种临时安置点的防灾减灾的预警啊，或者是说一些预防的措施该如何展开呢？郭老师。
1: 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先评估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稳定性，对吧？很多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采用，像遥感的手段，我们INSAR的手段啊，我们都可以这个采用。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次的泥石流，高速泥石流它实际上是改变了这个条沟道的这个斜坡的结构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坡脚啊，所以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安全呀要重新的进行评估，重新的进行这个识别啊。
0: 好的，
3: 好的，郭老师，来时间。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中国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以北以南两片区域，而暑热也会逐渐的消退。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形势，台风沙德尔目前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那么今后几天它的残涡和冷空气还会继续给南方制造强降雨。同时，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这一带地区也会有雨水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所示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湖南的南部、 广西的东北部以及海南西部的局部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后天东北这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但是南方多地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受到雨水的影响，南方暑热消退，明后天江南这一带的高温是比较零散的，但是在四川盆地北部一带以及新疆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而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天气总体是朝着秋天的方向迈进，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是不足30度。 而最低气温还会来到20度以下，甚至是不足15度。秋凉渐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8到29度，通辽晴15到26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4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26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 郑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安小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 曼谷阴转小雨18到34度，悉尼阴转晴11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2到34度，洛杉矶晴22到28度。

0: 到这块了，要不然咱们找个地儿吃口饭吧。
1: 吃不下，也没心情吃。哎，这样，你找家餐馆，吃完了回宾馆等我。
0: 那你呢？
1: 我去转转，琢磨琢磨。
0: 哎，那我在宾馆等着你一块吃吧。
1: 说，
2: 这几天市场跑得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来了这之后，找了好些企业，他们似乎对我们公司的产品不太感兴趣。
2: 在你出去之前，我就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1: 说，我听着呢，您说。
2: 你父亲当年在汞矿，就是负责营销，负责市场的。
3: 他当年
2: 跑的那些区域你应该有所了解吧？
1: 你的意思是西北？
3: 对。
2: 就因为西北的各种企业和工厂，对咱们汞矿、汞储煤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时至今日，也是这种情况。
3: 所以我建议你啊，当初你爸爸去哪儿，
2: 你现在也去哪儿。还有就是，你出去跑业务，要根据自己厂里的产品的特性找准市场，
3: 你说是不是啊？
1: 谢谢叔，我知道了，谢谢。
4: 看了吗？这就是今年评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各项指标的文件。
5: 这个数据，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数据进行参评的话，单山获选的机会那就是零。
4: 是啊，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根据这个文件的标准，评选的城市人口必须达到30万人以上，那么历年来各项税收累积要在100亿人民币。那根据这个标准，我们丹山离这个数据是相差甚远呢。
6: 是啊，就拿20年以前我们丹山最红火的时候来说，那全区的人口也没那么多呀。近一两年呢，本地人口严重的流失，税收一直是不达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各个方面的水平与相邻的几个区域相比，那差距真的是不是一丁两点啊。
4: 是啊，不但这个状况依然存在，而且更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你当时进入丹山汞矿的时候，这个丹山汞矿已经在走下坡路，是吧？
6: 是啊，60、70年代是我们汞矿最红火的时期，那么80、90年代呢，已经是江河日下了。再往后，中后期，别说是奖金了，连工资能不能够按月发放都是个问题啊。
5: 那个时候的汞矿在几年的时间就偿还了大量的国债，我们这是为了建设国家，把一个本可以开采上百年的汞矿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全部都挖空了。
4: 据我所知啊，一些中西部城市也在参选，而且这些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从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开始资源生产的。
7: 所以啊，我们丹山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向国家交税了。
8: 而那些中西部城市呢，从80、90年代才开始向国家交税啊，所以就不能够相提并论嘛。
5: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工业被掏空，农业有没有，那我们丹山就显得十分的被动。所以呢，用这种评判的标准对我们丹山而言实在是太有失公允。
6: 唐书记啊，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我觉得呀，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让更上一级的领导，或者说让评审的专家组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地的看一看，充分的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的情况以后
9: 再说也不迟，
6: 是吧？
4: 好，说得好，咱们一定要让这个申报工作啊，要细致扎实，全力以赴，争取成功入选。
0: 好，
4: 我始终相信，国家知道丹山的付出，国家不会忘记丹山的付出。
0: 哎，李华，你说的这个分配方式好啊。按照你说的这个样子，那你以后赚的比我多哎。
9: 长城，长城，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兴东回来了啊。
9: 长城，
10: 哎，
9: 开门。
11: 哎，来了。
9: 长城，快开门。
1: 好消息。
11: 哎，我给你买了吃的，你先垫一口。
1: 先说正事儿，啊，我啊，刚刚呢，想通了一个道理。咱们来这之后，为什么总是不顺，东西卖不出去？我知道为什么了，也知道该怎么卖了。
11: 咋个卖？
1: 这次我们南下，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调转枪头，去西北。
11: 去西北？
1: 嗯，西北，有我们需要的市场。我们来这之后。前前后后去了不下十几家企业和工厂了吧？嗯，这些企业和工厂看似不同，涵盖各行各业，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11: 有哪个共同点吗？
1: 对我们拱出煤依赖性并不强。
11: 那你说以后咱们咋个办吗？
1: 去找那些对我们的拱出煤产品依赖性需求量更大的企业和工厂。
11: 那这些企业工厂都在西北？
1: 西北、华北、东三省都有，可我个人感觉西北的成功率会高一些。西北毕竟现在发展也快嘛。
11: 行吧，反正都听你的。
1: 行，那咱们一会儿就出发。
11: 今晚就出发？
1: 对，今晚就出发。
11: 那行，那我收拾东西。
1: 哎，长城。
11: 嗯。
1: 这次你别跟我去了
11: 啊，
1: 你明天回丹山，让那个黄大月一个人守着我们那个厂子，我这心里不放心啊。
11: 你看你搞哪样嘛，你现在才不放心，我早就不放心了嘛。那这样，我跟你一起走，我回丹山。
12: 云林书记啊，今天会议上大家讨论的都很踊跃。
13: 是啊，这是我没想到的。
12: 看得出来大伙儿啊，对重振丹山充满着期待。
13: 嗯，是。
12: 尤其啊，
14: 我去吉林农业考察谈判啊，现在底气十足。
13: 是啊，是啊，是啊。哎，对了，说到这儿，你准备什么时候过去啊？
14: 我想尽快过去，不过我现在手里面啊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是关于发展丹山的一二三产，要和发改委的呀、
12: 旅游啊相关部门的同志要沟通一下。
13: 嗯，好，忙完手头这些工作啊。尽快过去，
14: 来、
13: 啊。
14: 啊

0: 哎，老顾，冯局长们跟你说些什么呀？
1: 说工作，还能说什么？
0: 我知道是工作上的事儿，可他具体说什么？
2: 你这个老庸，打听这些干嘛？我们农业局的事儿，和你们旅游局有什么关系？
0: 也是啊，
2: 下一个是你了吧？赶紧进去。
3: 我这会儿叫你来啊，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
3: 上级经过反复的讨论研究啊，决定将下一届的旅发大会放在咱们黔东地区召开，而我们丹山呢，将作为一个分会场。
4: 啊，那真的是个好消息啊。
3: 嗯。
4: 不过有一个尴尬点啊，就是我们丹山啊，到现在为止，旅游业一直是处于空白的状态，这个确实是有点让人发愁啊。
3: 关于如何发展旅游业，我想你谈谈自己的想法。
4: 好，我简单跟您说一下。
5: 刚才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都在群策群力啊，我看你怎么情绪不高涨也不说话的。
0: 白杨局长，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6: 什么意思？
0: 这里的情况您最清楚了，也就没什么好说的。真要谈发展，基本上也就是在原地踏步。
6: 原地踏步可不行啊。哎，我们现在就是要改变原来的状况，你得拿出办法来，拿出措施来，你得发展起来啊。
0: 您的意思是丹山要接下来发展旅游业？
6: 那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丹山不能发展旅游业吗？
0: 白杨局长，丹山的情况太特殊了，你也知道以前区委区政府都把工业视为支柱产业，旅游业不重视不说，压根就没提过。我们这个部门说难听点，基本上跟摆了设差不多。
4: 苏联专家楼、矿办大楼、崖壁小道、坑道这些地方，它呢代表着矿工们当时的心血，也记录着丹山汞矿的成长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些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呀。
3: 嗯，你就说这些建筑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应该是很好的旅游资源。哎呀，不过既然要发展旅游业，光是这些优势或者说特点还远远不够啊。
4: 其实我们丹山啊，优势和特点都是非常明显的，总结归纳下来就是三个方面：历史积淀、人文色彩、自然科学。
3: 如果能把这些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包装和推广，我想我们丹山的旅游业应该是极具前景、大有可为的。
6: 我们现在丹山要做的事情非常的明确，就是要改变现在的现状啊！接下来我们要重振工业，我们要发展农业，更要大力的发展我们的旅游业。我是不是以前社长说过？
0: 是。
6: 那怎么做？你跟我说说，该怎么做？做什么？
0: 丹山要大力发展旅游业，这个还要发展农业。
6: 啊，行了，别说了。我看你现在说就不走心，我现在就给你15分钟，你就在这儿，你给我好好想，接下来我们丹山的旅游该怎么弄。
7: 林副局长好。
8: 刘兴华，你现在就想了这么几句话来对付我，你这不是敷衍我吗？
9: 林副局长，你有事儿啊？
4: 白杨在跟谁谈话呢？
9: 正在和旅游局的游局长谈工作呢。
4: 哦，
9: 您找他有事儿吗？
4: 我是想问一下他，这个极品公司视察时间什么时候定下来？
8: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工作态度我是不接受的。难道我们丹山的旅游基础薄弱，我们就不发展了吗？你是根本没想过吧？
5: 这就是你拿出来的工作态度吗？
6: 行了，你回去吧。

0: 我去看看啊。白杨，你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呀？整个楼道全都听见了。
1: 你以为我想这么大声啊？我也不想那么大声啊。
0: 很少见你那么生气啊。
1: 其实我不想生气，是我们丹山县的旅游资源方面是非常的缺乏，很多的困难需要我们去面对，但这绝对不代表我们丹山就没有旅游啊，是不是？可他呢，他说的什么？不会像话。
0: 是啊，尤其是对我们丹山这种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更应该发展旅游啊，毕竟旅游业是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啊。
1: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雪莹在海的时候，我们去黄岛乡救灾的事情？
0: 记得。
1: 当时就有两个基层干部，是不是态度消极？我是不是也很生气？
0: 是啊，你那会儿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有的干部遇到一丁点困难就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遇到一丁点的压力就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这样的干部是不能用的。
2: 今天这个旅游局的局长就让我深有感触，在其位不博其政，一问三不知，这样不称职的干部啊应该撤职。
0: 撤了他？这么严重啊？
1: 这还不严重吗？你想想看，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和问题。
2: 像这样的干部我们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态度。
0: 说得对。对了，白杨，我今天找你啊，就是想问问你，我们去吉林产业园参观学习的时间定在明天早上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那时间不早了，到下班时间你早点回休息啊。
1: 来，你先回去吧。
0: 心情好一点。

0: 王大月，
1: 谁啊？
0: 你开门快点，快点！
1: 这大姐，
0: 枪
1: 枪，还让别人睡觉了？
0: 现在几点了，你还睡觉？你不去上班吗？
1: 我昨天晚上值了一宿的夜班，我睡个觉怎么了？
0: 你值宿夜班，那工厂里的狗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呦，我正常事儿。你脑壳是不是有病啊？那个狗在那看大门，在那值班的嘛。
0: 狗值班？哎，我们发工资是给你的，不是给狗的。
1: 哎，你要说工资这个事情，我就跟你说去。你们发工资就发了一半的工资，我值了夜班。白天我把我们家狗牵到那个地方去值班，我还没给你们要狗的工资呢。
0: 郝南月，我们所有人商量好的，大家都拿一半工资，为了支持这个厂，支持郭兴东啊！你现在搞哪样？那按你这个说法，你干脆不用来了。
1: 张长生，你骂谁是狗呢？你骂谁是狗呢？
0: 你不要给我胡搅蛮缠！你现在告诉我，你回不回去上班？
1: 上不上班不是你说了算。我跟你讲，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发了全工资，你再跟我说这一句话。你们出去这段时间，我跟我的狗把厂子看得严严实实的。你去看厂里看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没有？我倒是问问你，你们出去这一趟拿回订单了吗？
0: 你不要管订单的事情，订单现在没有，以后肯定是会有的。
1: 以后是什么时候？
0: 我懒得跟你讲，你又不懂市场。
1: 呦，你懂，出去这一趟你就不得了了。
2: 我跟你讲，张长生，照你们这么干下去，这个厂子迟早得黄。
0: 你说什么？
1: 什么？现在这个厂子的样子，就跟当年汞矿厂要破产之前一样。
0: 我现在懒得跟你废话，你现在换好衣服回去上班，要不然你过去带着你的狗回来，好好睡你的觉。
1: 站在这儿！你还真把自己当厂长了呀？什么呀你？

0: 师傅，停一下。冯局长。
1: 顾医生。嘿，你去哪儿啊？这是。
0: 我刚出诊回来，然后路过咱们区政府，还想着万一能碰上你呢，没想到真碰见了。
1: 你真是心想事成啊。
0: 你下班了吗？
1: 啊，下班了，正准备回去呢。
0: 那你后面有事吗？
1: 没了。
0: 我请你喝咖啡。
1: 行了。

0: 坐。
1: 谢谢你请我喝咖啡。
0: 快尝尝。
2: 哇，
0: 怎么样？
2: 比那天在栈道上喝的好多了。
0: 这就是我那天想推荐给你的那款。
2: 哦，
0: 冯局长，你喜欢旅游吗？都去过哪儿？
2: 碧江栈道。
1: 没办法，我目前的工作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丹山现在呢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挑战和机遇并存。丹山这些年一直贴着落后的标签，但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尽我们的全力，最快的把这个贫困落后的帽子给摘掉，带着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嘛。
0: 那实现这些理想不容易吧？
2: 这世界上就没有容易的工作吗？就像你的工作一样，救死扶伤容易吗？我们政府的工作就是服务于大众，人民群众的日子过好了，他们满意了，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这是一份责任，也是使命。
0: 对，其实我工作的时候压力非常大，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咖啡的原因。每当我自己来磨这个咖啡豆，每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放松，所有的压力都没了。我知道你压力一定特别大，你也要劳逸结合啊。
2: 嗯，谢谢你的关心，我会的。哎呀，哎，这明天啊，我就有一个机会来出山，出去看看。
0: 去哪儿啊？
1: 去吉鼎农业考察一次。
0: 哦，就是你那天跟我说的，你要去一个大型的农业企业。
2: 对，
0: 祝你成功。
2: 啊，谢谢。主要是去学习，取取经。如果能够邀请他们的负责人到我们丹山来实地考察，啊，或者说双方有一个意向性的结果啊，也就算是成功了。
0: 一定会的。
3: 哎呀。

0: 不别扭啊？
1: 这不是穿习惯了吗？
0: 你也不怕吃饭把油落地身上？
1: 也是啊，对对对，对。哎，对了，我忘了跟你讲了，今天啊，兴东给我打电话，
0: 他说什么？是不是做成什么大买卖了？
1: 那倒是没说，不过听口气心情应该不错。我估摸着这次也该谈成一单了。
0: 我想也是嘛。
1: 等明天我再给他打一电话，好好问问他。
0: 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今天按照上回白羊说的方法算了一下，估计明天就能把这三柜的分红给分了。
1: 哎呦，这是好事儿啊。嗯，
0: 你听我说，主任，按照白羊的方法，我从明天开始能拿着工资了。
1: 那能拿到多少？
0: 钱不多，但我高兴啊，那我也是有工资的人了。
1: 哎，你看我现在又回到了工厂上班，虽然说工资不多吧，但是也算是工人了。你呢，又回村里去种田，继续当农民，那咱们两口子这个联盟就应该叫工农联盟。
0: 农民怎么了？农民怎么了？
1: 你搞哪样嘛？我说你农民又不是瞧不起你。再说了，那现在这个农民跟原来的农民那可不一样啊。
0: 不知道啊，咱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跟你说，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哎，今天豆豆在姥姥家

0: 水不回来，你喝点儿。
1: 喝点儿。
0: 喝点儿。
1: 喝点儿。
0: 你等着，我给你拿酒去。

0: 小唐，
1: 哎，
0: 我们约的是这个酒店吗？
1: 没错，是山海大酒店吗？来之前我跟他们公司的这个杜主任都联系好的。
0: 我怎么感觉这个极点公司不怎么欢迎我们啊？
1: 最起码也应该派辆车去火车站接我们吧。
2: 哎，或许人家真的是忙脱不开身呢。
1: 再忙派个司机也好，对吧？
2: 我们是来学习取经的，不要在意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0: 白杨，这个酒店看着挺好的，价格肯定不便宜啊。
2: 一会儿啊，我们和机电公司的人见完面，你在这附近找一家稍微便宜一点的酒店，咱们住下。
1: 好，
2: 你打个电话跟他们联系一下，就说我们到了。
0: 哎，老矿长，林工，买菜啊！
3: 你好，你好，
4: 好，你们好。
5: 这是谁啊？
3: 这是王科长家的小女儿。
5: 这么快就结婚生子了？
3: 哎，老林，
5: 还双胞胎？
3: 哎，走走走，上我家去，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5: 哎，不了不了，哎，就在这儿吧。
3: 不、啊，上家？
5: 哎呀，咱坐着说吧。哎，
3: 啊，好好好，哎，你坐啊。老林啊，你看人家王科长的小女儿，年纪轻轻已经结婚生子，你们家菲菲还没男朋友吗？
5: 没有。
3: 我们家白杨也没有女朋友。他们俩可是从小就认识的，照这个古话说，那可是青梅竹马呀。
5: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让他俩好。
3: 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合适。
3: 不合适？哎，凭什么不合适啊？哎，我们家白杨哪里不好了？小时候你可是很喜欢他的呀。哎，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嘛？
5: 你别激动，我说他们两个不合适，是因为你儿子现在是区长。
3: 是区长就不合适了？
5: 你这个老冯啊，一遇到这种事儿你就糊涂。
3: 我怎么就糊涂了？你说清楚。
5: 你也不好好想想，你儿子是区长，我女儿是副区长，
3: 嗯，
5: 你让他们两个谈恋爱，
3: 嗯，
5: 这怎么可行嘛？
3: 这有什么不可行啊？边工作边恋爱，
5: 你想想啊，就比如说，你是汞矿的矿长，
3: 嗯，
5: 现在让你和一位副矿长恋爱结婚，
3: 嗯，
5: 你觉得可行吗？
3: 这有什么不可行啊？
5: 你
3: 哦，好像是有点不合适啊，把其中一个换单位不就成了？
5: 你说的轻松。谁来换？什么时候换？换到哪个市哪个区？
6: 再说了，组织上能随便同意调转工作吗？
3: 这倒也是啊。
5: 这样吧，你也说了，自由恋爱，年轻人的事儿，咱们两个就别在这探讨了。他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3: 哎，要不这样，罗琳，你回家呢，问问你们家菲菲的意思，我呢也去问问白杨的意思。如果他们俩都同意这件事的话，我们俩再碰头啊。
7: 哎，一定要问啊，
3: 这老头。
8: 请问你们是从丹山来的吗？
9: 是啊，我们是从丹山来的。我是冯白杨。
8: 哎呦，冯区长您好，您好，您好。我是吉鼎公司的杜勇，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太忙了，没能去车站接您，请多包涵，请多包涵。
9: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8: 这位就是林副区长吧？
0: 你好，我是林芳菲。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杜主任，
2: 你好，
1: 我就是跟您联系的唐主任。
0: 唐主任，你好。冯区长啊，是这样，我们庄总工作太忙，抽不开身，然后明天他在公司等您。
3: 好，别怪我们来得太唐突了。
0: 没有没有，冯区长您太客气了，是我们招待不周，然后房间已经给几位安排好了。
3: 没关系，我们自己可以安排的。
0: 冯区长，那可不行，庄总特意交代过，要我招待好几位。这家酒店还不错，希望你们能够入住满意。然后晚餐的话呢，也给几位安排好了，在二楼餐厅，希望大家用餐愉快。我呢还有个会要开，就不能陪大家用餐了，非常不好意思，那我就不打搅几位，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冯局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你忙，你忙。
0: 啊、好，来，小陈，带冯局长他们去登记一下。
5: 好的。
0: 非常不好意思，那我就先走了。哎、
4: 你忙。
6: 冯局长，您这边请。
3: 小唐，房费我们自己付。
7: 老婆子，今天我回来的时候啊，跟老林谈及过我们家白羊和菲菲的事情。
8: 怎么说的？
7: 我跟他说啊，白羊和菲菲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两个人感情特别好。现在这俩孩子大了，都没有男女朋友，我呢就想撮合他们俩。
8: 可以呀、啊，我以前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
7: 是是是。
8: 那老林的意思呢？他怎么说？
9: 我不同意。
10: 为什么呀？白羊这孩子做事认真，心地善良，为什么不同意啊？
9: 我不是这个意思。白羊是个好孩子，可是他的性格，他们两个合不来。
10: 从小一起长大的，有什么合不来的呀？
9: 他们两个都是较真的人，要真生活在一起，那不得整天吵架呀？就拿我们两个来说吧，要不是我整天让着你，我们家能这么和谐吗？
10: 哎哎哎，这话怎么聊的？咱俩这么多年，是我让着你。
9: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你再说一遍。
7: 老林呢？我看他年纪越大，脾气越怪。
8: 哎呦，也不是怪，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这两个人在一个单位工作，又是领导，是影响不太好。
7: 这有什么影响不好？我看老林呢就是不想答应这件事。
8: 不是，你的意思是老林心里早就有女婿人选了？
7: 如果他有人选，他应该当场就告诉我。
8: 你还以为你是以前的领导呢？那什么事都向你汇报。
7: 不管怎么样，干脆啊，等过两天白羊空下来，我们找他谈谈，让他主动的追求菲菲。
8: 让白羊去追菲菲？
7: 是啊，谈恋爱嘛，男方主动一点是应该的，你说对不对？哎
8: 呀，说的也有道理，可是白羊工作那么忙。
9: 经过这段合作，我觉得兴东这孩子不错。
10: 怎么又夸上兴东了呢？他哪儿不错？
9: 他有商业头脑，选项目眼光独特，能力强，有胆量，有魄力。
10: 我没看出来。
9: 就拿他这次回来创业，搞这个汞循环、汞触媒的项目来说吧，这要没有一定的胆量、魄力，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做的。
10: 你这么夸他，是不是想让他做你的女婿啊？
9: 哎，如果两个孩子愿意，何乐不为呢？
11: 爸，我可都听见了。
12: 你原来不是说人家白羊哥不错吗？踏实能干，现在啊去兴东哥工厂上班，拿了人工资，又说人兴东哥不错。
10: 就是，
12: 你是不是让人收买了呀？
9: 臭小子，你太小瞧你爸爸了。
10: 不过说正经的哈，兴东是不错，但他是做生意的，不稳定。白羊那可是铁饭碗。
9: 你呀、啊。

0: 都什么年代了还铁饭碗呢？只要人好，能吃苦，有能力，准能过上好日子。
1: 哎，行了，爸妈，你俩也别说了，别吵了。
2: 我姐这事儿就让人家自己做主。
1: 你俩说也不算，
3: 其实也是。
1: 行了行了，那我出去吃饭去了。
4: 又不在家吃啊？
1: 你们吃吧。
4: 那早点回来啊。
0: 哎呀，这孩子大了，能在家吃顿饭都难了。
5: 走慢一点啊。
2: 哎，好。
5: 顾医生，顾医生，
6: 嗯，哎，小敏，顾医生今天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
6: 好吧。

0: 我还不困，就是有点饿了。酒店里什么都没有，你饿不饿呀？
1: 小米，你干什么呢？
0: 顾医生谁啊？男朋友吗？
1: 别贫嘴，快去查房去。
0: 我已经查好了，
1: 快来，我看一下。你干嘛？你还抢手机啊？
0: 妈，
1: 哎，你别动，你别闹了，快去休息去。
0: 哎呀，看一下，
1: 快去休息去，你这个丫头，快快快，
0: 我走。

0: 杜主任。
1: 哎呦，唐主任您好，您好，您好，唐主任。冯区长，林副区长，久等了。庄总特意交代我过来，安排两位领导先参观一下大鹏基地。
0: 不是说好今天要跟庄总谈事情的吗？
1: 不好意思，庄总今天早上还有个会，可能要晚一点才能过来。您还行吗，冯区长？
2: 行。
1: 好，来，两位领导这边请。
3: 好。真是太震撼了，这种高效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太值得我们丹山学习了。
0: 哎，你们大鹏的这个建设还真不错。
4: 人家一亩地的产量就比我们山区要高出3倍多。

0: 这边呢是我们培育的一个新品种二代的圣女果啊，然后这面是我们的一个有机莴笋，也是新培育的品种啊。这块就是我们的一个种植农产品的一个综合展示区。还有领导还有哪些方面想要了解的，尽管问我。
1: 好，
0: 来了解。

0: 冯局长，
1: 哎，
0: 您看还要不要到我们的二号基地再看一看？
1: 二号基地就放在和你们庄总见面之后再看吧。
2: 庄总的会应该也开完了吧？
0: 庄总事情比较多，工作忙。
1: 没关系，那我们回你们公司，在那儿等他。
0: 这个也行，来，二位领导这边请。
2: 好。
3: 上车！啊！
4: 哎，你咋回来了？娘，
0: 谈得顺利吗？
3: 你说呢？
4: 看这样子是接到订单了呀！
5: 赶紧洗漱，跟我去厂里。
4: 好，好，我换衣服就走啊！
3: 我在车上等你啊！
4: 哎，
2: 白杨。
1: 嗯，
2: 你今天参观完什么感受啊？
1: 四个字，大开眼界。

0: 我这一路看呢，就一路在想象，如果我们丹山能有这么大的规模的农业产业，那该有多好。
1: 跟我想的一样。而且我在想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引进这个极顶产业园的话，农业增长翻好几倍都不成问题。
0: 所以方飞，这就说明我们之前的判断是准确的。
1: 嗯，
0: 而且更加坚定了我们引进极顶农业的决心，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不过我自己的感受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庄总对我们兴趣不大，像昨天在车站他们没来，酒店也没见我们，那今天早上杜主任说好了这庄总会出现的，到现在都没来。所以我就在想，可能我们丹山的地理条件啊，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不是他们想合作的对象，所以人家出于礼貌让我们产业园也参观了。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么想跟他们合作，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这个人？
0: 林副局长，他们一直不见我们呢。那我们就继续等，一直等到他出现，他不会不见我们的，我们就在这等。哎，如果他真的对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不会让我们在这儿就这样等着呀。我们在这儿等，他一定知道。我在想啊，他也许是用这种方法在观察我们，在观察我们到底诚心有多大。行啊，既然他想看到我们的诚意，那我们啊就拿出我们的诚意，我们继续等，等他来。
1: 好，
0: 等。
1: 嗯，
2: 郭总好。
3: 王师傅
2: 啊，
3: 你好啊。
2: 好，
3: 最近厂里还好吧？
2: 好，好。
3: 行，你辛苦了。哎，
2: 不辛苦，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4: 你说这话不脸红吗？
2: 我脸红什么呀？
3: 怎么了？
2: 常师姐胡说八道。
4: 胡说八道。哎，那条狗呢？
5: 什么狗？
4: 这狗啊。
2: 啊，不是，郭叔，这样的，
6: 狗。我们亲戚家养了一条狗，他最近比较忙，然后那个没地方养，我就把他接到厂子里面养两天，顺便给我们看个门，帮个忙什么的。
4: 啊啊，是帮忙是吧？哎，我一直以为。
6: 哎，这成事
3: 儿。啊，行了行了，啊，我知道了。狗呢？
6: 狗还回去了。
3: 好，走，去办公室，辛苦了啊。

0: 董局长，
1: 哎，董事
0: 不好意思，让几位领导久等了。
1: 没事，
0: 我们庄总已经来了，
2: 在餐厅准备了午餐，想请几位领导一起共进午餐。
1: 行，
3: 欢迎冯局长。来，
4: 谢谢庄总。哟，庄总这里还有我们家乡的酒啊。
3: 是啊，今天特地用你家乡的酒来接待你们几位贵宾。昨天呢，由于工作事情比较多，也没有能够去接你们。今天呢，我们公司在家的同志一起啊，为你们接风洗尘。现在我们端起这杯酒，欢迎冯区长、林副区长一行来到我们极鼎集团指导工作。
4: 谢谢，谢谢。这次啊，我们也非常的高兴能够到极鼎农业来参观学习。庄总，您之前应该没有到过我们黔东地区吧？
3: 我这大半辈子呢，去的地方基本上呢都是和农业有关的地方。至于黔东嘛，我还没有想到去那里能干什么。
4: 好好，那我倒是真的要建议您去一去看一看，我想啊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3: 好，找机会再说。
5: 庄总是觉得我们黔东地区不适合发展农业是吗？
3: 那倒不是，都说你们那个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具体情况嘛我也不是很清楚。
5: 是，确实啊，对于我们丹山外界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所以我们很希望您能够亲自去看一看，这样会比较实际一点。另外我们丹山啊这两年的发展变化真的还是挺大的，虽然说我们呢不如华东华北地区发展的那么好，但是我们丹山有我们自己的优势。
4: 是的，我想啊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庄总您介绍一下我们丹山。
3: 好，我们边吃边聊吧。
4: 好，
6: 讲讲吧，订单到底有多少？5吨。
7: 胆子再大一点。
6: 50啊。
7: 500吨。
6: 500吨？
7: 没想到吧。
6: 天哪，太好了呀。
7: 我告诉你啊，这还是第一批，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过关的话，对方还会继续追加。
6: 哎，那你给我想想你后来是怎么谈的。
7: 哎呀，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的产品啊经过他们的检验，品质过硬，价格还优惠，再加上呢我这次找到的是3家企，他们每家的需求量都很大，所以凑起来就要这么多了。
6: 那真是太好了，
7: 我们有的忙了。
6: 忙好，我这人就怕闲的，忙起来多好啊。
7: 还有啊，我打算让你当生产副厂长。
6: 我当副厂长
7: 有信心吗？
6: 哎呀，行动啊，我这人也不大会讲话，反正你要是信得过我，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肯定对得起你，我肯定让你放心。
7: 好，有你这话我就踏实了。你组织一下人手，把咱们厂里的所有设备全部检修一遍，然后咱们再开一个动员大会，正式投入生产。
6: 行，我现在就去办。
7: 好，
4: 庄总，丹山的情况呢我也介绍的差不多了，还是那句话，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到我们那里看一眼更好。
3: 冯局长，开始啊你们说丹山曾经是一个老的工业城市。
4: 是的，我们丹山啊曾经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工业城市。
3: 不是我庄某人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也不是说我不相信你们黔东和丹山，就冲你们这么大老远的从黔东跑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我对你们这种工作态度感到很敬佩。但是呢，
4: 庄总，有什么您就直说嘛。
3: 那我就直说吧。一般来讲啊，但凡是多年的工业城市，它或多或少啊都会对自然环境带来一定的破坏。而农业靠什么？农业靠的就是土壤、水源还有天气，这些自然生态环境保持得好，我们 搞农业的相对来说就会容易一些，发展的速度呢也会更快。可我的确不清楚你们丹山的自然环境到底是个什么状况，现在你们让我马上给一个答复也未免会草率了点吧。
4: 关于我们丹山的自然生态的环境并不是您想象中的那样。
3: 哦，
4: 可能我们丹山的自然生态环境要好过于你走过的很多地方。
5: 是啊，
4: 说个尴尬的事，我们丹山呢长期以来交通不便，和外界的联系不多，从而导致了我们丹山的发展缓慢。正因为这一点，却让我们丹山的山山水水啊没有被人为的破坏，也没有被过度的开发。
3: 这一点嘛，仅凭你冯区长的一面之词可能也不太具有说服力吧。
4: 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是有疑问的，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对我们丹山自然环境做一个非常公正公平的检测和评估，这样可以吧？
3: 嗯，检测肯定是需要的，但是现在说检测呢还为时过早了吧。我很奇怪的一点是你们为什么不继续搞工业呢？就算汞资源枯竭了不能继续了，至少还能发展其他的相关领域嘛。既然

0: 有这方面的基础和经验，白白浪费了，总是不太好啊。这第二点嘛，你们丹山既然没有搞过大规模的绿色高效农业，也就意味着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和经验，你们为什么又要搞这个呢？
1: 庄总，关于工业，我们丹山以后还会继续发展，但是不是现在，现在时机不对，也没有这样的条件。至于您说我们搞绿色高效农业没有基础没有经验，的确我们是没有，也正因为如此啊，我们才跑到这里来学习，要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
0: 好好好，你讲的对，喝酒喝酒。
1: 好好好
0: 好好。
2: 秦东啊，你现在在哪儿啊？
3: 秦叔，我回来了。
2: 回来了？秦东，这次出去谈得怎么样啊？
3: 顺利，非常顺利，订单我已经拿回来了，这不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您啊。
2: 好啊好啊。
3: 秦叔，接下来呢，我打算让长生啊把咱们厂里的所有设备啊全都检查一遍，检修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正式进入生产。
2: 太好了，终于走上正轨了。
3: 另外呢，在开业之前我还要办个仪式。您得来参加呀。
2: 哎呀，都是年轻人，我就不参加了吧。
3: 那怎么行，我能开这个厂您可是第一功臣，您必须要参加。
2: 到时候再说吧。
3: 哎，别到时候再说，您就答应吧啊，我把时间定下来，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通知您。
2: 好，我去。
3: 好，您说再见啊。
4: 行东的电话吗？
2: 行东回来了。
4: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2: 订单拿到了，工厂马上见效益了。
4: 真不错啊，看来行东这孩子还真是挺能干的。
2: 我没看错吧？
4: 白杨，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掷地有声的，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5: 是啊，区长，句句话都说到他心坎里去。
1: 即便如此，这位庄总也没有最后表态。
4: 他们不是说了吗，准备回去再开会讨论一下，就证明还有可能性吗？
1: 也许是吧。
6: 这些天呢我也想来想去，菲菲呢确实岁数不小了，你也比较喜欢这郭兴东，哎，要不这样，你给他俩撮合撮合。
2: 我一个做父亲的说这事儿合适吗？
6: 为了孩子的幸福有什么不合适的？
2: 要不我找个机会。
6: 哎呦，还找什么机会呀，刚才电话不是说过两天你要去他们厂子开会吗？见面就说。
2: 这，
6: 哎呀，别再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定了。
7: 张厂长，
8: 你搞哪样嘛？张副厂长，
7: 够精神了，来，先把早饭吃了。
8: 哎呀，我不吃，来不及了，包给我，我走了走，拿这个行，来。走了啊！
7: 你路上慢点儿。早晚有一天是厂长。
4: 小唐，
5: 哎，
4: 你看这块他们就做得挺好，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5: 好。
4: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啊？
1: 这两天走下来，我觉得看得也差不多了。
4: 嗯，
1: 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去当地的老百姓家里，
5: 哎，
1: 再去走访走访。
5: 这是个好主意啊。
4: 对啊，我们听一听附近的群众他们是怎么看的，到底他们获得了多少利益。
1: 对，我就是这意思。
4: 走吧。
1: 走。
9: 庄总，今天冯局长说他们还想和基地附近的老乡们聊聊天，我估计中午前应该会结束。
0: 嗯，这两位调研的还真够仔细的。
9: 是啊，真是事无巨细啊。
0: 抓紧通知 公司全体中层以上人员，十分钟后我们开个会。
9: 好的，周总，我马上通知。
10: 你们都是本地人？
11: 嗯。啊，
10: 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
11: 4-5年了。
10: 4-5年了。
11: 嗯。啊，
10: 那和以前的工作比较起来，感觉怎么样？在这里工作？
11: 好太多了，之前自己种地可挣不了几个钱。
10: 嗯。
4: 那你们这个集丁产业园这么大，现在收益应该不少吧？
11: 收入还可以啊。
10: 那你平均一年收入是多少啊？
11: 2万多。
10: 哦，2万多。
5: 嗯，这么多。
11: 是啊，光土地流转费就有1200，然后公司年底还有分红，8000到10000。
5: 哦，
11: 加起来一年就有15000左右了。
12: 而且在这边上班还很轻松呢。
10: 这怎么说啊？
12: 我们现在大棚里面都是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在浇水、灌溉、施肥，再也没有以前那么辛苦了，而且还挣得多。
1: 那很好啊。
10: 好，不打搅你们了。
4: 嗯，你们慢慢吃啊。
12: 好。
0: 今天呢，主要就是否去黔东丹山特区投资的问题，请大家一起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9: 嗯，庄总，我来说两句吧。因为这段时间呢，我和冯区长他们一行接触的时间是最多的，他们的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非常务实的，我觉得可以考虑去丹山考察一下。
0: 哎，你们有什么意见啊？
12: 庄总，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考察。
0: 嗯，说来听听。
12: 第一，他们那边是山区，就不用跟我们这边进行比较了，甚至和华中、华北、江南等地相比，能耕种的土地保有量肯定是很低的。第二，当地经济水平较低，基础建设落后，发展相对缓慢，如果我们在那儿发展项目的话，各项成本都会增加。
13: 没错，别这么说，交通落后这一点就会给我们增加大量的成本。
12: 第三，这位冯区长口口声声说他们那里自然生态环境很好，可是他们那里毕竟有大型的汞矿和汞加工产业，说没有一丁点影响，我持怀疑态度。
0: 嗯，归纳得很好啊。其他的呢？
14: 我感觉这位冯区长说话还是蛮诚恳的，来这里几天也一直在我们企业的各个点上参观，上至公司管理层，下至普通员工，他都仔细地询问过。
11: 我认为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最有利的就是冯区长，不管是为了政绩还是真的寻求发展，看得出他是真的急切地希望我们过去。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公司去进行项目投资或者前期考察，以这位冯区长牵头的当地政府应该会积极配合。如果他高升了呢？调走了呢？
13: 对，这一点也要纳入我们的风险评估。这个冯区长很年轻，也很优秀，仕途上面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11: 如果这样一来，对我们公司最有利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0: 嗯。
15: 喂，杜主任，你好。哦，好好好，我现在就请示一下领导。区长，杜主任打来电话，问我们今天是否有时间去他们公司开个会。
10: 可以啊。
4: 那今天这个会，应该就是他们最后的表态了。
10: 嗯，应该是的。
4: 如果这个庄总不同意怎么办？
1: 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总而言之，尽量争取吧。这几天我们在吉林农业所看到的、所听见的，受益匪浅啊。我认为贵公司在农业产业上的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综合实力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0: 哪里哪里，冯区长你过奖了。
1: 啊，没有过奖，我是实事求是，发自内心的对你们表示敬佩。还是那句话，真诚的邀请您有机会到我们丹山来进行考察。
0: 那我就实话实说好了，我们公司呢，在农业产业上面是有一定的经验，毕竟啊，也搞了这么多年嘛。但你说有什么值得你们借鉴和学习的，我个人觉得呢，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说得

0: 再具体一点，就好比一个修车师傅去问一个种地的农民，这个车怎么修，那肯定是学不到什么的。另外呢，我们公司其实也在发展的阶段，就目前的发展形势和综合情况来看，我们还需要稳扎稳打一段时间，并不适合马上进行项目的扩展。在此我也正式的回复二位领导，我们公司近期没有在外省投资的计划安排，这一点还请你们能理解。我在这里承诺二位领导，如果接下来丹山一定要发展农业产业，如果需要技术等等方面的支持，我们公司呢一定会积极的给予配合。
1: 庄总，我们今天来到这儿，是代表丹山政府为丹山的老百姓谋出路的，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我和林副区长，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丹山人，但是我们的父辈不是。我们的父辈是在当年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积极参与到了汞矿的建设中，从五湖四海大城市不远千里万里来到这个交通极为不便的小城市里，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一干就是一辈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和青春都献给了丹山。当年他们来的时候啊，认为汞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自从丹山汞矿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十年里，我们丹山汞矿就挖没了。就算当年能够拥有今天更加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的汞资源也只够用十年二十年也就没了。那我们丹山人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丹山就不活了？今天我是丹山的区长，我是丹山未来发展的主要负责人，现在整个丹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丹山未来的希望就在我手里，我不能让他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要找到方法去改变他。因为资源可以枯竭，但是我们城市的希望是不能泯灭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刚才您说到我们为什么放着这么多年的工业基础和经验而不顾，非要去发展农业，那我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们丹山未来绝不能够再继续走以前的道路了。产业绝不能单一发展，我不可能把一个城市的希望再一次的寄托在一条不能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上了。贫穷落后不怕，怕的是甘于贫穷。我们现在是穷，但我们穷则思变啊，我们就是要主动的去改变现状。我们丹山现在急需迅速的、科学的、合理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并且还要有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那么今天我认为啊，现代化农业是目前最合适我们丹山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庄总，我说了那么多，您应该感觉到我们丹山人为了谋求发展，上下是真正的拧成了击鼓声。我们今天的态度是坚决的，是严肃的，是认真的，是诚恳的。还是那句话，我希望您有空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我们丹山随时都欢迎您。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看，说多了呀都是废话。还是让我们一起做起来，干起来。如果极品农业愿意落在我们丹山，那么我们区委区政府一定会在政策上给予最大的优惠和扶持。
0: 我们考虑考虑。
1: 我相信我们这样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是您公司在其他省份所看不到也实现不了的，只有我们丹山有。
0: 冯区长、林副区长，我尽快召集董事会全体成员会议，就丹山投资发展的问题 进行专题研究，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时间还真有点匆忙啊。
1: 哎呀，是啊是啊，但是这次还是学习大了。张总，不管我们今后的合作结果是如何，
2: 我依然还是诚心诚意地邀请您和家人在有空闲的时候到我们黔东来看一看，看一看我们那里的独特的风光、自然的景色。我们丹山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0: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冯区长喽。
2: 后会有期，
0: 一路顺风。

0: 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后，丹山紧抓机遇，进行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申报工作。在2009年3月，丹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二批4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为当地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全面转型提供了重大机遇。
1: 我们丹山特区被成功地列为第二批国家资源枯竭型城市。那么自此呢，我们丹山的脱贫和转型发展呢，就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今天在座的各位啊，可能会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丹山被列入名单之后就算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就会想当然的以为之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容易和轻松了，不但思想上放松了，那行动呢也放慢了。如果你们这样认为的话，那我要提醒你们一句，这次入选是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接下来啊，上级领导对我们的考核会更加的严格，各项指标呢也会更加的精准，容不得我们有一丝懈怠。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啊，参会的所有同志要就接下来本系统、本部门、本行业如何发展，在一周之内必须拟定一个计划纲要。这项工作呢，具体由白杨区长负责。好，白杨同志，下面你来说几句。
2: 玉林书记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再多说了。
3: 我只想提醒一句，发展计划一定要做细致，一定要具备长远的目光，更要具备可行性。希望大家按时完成任务。
4: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分组讨论。
1: 好，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好吧。
5: 川川，今天穿得很讲究吧？嗨，
6: 这咱们厂接到新订单又开业的大好事儿，我能不穿讲究点吗？
5: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可是管理人员，不仅仅是今天重要，以后的每一天都很重要。
7: 行动啊！
5: 哎呦，不错，嘿嘿嘿，
7: 恭喜！
8: 听说你今天正式投产，我们高兴啊！这不老家伙都来了，
5: 欢迎欢迎啊！
9: 恭喜啊，东哥，干得不错，好好干啊！
5: 不错，您请。
10: 哎，好，大约很帅啊！
5: 请请，来来来，你边请，你边请，来来。各位老工友，今天把大家聚集到这儿呢，是为了庆祝我们新东五年正式投入生产。首先请我们的周局长为大家讲话。大家鼓掌欢迎。
11: 今天啊，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新东汞业正式开业投产。作为我们丹山第一家汞循环工厂，新东汞业为我们汞矿

0: 了很多下岗职工，解决了就业问题。早些年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来找过我。哎，大月
1: 啊，
0: 尤其是你啊。今天兴东工业开业，大家伙呢又干回了老本行，肯定会觉得很亲切，也比做别的工作有了更多和更大的动力。我作为工矿社区管理局的局长，在这里要感谢兴东工业。客套话就不多说了。兴东啊，
2: 哎，
0: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管理局啊去协调和配合的地方，你直接跟我说，我一定尽全力帮助你。
2: 哎，大家都听见了啊，文才，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啊，当着大家伙面说。
3: 啊，下面请我们的冯老矿长为我们大家讲话。
4: 没事，我说两句。
0: 今天在现场的呀，多数都是我的同事。在很多年以前，我是陆陆续续的看见大家来到丹山，进入工矿，踏上工作岗位，又眼睁睁的看着工矿关停。所以今天呢，看着大家又干回了老本行，又在一起共事，我心里感到很安慰。希望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希望兴东工业越做越强。
5: 好，
2: 谢谢我们冯老矿长。
3: 我们兴东工业最大的功臣就是我们的林总工程师。
6: 哎，兴东，不能这么说，
7: 没有他废寝忘食的研究，就没有我们厂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
3: 下面请林工为我们大家讲话，大家热烈欢迎。
6: 这是兴东，
8: 我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协力，把我们的产品打造好，啊，提高市场的竞争力。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在我们一次次的努力下，能够影响带动更多的人来我们丹山投资工业，让我们丹山的工业再次崛起，重获新生。
5: 好好，
6: 你得说两句。
2: 哎，好，
8: 快，欢迎。
2: 哎呀，其实要说的话，领导、老领导还有前辈都已经替我把话说完了。我这么说吧，希望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把我们的兴东工业做大做强。

0: 你这个考察简报写得很详细，很具体啊，这下了一番功夫的。这事有一些遗憾，这位庄总啊，始终没有表态。啊，呵呵，他不表态没关系，说明呢他有顾虑。我想他绝对是担心咱们这儿的条件落后。不过没关系啊，事在人为。
1: 是啊，我也非常清楚他的顾虑。
0: 嗯，庄总，
2: 哦，那你接，
0: 好。
3: 喂，庄总你好，

0: 京东，
1: 嗯，
0: 你这儿没有我其他什么事儿了吧？
1: 嗯，没了没了。今天请您来啊，就是开个会，让您啊给大家鼓鼓劲
2: 儿。哎呀，林叔，您在台上那几句话呀，听着让我们心里那叫一个感动啊。
0: 哎呀，行了，你这臭小子，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1: 林叔，我说您还不相信，程程，你说感不感动吧？
3: 感动，绝对感动。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两个是一唱一和。京东，
2: 嗯，
0: 我有两句话要单独跟你聊聊。
2: 那行，去我的办公室吧。
3: 好，
2: 好吧，程程，
3: 你们去吧，你们去吧，我盯着，
2: 在这盯着点啊。
3: 啊，好嘞。
2: 林叔，来这边请。

0: 往那边，对对对对，停那边去。
1: 哎，你在这儿搞哪呀？
0: 指挥车呢？
1: 不用你指挥啊，你快快回你那儿看好了啊。
0: 我这个副站长不得了了。哎，这边，快点。
2: 哎，再见再见。
3: 怎么样？
4: 张总说他下个星期到我们这儿来。
3: 太好了。
5: 是啊，
3: 他来就好啊，来就说明有希望。
5: 哎，是。
3: 对了，他有没有说来这儿待多长时间？
4: 他倒是没说，他就说呀，到这儿来看看，走一走，感觉就是私人旅游，散散心啊这样的。
3: 这都没关系。嗯。他话说的轻描淡写，但是我想他最终目的还是想来考察我们的实力。
4: 对，
3: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庄总来了以后你带他到什么地方去看一看？
4: 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一定会带庄总啊看一看我们丹山的特色，让他绝对感兴趣的东西。嗯，
3: 好啊，这个工作呢要做仔细，要让他感受到咱们丹山的诚心诚意。对了，你最近有没有去陈导演那儿汇报一下工作？
4: 哦，我还没来得及呢。
3: 你抽个时间啊，给他汇报一下，他很关心我们。
4: 行。
6: 关于引进高效绿色农业，
3: 打了好几次电话，
6: 都是来过问这件事儿。
4: 好。
0: 林叔，喝水。
7: 钱总。嗯。我得先祝贺你啊，这工厂终于进入生产环节，真不容易啊。
0: 林叔，开场白不对啊。这些话您不至于把我单独叫进来说
7: 啊。你小子是现在这个厂已经建起来了，可以说是立业了。那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找女朋友呢？哎
0: 呀，原来林叔担心我的婚姻大事啊。哎呀，你放心吧，我有考虑。嗯，可是吧，这个找媳妇儿吧得靠缘分，这得有人呢。
7: 是是得靠缘分。可是这事儿也不能被动的等。
0: 明白明白。哎呀，在您身边这么长时间，恍如墨染之下，我已经变成行动派了。
7: 那就说你已经开始行动了，有目标了吗？
0: 哎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哎，
8: 林叔你也看到了
0: 啊，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块儿，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没时间呢。这找人得有时间呢。
7: 你说我们家菲菲，你们是一块玩大的，哎，她也不找。你说你们两个就像在一起商量好了似的。是，哎，
0: 林叔，我跟方菲完全不一样啊。她是公务员，人民公仆，那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办大事儿。我呢，开个小厂，小资小业的，哎，不能相提并论。
7: 你也不能这么说。林叔觉得你跟菲菲呀，
9: 还真挺合的。
1: 哎，
9: 小
1: 鹿，哎，有人找你。
10: 阿东哥，
0: 哎呦，小姐，哎呦，你怎么来了？
10: 我来找你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100多年前，一大批华人下南洋闯西洋，隔着茫茫大海，如何把自己的消息传回家乡？
2: 到终于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吧？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
1: 人在异乡，如何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如何照顾千里之外的家庭？
3: 其实一生信件就到，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哎，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
1: 赡养妻儿父母的钱和对家人的思念，装进同一个信封，跨山越海，一封封桥批连起来的，是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放不下的家。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山海有情，侨批千里。

0: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信义。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批封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准备修缮，正是在这里，皇家后人发现了450多封侨批，完完整整地放在阁楼上，这一藏就是100多年，为研究近代漳州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1: 前面也要换。
2: 那如果没有坏的，就是做一个。
1: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
0: 后辈口中的黄开悟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宅村，20岁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2封，从未间断。人在南洋，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未雨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做客岷江10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时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3: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

0: 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1: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桥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汇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林南中是南丰桥批馆馆长，他研究桥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桥批。
0: 所以每封桥批都是孤品，它具有珍稀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桥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桥批还有一个真实性，桥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中间。
1: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批封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桥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水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是。他们还常兼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0: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那有的还带物品回来，哦，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1: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一趟往返往往要几个月，途中风浪海盗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角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2: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

厦门海关十年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显出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一的

0: 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乔娟，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友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乔乡与南阳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八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桥汇额达千万银元。在漳州角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桥批到了。
1: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升，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着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0: 千里桥披路，一头连着南阳，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乔娟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乔乡的批局越开越多。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批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寄批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骑楼之下有一处不起眼的旧址。90年前，这里是在和城伟记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寄批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批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70多年。
2: 家里的人嘛，姐姐们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40，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块8。
0: 40块港币。18块8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仅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他要飘过重洋，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2: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
3: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嘛。
0: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4: 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

0: 而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的。这个在外洋萌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侨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侨批列通热1164号，这是侨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1164号。
1: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万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2: 这封那个侨批，它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在右边他把自己的那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1: 纸就那么大，话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2: 一位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那个就是来寄信，然后他在信上画了一只小狗，在狗的尾巴上画了个铜锣，这个狗在那个方言当中就跟九是同音字，然后那个九月的尾巴挂个铜锣，然后他的家人就知道说，哎，我的九月的尾巴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发生就要敲一个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九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1: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九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画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故乡。南洋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3: 就是4、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页都会来两次侨批。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侨批批酒来了，送侨批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

0: 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说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能那种期盼那种程度。
1: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批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批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阳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三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乔批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侨汇的路线通了，祖父的侨批辗转赶到，谢兆弼这才留了下来。
0: 日本投降之后，侨批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侨批接到这个侨批，家里面就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故事，我爸爸没有被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华产。
2: 88年以后，我家
1: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百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的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担当。
0: 我们创南阳的这个，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刻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故哥，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3: 除了讲两个又被抢，就是有修了往外中
1: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龙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批寄回一年后，两位老人如愿回家养老，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2017年，谢家后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一封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封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1: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乔丕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乔丕千里，一声声平安背后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

0: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1: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是广泛分布的哈。
0: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2: 你看他大眼睛哦，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烟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冀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五龙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这个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就是秦岭淮海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这个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外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稀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1: 发生反应
2: 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1: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2: 是溶蚀的现象。
1: 溶蚀，
2: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就前面说的，
1: 越来越深，
2: 这个落水洞，落水洞最开始它是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对不对？
0: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 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3: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1: 像个桌子面一样。
3: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口，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的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丰富，
1: 很分配，
3: 那么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0: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1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1: 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4: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数多，我有90几棵。
1: 大小都有。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4: 这是大。

0: 这是大了，
1: 小
0: 还有小的物种，这个都是小了。
1: 哦，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0: 这个编号是92。
1: 92号。
0: 啊。
2: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3: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建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
4: 覆盖了，
3: 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2: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渝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3: 他们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4: 两位师傅慢点啊。
0: 好。
4: 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支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2: 李氏兄弟爬上银杉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4: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0: 对，
3: 这是今年的，
0: 这个是今年的，
4: 这是今年
3: 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际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4: 这是去年的，
3: 去年或者是前年的，
4: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3: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4: 像翅膀一样，
3: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两条气孔带，白色的。
4: 气孔带在哪里？
3: 那这是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呀。
2: 每一片银杉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两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杉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杉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5: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

0: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0000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1: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一共有多少只林麝了呢？
2: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麝。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来保护林麝，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麝，让野生林麝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0: 原来，林麝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林麝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麝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1: 这个音量可以吗？
2: 可以，
1: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麝，就是也是定定的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麝连动都不敢动了。
2: 林麝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你看它的样子，非常可爱，
1: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2: 对，你看它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2: 对，
1: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2: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你看那只成年麝，
1: 成年的
2: 啊，成年麝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1: 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2: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0: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麝只有一个月大，林麝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林麝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林麝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1: 靠近它们一点点，它们跳起来像兔子。
2: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1: 原地起跳两米是窜高到2米吗？
2: 对，窜高到2米。
1: 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2: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1: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2: 因为它蹄是可以分叉的。
1: 它们有几个？
2: 它们有4个蹄。
1: 4个。
2: 四个蹄。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它们的蹄尖比较尖，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哇，
1: 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2: 这个平台
1: 得有1.5米，1.5米。
2: 接近1.5米的样子。
0: 在野外，林麝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林麝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林麝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林麝胆小而警觉。
2: 林麝有一个特点，它如果剧烈奔跑，奔跑超过10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1: 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2: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0: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林麝，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林麝时，林麝会因为剧烈奔跑10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林麝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林麝。
2: 这是公

0: 棕色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如果其他灵兽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1: 由此可见，林舍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林舍肺出血死亡。
0: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总感觉林舍的研究进展比较慢，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林舍，通过放生，让金富山地区的林舍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1: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林舍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2: 这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3: 非常的艳丽，
2: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3: 尾巴有多长？
2: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这个挤这个小群来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活动。
3: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2: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
1: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2: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畸形目的了。因为这一片的这个生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畸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3: 您说的生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2: 生存的环境。
1: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雉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金佛山的山水、植被、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3: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峰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事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

0: 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1: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采石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黄龙就由此得名。
0: 在刘新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1: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2: 五彩池，
1: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换作是五彩池。
2: 但现在
1: 的话，
2: 现在有几种
1: 颜色？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2: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1: 可以。
2: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1: 对。
2: 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1: 对，两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2: 有一点褐黄色的。
1: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4种。上面的话比较淡，接近有一点灰色，现在是有5种。
0: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彩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就变成天然的高空无边泳池。背景近处是森林，远处是高山，还衬着白云蓝天。不知道大自然需要多少灵感和创意，才能有这神来之笔，设计出如此绝妙的景致。
2: 如果说从空中俯瞰彩池的话，像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2: 碳酸钙，
1: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2: 就是边缘的。
1: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0: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2: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1: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2: 对，
1: 它是一级一级的。
2: 是
1: 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就是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滩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是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自己它就会生长起来。
0: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1: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沉积能力变差，那它这个砭石坝它就不再增长。
2: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1: 对
2: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1: 对对对对。
0: 虽然砭石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2: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1: 对对对。
2: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彩石坝它就呈现一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华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彩池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0: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华池。
1: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2: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华池的一个遗迹呢？
1: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2: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1: 还是比较坚硬的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2: 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1: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0: 近距离的观察砭石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华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华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研培往山上行进。
2: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2: 雪宝顶，
3: 雪宝顶海拔5588米，
2: 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 最高的峰，也是名山的主峰，这个是。
2: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

0: 来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1: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就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0: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1: 对对对。
2: 弥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0: 我们现在啊，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1: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这是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0: 这样挖。
1: 对对。
0: 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它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它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1: 对对对。
0: 因为看一下它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它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1: 对对对。
2: 雉鹑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醒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雉鹑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雉鹑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雉鹑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雉鹑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0: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1: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0: 那么您判断这只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1: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0: 这种雄性的。
1: 对，这种雄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0: 只能判断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1: 他们
0: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2: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雉鹑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于蜀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峰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0: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弯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2: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 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体。

0: 思，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0: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 对， 对， 对，是的。
0: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2: 对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

际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问你个问题，海莉，如果你是我的大衣，你会躲在哪儿？
1: 啊，妈妈又把她的大衣弄丢了。
0: 海莉，我真的找不到我的大衣了。啊哈！
1: 哦，
0: 找到了，乖狗狗。好了，海莉，快收拾一下，我们要走了，现在就走。
1: 哦，我想到了，小花印章。你知道我妈妈的小花印章放在哪儿了吗？啊，找到了。简直完美！
0: 海莉，你还在那里做什么？
1: 啊，再给我五分钟就好。
0: 再晚我们要迟到了。
1: 但是我想弄完这个。
0: 海莉，看，我现在就要去开车了。再给你30秒的时间。
1: 哦，但我快要弄好了。
0: 哎，为什么海莉总是不听话？难道她耳朵听不见吗？
1: 啊，她根本就不明白这风车有多重要。这可是给佳佳准备的礼物，我还没做完呢。嗯，他怎么从来都不听我说？难道耳朵听不见吗？那是什么？

看起来很眼熟呢，像是一个风车印花。等等，奇妙新手环，不对呀、啊，不是冒险之后才能得到奇妙宝石吗？算了，反正这回要吸取教训的是我妈妈，她都不好好听我说话。

0: 来这儿呢？
1: 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我们应该往这边走。
2: 等等，破坏山谷的入侵者，你们被逮捕了。
0: 什么？不，我们并没有破坏山谷。
3: 刚才吃的小花不算破坏吧？
2: 住嘴，入侵者！你们肯定是其他阵营的间谍。
0: 间谍？其他阵营？哦，不是的，我是海莉队长，这个是我的助手多多。啊！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来自植物冥想阵营野花团的千鸟夫人。如果你们不是敌人，可愿意加入我们一起保卫？

0: 菜不是用来填饱肚子的，是用来发射的武器。
1: 实在是太浪费了。
0: 军情紧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看到那边了吗？那里就是造纸军团的营地，他们想在河上修建水坝，这样的话河水会冲进山谷，很多的植物都会被淹死。
2: 所有的野花都会被淹死吗？哦，你要告诉他们这么做是错的。
0: 不如你们去吧，我现在封你们为外交使节。
2: 你说什么世界？
0: 不，外交使节就是代表我们和其他阵营谈判。嗯，
3: 你要我们让其他阵营完蛋？
0: 哎，我是让你们去和其他阵营商量，难道你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吗？
2: 不，我们可以的。我一定会让他们听我的意见。
3: 哇哈哈！你应该知道，羊驼腿短跑不快的。
2: 对方阵营也派了他们那个什么世界，外交使节，你看。
4: 哦，终于到了。嘿，对面的使者听着，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修筑水坝，不然就会没有动力来发动我们的造纸机了。如果我们想造纸的话，就只能像海狸一样用门牙一直啃了，那也太奇怪了。
2: 不是，这位使者请听我说。不行，我的意思是请你们不要修建水坝，因为要是这样做，所有野花都会因为水坝而被影响的。
4: 不，你听着，要是不修建水坝，我们就没办法磨纸浆。
3: 他怎么不听你说完呢？再大声点，说快点。
2: 告诉你们的人，别修什么水坝了。
5: 你也大声点，说快点。
4: 告诉你们的人，赶紧离开这儿，我先说的，不许反驳。
3: 啦啦啦啦啦，试试这招。啦啦
2: 啦
3: 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对方阵营的使者一个字都不听我说，我试过很多次了。
3: 是啊，说快点，说大声点，捂着耳朵，我们所有谈判技巧都用上了。
2: 我应该直接说出我们的要求，我再去试一次。这一次我要直接让他们停止修建水坝。
0: 我有点担心他们不会听。
2: 那么就用派打他们。我们出发。
3: 真的还去吗？不会吧。
2: 驾。停止修建水坝，不然就让你尝尝奶油派的威力。
4: 赶紧离开这里，不然我们就用水球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
2: 什么？你们
4: 在威胁我们？
3: 我做错了什么？
4: 没什么，英雄，现在没什么好谈的。
2: 没什么好谈的，是我们才对。

0: 已经结束了，是时候让他们知道奶油派的厉害。
1: 冲啊！
0: 啊！啊！
2: 啊！嘿，你是个女孩？
0: 你是个女孩？
2: 难道你？
3: 哦不！
2: 我的头盔去哪了？如果你是我的头盔，你会藏在哪？
0: 试想一下自己是头盔，对吗？
4: 是的。
1: 海力骑士。
2: 嗯，好吧，你听我说。
0: 不，你听着。我已经在听了。
2: 我也一直在听。
0: 是你一直在说。
2: 你也一直在说。
0: 我有吗？
2: 哦，真的耶。
0: 你说的对。我没有好好听你说，我不该这样的。你本来想说什么？
2: 我是想说，我们需要修水坝来发动我们的造纸机。

0: 以为我们没有纸了。
1: 哦天哪，没有了纸就没地方盖印章了。但要是修了水坝，就会把山谷的野花都淹死。
2: 不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没有了野花，还怎么做小花印章？
1: 没错，
2: 就是这样。
3: 咱们呀，打起来了！
1: 多多，你真是个天才！
3: 我知道，还用你说？为什么这么说？
1: 是风车，可以建风车磨坊。
2: 风车磨坊，这样他们就可以用风车取代水坝，给磨坊提供动力。
4: 奇妙新手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很好，尊敬的纸花骑士，很高兴解决了这个问题。你说的没错，人们不能没有纸张。
6: 你说的对，千鸟夫人，要是没有了花朵也是不行的。
1: 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了。
2: 我觉得我认识你很久了。
1: 我也好像认识你很久了。来，我签上了我的名字，
2: 海丽。我好喜欢这个名字。
1: 你叫什么？
2: 阿文。
1: 阿文，那是妈妈的名字。这个也不是普通的风车，是八戒风车。我要去找妈妈谈谈。
7: 真对不起，
1: 我刚才
7: 没有认真听。
1: 你先说吧。
7: 你先说。
1: 你先来。
7: 不，你先来。你说吧。
1: 佳佳之前在商店里看到了一个风车，但是她没买到，所以她很伤心，因此我想给她做一个。
2: 哇，那这是相当不错的礼物。但是佳佳的游船下午2点准时出发，要是我们迟到了，游船就开走了。
1: 我的天哪，那我们快走吧，我可以在车上把风车拼完。
7: 是个好主意。
2: 我有时是不是很像那只神经兮兮的隐熊？
1: 妈妈，我们有一些奇怪的地方都很像对方，
8: 例如神经大条。
1: 我们这样真好。感谢奇妙新手环给我又一次奇妙的历险，我会永远记在心里面的。

0: 嘿嘿嘿嘿！哇哦，这条纽扣路线是通向哪里呢？
1: 大概是通向高耸入云的魔山的。嘿，哦不，
0: 雪崩了！啊，保护公主！小雅现在也应该到了吧？是吗？
1: 你提醒我了，小雅摔坏了她妈妈的项链，还把责任推到她妹妹身上。
0: 不是吧？
1: 真的，你忘了吗？他上周还摔坏了他妈妈最喜欢的马克杯。
0: 这我倒记得。哦，哈，嗨，嗨，小雅，
2: 你好啊，
3: 可以开始玩了。
4: 没出什么事吧？你们两个表情都好奇怪啊。
1: 我听说你摔坏了妈妈的项链，还说是妹妹做的。
4: 什么？这不是真的。
1: 我从两个不同的人那里听来的，
3: 所以
0: 哼，小雅，
4: 怎么你也相信是我做了吗？
0: 哼，我还记得你上周打碎了你妈妈的杯子，也许你把项链的事情给忘了。
4: 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弄坏妈妈的项链。
0: 哦，这下我迷糊了，我该相信谁？

要尽快到达目的地。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

0: 城堡逃走呢？他们明明是好朋友。
1: 哦，他看起来很害怕。
0: 怕什么？欢欢公主是很好的人呀。贝拉不是唯一一个在逃跑的人。你看，啊，
2: 再这么下去，城堡就要空了，就只留下欢欢公主。
0: 这可太糟了，我好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啊！贝拉，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哦，真是太可怕了！欢欢公主的城堡里有一只怪物。
2: 你是说有一只怪物？
0: 你确定吗？你真的看到它了？
1: 哦，这倒没有。但是刚刚我正要往裙子上缝纽扣，一转头，发现扣子就不见了。啊！
3: 是被怪物拿走了？
1: 肯定是啊！园丁的糕点师对宫廷奶酪酱说，他亲眼看到草坪上有块东西，就是怪物的形状。
2: 天哪！别再说了，那个城堡里肯定有一只怪物。
0: 贝拉，欢欢公主现在在哪儿？
1: 还在城堡里，我太害怕了，都没敢回去告诉她。或者你们可以去。
2: 我没有别的方式告诉她吧，我不想看见怪物。
0: 虽然我也不想看见怪物，但我们是奇妙小分队，绝对不能留欢欢公主一个人在那儿。咱们出发。
4: 我的好朋友奇妙小分队，进来吧。
5: 别了吧，
1: 不用了吧。啊，
6: 不进去了。我是说，我们不能进去。
3: 你的城堡里有一只可怕的怪物。
1: 什么？不可能！我是听园丁的糕点师对宫廷奶酪酱说，他亲眼看到草坪上有块东西，就是怪物的形状。啊！
4: 但是我一点都不明白，我的城堡明明就好好的。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怪物。
2: 哦，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是在欢欢公主相信之前，已经有多少人都说了关于怪物的事呀。
7: 我听说那只怪物正准备去踩坏城堡花园里所有的花朵。
1: 就是我们一起亲手装的那些。
0: 天哪，不会是真的吧？
7: 真的，千真万确呀。是枕头匠告诉铁匠，铁匠告诉巧克力雕刻师，雕刻师告诉我的。
0: 说的对，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怎么办呢？
3: 我们是奇妙小分队，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2: 回家喝点热可可奶。啊，
3: 我们同心协力，一定可以找出那只怪物，把它赶走。
1: 你说的是真的吗？怪物可是很可怕的。
0: 佳佳说的对，奇妙小分队是不会让朋友失望的，我们就一起去抓怪物吧。

0: 觉得咱们这身装扮吓不走那个怪物，看着更像清洁工。
1: 各位，我们可以的，我们必须这样做。来吧，奇妙小分队，我们才不怕怪物呢。
2: 好吧，
3: 说的对，
2: 我们可以的。
3: 可能
4: 哦，对呀，
2: 是的。
1: 我们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小心啊！
1: 抓住他！
2: 原来不是怪物啊！

0: 你这是怪物。
1: 是怪物，但是听宫廷奶酪酱说，他听糕点师说，糕点师听园丁说，他在花园的草坪上明明看到了有一只怪物的呀。那个草坪缺了一块。奇妙新手环，我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我们想知道真相，我们应该直接向园丁了解，否则的话，我们说再多也只是在散播谣言。出发吧。不好意思，草坪上缺了一块地方。为什么你会说出现了一只怪物呢？
2: 我没说过，我是说这里可以种棵槐树，我咬字发音可清晰了。
3: 大家看到了，我们得告诉大家，城堡里根本就没有怪物。
1: 欢欢，我应该问清楚到底有没有怪物的，而不应该随随便便相信别人的话。你能原谅我吗？
3: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当然不会怪你了。
1: 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4: 真的很对不起，我们应该先确认听到的是不是真的。
5: 没错，我们不应该质疑你的。
4: 哇！谢谢。其实事情的经过是，我没有弄坏妈妈的项链，只是用零花钱给她再买了一条。
5: 啊，你做的真是太好了。
1: 拥抱一下吧。
6: 谢谢奇妙星带给我们的奇妙旅程。

0: 这将会是我们最棒的太空饼干故事茶会，没有之一。
1: 好的，数三下，我们就把各自的饼干拿出来。
0: 等我一下，我去拿我的过来。
2: 哦，赶紧的。一、二、三，
3: 噔噔。
1: 海莉，我说你不是应该做太空人饼干吗？
0: 因为如果没有太空人饼干，我们就不能进行外星人饼干和机器人饼干的对战游戏了。哦，
4: 他们是太空人呢，只不过烤出来不太像太空人。
1: 其实我们今天也不一定要做太空人饼干。
4: 那如果这样呢？虽然饼干不是很好看，但至少它味道不错。
1: 或者我们可以做机器人和外星人饼干时装秀。
2: 哦，好主意，你的饼干可以做太空舞台。
4: 太让人伤心了。

0: 见过有这么多美食组成的地方吗？
1: 没见过，真想知道在这片美食之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
2: 哦，可怜的甜甜，她看上去好像有什么烦恼。
1: 出发，奇妙新小分队，我们得去找甜甜。甜甜你好。
2: 哦，你好海莉，你们是来参加我新组织的大啦啦啦美食之旅的吗？你可以在那里尽情唱歌，东西还可以随便吃哦。
0: 是的，我们参加。
1: 哦，其实我们不是来参加美食之旅的。
2: 是吗？没关系，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这次的巡演很有可能会开不了了。
1: 哦不，甜甜，为什么？
2: 原本我为了这次的巡演准备了好几天，拍好了葡萄，弄好绿豆吊床，每个细节我都做得很认真仔细，
3: 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发生了什么？
2: 这是我的朋友糯米，他一直想帮我准备这次巡演，但是怎么说呢，他老是会笨手笨脚的。虽然人很好，但我老是担心他会搞砸了这次巡演。
1: 要不你让他在你巡演时离开这儿？
0: 如果这么做会让他伤心的。
4: 转念一想，好像真的不太好。
1: 或许在你进行巡演的时候，我们让糯米去别的地方，不打扰你。
2: 哦，这真是一个很棒的主意，太好了。
1: 当然了，走吧。
5: 你们说有惊喜给我，我实在太高兴了，新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惊喜了，还有跳舞，还有芝士塔。是要围着芝士塔跳一段惊喜的舞蹈吗？
1: 不不不，你不要乱猜了，
4: 惊喜需要耐心等待。
5: 哦，好吧。但是我还是很担心甜甜那边会不会需要我去帮一下忙。
1: 大家伙，他想感谢你之前的帮忙，所以他要我们给你准备惊喜。看，我们快到了。
5: 哦，那赶紧吧。

0: 我的天哪！
1: 欢迎大家来到蓝莓湖。
0: 哇，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点点对我太好了，这惊喜实在太适合我了。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2: 海莲，你忘了甜甜的巡夜来到这儿的时候会出事儿的。
1: 哦，你说的对，多多。嗯，糯米，我们不玩捉迷藏，不如我们去坐船吧，好不好？
0: 不不不不不，我喜欢坐船。
3: 糯米好安静呢。
1: 就是啊，它像这艘船一样安稳。
4: 西瓜船还有蓝莓湖，这真是太棒了。
0: 西瓜船真是太棒了。啊，这不不，我忘了我对西瓜过敏，我会脏。
2: 哎呀，我的妈呀！
0: 阿楚！
1: 没事的，你们冷静点。
5: 哦，出事了。
1: 哦，甜甜，糯米不是故意的。
5: 我应该取消巡演的，实在是太糟糕了。
4: 你准备了这么久，不能取消啊！
3: 甜甜，糯米是真的很想帮你，而且他人很好。
1: 我知道他是最好的，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刚你也看到了。
4: 好吧，这可能是我们的错。我们不知道他原来对西瓜过敏。
1: 甜甜。

0: 糯米真的非常喜欢舞蹈，所以如果我们帮他想出一种特别的舞蹈加入你的巡演的话，他学会了之后应该就不会再乱撞东西，也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
1: 可能吧，如果我能说服我的客人下来的话，但是最好别再出问题了。
2: 耶耶耶，没什么能比在甜甜的巡演里跳舞更能让人开心的了。我要表演一支完美的舞蹈。
0: 芭蕾、
3: 踢踏舞，
4: 难道是方块舞？
2: 不是，更棒的现代舞蹈。
5: 这是啥呀？我根本无法直视。
6: 如果你是机器人或外星人或是素食者，
2: 来吧，一起跳舞。
4: 好吧，效果似乎不太好。
2: 哦不，等等，别走。天哪，真的很对不起甜甜，真的很抱歉啊。
1: 糯米等等啊，好了，我的巡演泡汤了，而且连平时很开心的糯米也不开心了。我只不过是想做一次完美的巡演。
0: 你不要灰心嘛。是这样的，甜甜，你听我说，我们还在呢。其实我们小分队都很想看到你精彩的巡演，
4: 也许我们还能找糯米来。
3: 不知道，他好像非常沮丧。
1: 啊，好吧。
6: 欢迎来到哒啦啦啦美味之旅，是时候用美味佳肴
2: 来填饱肚子。
0: 你听见了吗？
1: 那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好听的不得了，
3: 声音是那边传来的。
2: 所以停住一周大吃个够美味甜蜜开心。
1: 我从来都没想过糯米的声音是这么的动听。
0: 奇妙新手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一直很担心糯米会不小心毁了我们的巡演，但是我们都没想到，其实他可以为演出出一份力。糯米原来会唱歌。
1: 是的，他会唱歌，这太棒了啊！糯米，请问我可以邀请你来参加我的哒啦啦啦美味之旅吗？
2: 真的吗？我最亲爱的朋友甜甜，太棒了，能让我参加你的巡演，我实在太开心了，我能创造一支新舞蹈。
1: 不如你跟我一起唱歌吧。
7: 欢迎

0: 开始。
1: 好吧，
2: 再见。
1: 海丽，我很抱歉。
3: 我也是，我们只是想说你的饼干看起来不太好看。
4: 是的，我们吃过之后发现你的饼干比我们的要好吃，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加一撮美味的肉桂。
4: 你能教我怎么把饼干做得更好吃吗？
3: 当然，但你得先教我把饼干形状做得好看。
2: 成交。
5: 谢谢奇妙星为我们带来又一次奇幻之旅。

0: 我让这些小狗翻了个跟头。
1: 海莉，佳佳，我们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0: 哦，是一只鹦鹉？
2: 不会吧？
1: 我是在后院找到它的。有那么一瞬间，我还以为我回到了巴西，沿着亚马逊河划船而下，探寻传说中的黄金国，还要小心躲在丛林里的美洲虎，还有

0: 好吧，总之他一定是迷路了。
1: 是一只真正的鹦鹉，就像是海盗冒险故事里面那些船长的鹦鹉一样。哦，我们可以养它吗？
0: 不行，宝贝，这小家伙是别人的宠物，只是暂时留在这儿，直到找到它的主人。
1: 哦，
0: 我现在出去买点鸟食，我知道你肯定可以照顾好它的。哦，我还做了一张寻找鹦鹉主人的告示，你帮我把它贴在外面吧。辛苦了，海莉。
1: 我一直想养一只鹦鹉。
2: 嗯，
1: 我在想，要是没有人来认领它，那该怎么办？哦，那么爸爸妈妈就必须收留他了。海莉，怎么了？要是他的主人找不到他，我就可以养他了。他真的太可爱了。我们出发去冒险喽！
2: 我们去哪儿，海莉船长？
1: 我也不确定，但我们好像要送这个包裹给别人，
2: 给灯塔岛上的爷爷。
1: 那好吧，奇妙星指引我方向了。我们到了！哇！
2: 奇怪，为什么灯塔的灯没有亮呢？
1: 是啊，奇怪，灯塔不是应该用灯光指引人们找到海岸吗？
3: 我看见光了，我还很闪。
1: 嗨，你是爷爷吗？
3: 是的，我是爷爷。
1: 我是海莉队长，我们是奇妙小分队。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你。
3: 啊，太好了，是一个新的灯泡。我妈妈应该想到旧灯泡坏了，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好了，拿进来吧。
1: 小狗啊，哇
3: 我觉得他们也想跟我玩。他们长得真的太可爱了，对吧？他们的父母出海了，要我帮忙照顾他们。本来他们的父母是今天回来接他们走的，只不过你们看，
1: 啊，这么大的雾，没有灯光，他们会找不到岸的。
2: 我们得抓紧时间把新灯泡画上去。
3: 光有新灯泡还不够，还需要一个灯塔修理队来装灯泡。但是他们过来需要好几天呢。不过没关系，这些可爱的小狗们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2: 那我们先帮你把灯泡拿上去吧。
3: 这真是个超大的灯泡。
2: 哼，我就知道这个灯根本没坏。
1: 那为什么爷爷会说它坏了呢？哦，他是故意把灯关掉的，这样小狗的父母就找不到路回来了。
2: 那样的话，爷爷就可以把小狗都留在这儿了。哦，这样是不对的。
3: 哦，把他们留在这儿是因为当爷爷寂寞的时候，可以跟小狗们亲亲抱抱，然后我现在突然有点伤心，哎呦，多喜欢这些小狗啊，它太寂寞了。快想想办法帮帮它。
1: 听你这么说，我也很担心它，要是小狗们不在了，它一定会很伤心的。但如果我们让爷爷觉得照顾小狗们实在是一个大麻烦的话，他就会想把小狗们送回家了。
2: 是的，这样他就不会觉得伤心了，真是一个好办法。
1: 来吧，奇妙小分队，
4: 凡人精小狗行动现在开始。
3: 真棒真棒。嘿，你们想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吗？我现在马上就去做晚饭，你们可以和小狗们玩一会儿。
1: 谢谢爷爷，那我们就留下吧。
3: 那我现在就去。

0: 做饭，小可爱们你们要乖乖的哦。
1: 乖乖的才怪呢，你们几个准备好要大闹一场了吗？哦，看哪，这是一只好吃的拖鞋。谁能抓住这条腰带呢？
2: 哦哦哦，天哪，狗狗会对地上的纸做什么呢？你们需要喝点茶吗？啊，发生了什么？刮台风了吗？
1: 小狗也会有淘气的时候呢，他们要走也算是件好事，对吧？
0: 他们只是还不懂规矩。看看他们，你们有见过比他们更可爱的动物吗？看，谁是小可爱？对，就是你们哦，小可爱们。啊，好啦，恢复原状啦。现在我要去看看汤好了没有。你们不介意和这些小可爱们待在一起吧？
1: 当然没问题，我们给他们刷毛，这样他们就不会惹麻烦了。
0: 好吧。
3: 哦，多多。
2: 哦，真棒，太好了，就是这样。呼呼。
1: 哦，他们真的掉了好多毛，整个屋子都是。
0: 这可是我的家。哦，笑死我了。好，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担心，我可以打扫干净的。
3: 我觉得爷爷永远都不会把这些狗宝宝送回家了。
1: 我知道，但我觉得他们想他们的爸爸妈妈了，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一定很想他们。我们只想到小狗不在了，爷爷会很难受，却没想到小狗们跟他们的父母分开了也会很难受。哈、啊！哦，奇妙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也许爷爷不想让小狗们回去，但他必须送他们回去，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
0: 嗯哼，啊，终于扫完了，干净如初。
1: 爷爷，这是你的家人吗？
0: 是的，那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住得太远了，我不能经常见到他们，我很想他们。
1: 离开我的爸爸妈妈，我也会很难受，我想小狗们也很想他们的爸爸妈妈。而且如果他们的父母找不到他们，我想一定也会很难受的。啊，
0: 我太自私了，我只是在意我自己的感受，却没有想到别人会怎么样。
1: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变得很自私，但是我们还得做正确的事情，对吗？
0: 是的。哦，对了，等我一下，我还有件事情没做。
1: 看啊，
4: 太好了。
0: 该说再见了，小可爱们。
5: 跟爷爷叔叔说谢谢吧，你们很快就能再见面了。
1: 哦，看见他们这样，感觉好温暖。
2: 我会想念这些狗狗的。
1: 再见，
0: 再见了，小可爱们。
1: 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1: 别担心，我会帮你找到主人的。
7: 看见你的告示，我真是太开心了，我真是太担心班级了。哦，
3: 我看他也很想你呢。啊，
1: 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但我知道他和他的家人在一起才更开心。
7: 其实我刚搬过来，就住在街对面，你要是想见他了，随时可以过来。
1: 真的？哦，我们非常愿意。感谢奇妙星给我又一次奇幻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啊！
8: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啊。
10: 偷偷加量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洪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5: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6: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14: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0: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50-60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派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

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90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嗯，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0: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3: 交融了，
0: 交融在了一起。
3: 是的，
0: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

0: 们祖训。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1: 新年集，机不离身，两正气，戒懒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富有少，义务富人。
0: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2: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3: 阿珍、
2: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4: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0: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2: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0: 谁这么调皮？
2: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5: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0: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5: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0: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5: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4: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0: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4: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5: 就是两个月，
4: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

0: 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1: 对。

0: 我觉得另外两个大串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洪吉，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洪吉，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儿，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2: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0: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0: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
1: 哦，
0: 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1: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3: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0: 不扎实。
3: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后来发现他不成熟，
0: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1: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0: 快 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0: 倍
1: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1: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哦哦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巴丫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这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语汇的一个新的

0: 世界。
1: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0: 对，
1: 好不好？
0: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1: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
0: 啊。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

0: 练武术难不难？
1: 嗯，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嗯，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1: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1: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2: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2: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2: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

0: 拍他们，导演拍自己，
1: 对，
0: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一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拍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了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呢，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1: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0: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1: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2: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1: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3: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咏春，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

0: 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1: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0: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1: 对，
0: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城，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城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二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0: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3: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城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0: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4: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5: So talented.
4: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ook Ya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6: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s.
7: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8: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9: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 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

0: 长，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1: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0: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0: 那我们有请常宏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4: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5: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6: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7: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台湾之盾。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秘密研发十年为何曝光强攻导弹。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军近日高调曝光新型的强攻防空反导系统，大肆吹嘘战力和性能，相关炒作引发舆论质疑。第二个话题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曾经的深绿人士公开力挺和平统一，岛内舆论认为台独越发陷入困境。台军的强攻导弹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泛绿阵营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有释放什么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
3: 在去年9月，强攻导弹就曾经高调亮相，那么现在呢，更是被台军炒作为是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那么它的真实性能到底如何？
4: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宫导弹里面的天宫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宫三，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它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那第二个，它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会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

0: 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1: 看来这个强攻呢，就是天宫的升级版，但是据说呢是秘密研发了10年，而且呢都是偷偷的在夜间进行试射。那么现在高调亮相并高调炒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胡教授，
2: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啊，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啊，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2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9合1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1: 现在呢他计划要生产2套，如果说试射成熟的话，再距离到生产再到部署，这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周期？
3: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几点。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2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2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穿上了盔甲，但是他。

0: 你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1: 台媒分析称，台军高调研发强攻的背后有美国和日本的身影。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日本宣布计划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开展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有分析认为，台军研发强攻导弹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除此之外，虽然台军方人士炒作称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
2: 那么邱教授，台军研发强攻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吗？您怎么来看？
3: 台媒的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强攻导弹在宣传上面，它是来自台湾中科院的自主的研制，但是防空导弹的研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以目前中科院以及台军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它主要的技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技术分享以及技术的资源，那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日本受到了它制度的限制，现在如果要把它的导弹的技术输出到台湾来，我认为在现实状况之下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它如果选择要在导弹技术上面有技术共享跟技术援助，它不会选择台湾。据大家了解，目前它选择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澳大利亚，在前段时间它就跟澳大利亚有合作发射高超音速的导弹。而至于也有人把这一个强攻导弹跟日本推出来的12式的导弹来相比拟，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日本的12式的导弹是反舰导弹，而台湾的强攻导弹是防空导弹，两者的定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把日本的12式导弹跟台湾的强攻导弹来相比拟，就认为说台湾的强攻导弹在研制的过程里面有日本的技术参与，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草率了，并不值得相信。
2: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现在还在炒作说强攻呢是台湾自主防卫的里程碑，但是据说它的核心零部件，例如说雷达，还是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是不是是有水分的自主防务？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4: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刚才于强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他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5: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前深绿人士公开力挺统一，呼吁赖当局不要再制造敌意。台媒称，台独越发陷入困境。为何越来越多绿营人士开始转向？赖清德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人士力挺统一，释放什么信号？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

0: 禁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1: 彭文正之前是支持台独的，他是资深的绿营的媒体人，那么为什么态度发生

0: 造假的这件事情。那后来2020年蔡英文连任成功了，到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法院呢就宣判，等于是说判彭文正有罪，彭文正呢就跑到美国去了。我想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他其实就看透了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们他们的嘴脸，他们的自私，他们之间互相倾轧的这一套一套的，所以彭文正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彭文正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文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呐、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1: 那么彭文正的转变呢，也不是个例，包括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呢，也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多的绿营人士纷纷转变了他们的态度？邱教授，
2: 彭文正不会是第一个，他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彭文正这样的做法是在大势的浪头上面他顺势而为而已。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走出了原来设定的信息茧房，他发现民进党所在岛内做的宣传完全是骗人的，大陆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大陆的综合国力现在几乎在世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独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台独就是死路，就是绝路。所以自自然然，他的理性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立场转变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已经失去了在民进党内的既得利益。在过去他们拥有民进党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唱台独的论调，在赖清德上来之后，整个民进党里面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利益分配上落居下风的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告诉他必须要由台独走向支持和平统一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三个，就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台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它是越来越走不出去了，而基本上就台湾来说，它与大陆的差距更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有台独的能力吗？台湾有台独的本钱吗？
1: 那么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是否会有更多的绿营人士站出来力挺统一？
3: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随着民进党呢上台，这个党很快就腐化堕落了。比方讲，民进党内有一位大佬啊，新潮流系的大佬，是赖清德所谓的政治导师，也曾经呢做过岛内非常重要的公营企业，叫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 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是每个月呢还50000块钱的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他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

0: 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呀，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的一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 本质上，它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2: 我们看到，民进党豢养的网军呢，依然在互联网上在造谣和抹黑大陆，企图升高两岸的对抗。那么，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是否还会相信？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哈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的还跑出来讲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 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 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网友的抹黑。
3: 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4: 所以说，现在在岛内台独是不是只是民进党的台独，或者说极少数人的台独？邱教授，
3: 现在民进党在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之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把它分析一下好了。第一个。 他会继续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那如果抱美国大腿以外，美国又选择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代理人，所以他们也会赶紧抱紧日本的大腿，以美以自重，以日以自重。第二个，继续大幅度的不惜耗尽台湾的资源，向美国去采购武器，甚至。 不计代价，宁可做冤大头，宁可做凯子，向美国交保护费还是必要的。这种方式固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但是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安全的满足。第三个，民进党会把两岸的交流给断掉，要断掉两岸的交流，他紧接着就会对大陆的环境加以妖魔化。 加以曲解化，加以黑化、污名化。那民进党就是靠着这些相信他们错误论调、在信息茧房里面的谎言的这些人来支持他的选票的基础。另外一个，民进党也会利用。

0: 媒体跟网络采取高压的手段，一旦你在媒体或者网络上面你有支持统一的言论，他就会发动青鸟、发动黑熊、发动绿区，对你加以排山倒海的攻击，逼你不发言或者改变立场。其实台湾人民心中都雪亮着，台湾只有一条路是生路，这条路就是尽快的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让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之路，那这才是台湾能够永续发展、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一条胜利之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台军把强攻导弹包装成台湾之盾，把增加军费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障，军备越堆越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岛内泛绿阵营内部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这恰恰说明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对抗没出路，这预示着台独已经越发陷入困境之中。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

0: 七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0: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2: 面对近年来人工

0: 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1: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

0: 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1: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2: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3: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
4: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

0: 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千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

0: 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七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集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

0: 奇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麦加缔约，以防务为名，协议背后三国有何打算？连绵战火之中，旧有安全秩序松动之下，中东局势又暗藏怎样的变化？一纸蓝图背后又折射出中东地区怎样的时代风向？麦加缔约乱局下的新变化，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一战事延宕已经超过半年，中东上空导弹和无人机交错，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解。而在硝烟中，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下了一份特别的协议，有人称它为伊斯兰版北约，有人说这是一座中东国家为自己搭建的安全屋。那么这份协议到底特别在哪里？这场战火中的缔约又会给中东乱局带来怎样的变数？
1: 2026年的夏天，或许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中东局势最混乱的时刻。波斯湾、红海、加沙地带多重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进行，而与冲突同步上演的也有止战的努力。8月21号，八国外长同时发声，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非法的定居点计划，署名中三个名字格外醒目，而这三个国家站在一起，在这个夏天已经不是第一次。8月7号，在沙特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内容包括集体防御原则、纯粹防御性质和开放性机制。其中，集体防御原则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句话的措辞也不免让人想起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5条。那么，这份防务协议真的可以被认为是伊斯兰版北约吗？
2: 从技术层面来讲，两者是一样的，这正是签订安全协议的原因，也是各国最终决定加入联盟的原因。关键在于相互提供保护和支持，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1: 作为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北约经过数十年运行，已经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军费分摊机制，其条约具备刚性的法律约束力，而这三项要素从麦加协议的已知信息来看都不具备。至于那个核心问题，一国遇袭后怎样支援，土耳其外长费丹给出的解释是，一国遭到攻击后要先提出援助请求，三国再根据威胁程度共同决定提供情报后勤。

0: 之源。换言之，卖家协议是先把三国召集到同一张桌子前的政治意向框架。在中东全球事务理事会看来，卖家条约并非中东版北约或穆斯林北约，它不是意识形态联盟，目的不是对抗其他联盟。
1: 你并不能把它看成是这个卖家协议就是一个军事条约，就是个军事组织。虽然啊，它很引人注目的有那么一条，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相当于对其他国家的攻击。其实卖家协议啊，它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就它没有敌对国家。
2: 最本质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外交的协议，就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就地区国家准备依靠自己来构建地区的安全秩序，这在中东地区可以说过去这么多年是没有的。那么这一次这三个国家至少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它不会有立刻的现实的这个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强调没有假想敌，沙特则多次重申无意打造军事轴心，巴基斯坦则援引联合国宪章强调协议旨在强化集体威慑，拓展防务合作。这一系列表态释放出清晰信号，这份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不等于没有现实指向，恰恰相反，它试图应对的是一大片正在相互传导的风险。摊开地图，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各据一方，构成了一个从安纳托利亚经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南亚的巨大三角形。而在这个三角之内，阿联酋秘密轰炸伊朗炼油厂，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基地，埃及战机驰援阿布扎比，科威特同步打击伊朗，美以伊间的军事冲突如今正在演变成整个中东的混战。
2: 现在中东的乱局可能是最近几十年里很罕见的。那我们说历史上发生过四次阿以战争，它的范围是局限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周边。2023年阿克萨洪水、加沙冲突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波及了。
0: 在巴基斯坦，战争最先影响的地方是加油站的价目牌。在伊斯兰堡，油价最高一度飙升到478卢比，约合11.67元人民币一升。二月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287卢比。
3: 生活成本大概上涨了30%到40%，涨幅真是非常大。因为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价格都和油价直接相关。
0: 西沙姆的沮丧表情也出现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地毯商阿里奥斯曼艾库尔脸上。过去，他的顾客来自海湾和世界各地，如今航班中断，游客减少以后，店里只剩他和一只猫。
3: 冲突爆发10天后，影响就传导到了我们这里，生意直接萎缩了90%。来自海湾国家的顾客现在都没法过来，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遭遇轰炸，机场关停，无法通航。
0: 而在沙特麦加，这里看似远离战场，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价格波动已经摆到朝圣者面前。
3: 我去年也来了麦加朝觐，今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我感觉物品价格差异很大，这次涨价影响了全世界，不仅仅是这里。
0: 这三组画面把三国的共同焦虑串了起来，战争的代价不一定会直接落在每个人头顶，但导弹和封锁带来的威胁会沿着物价、商品和就业一层层传递到生活里，似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难以摆脱战争的阴影。
4: 那么目前就是地区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多方矛盾交织的一个网络中对立的格局，这就会让大家看到说中东地区的冲突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条原则已经不成立了，敌人的敌人有可能还是敌人，阵营的边界在急速的融化，这样一个阶段它的这种安全困境、安全危机是平等的分在每一个国家身上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这种不安全感。
0: 而在国家层面，这种不安全感在沙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几十年来，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笔被称作石油换安全的交易上。沙特等国提供稳定能源，采购美国武器，美国提供驻军和安全承诺，但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承诺并不总能兑换成行动。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

0: 遇袭，不再武装宣称负责。美国和沙特随后把责任指向伊朗，美国没有立即发动报复。
1: The Saudis want very much for us to protect them, but I say, well, we have to work. That was an attack on Saudi Arabia, and that wasn't an attack on us.
0: 到了2026年，这种不确定感进一步加深。早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沙特等海湾国家就曾进行劝阻。然而结果却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后，美国破局乏术的同时，沙特在180多天里累计遭遇了超过1200次的跨境空袭。然而美国非但没有进行保护，反倒屡次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以暂缓向沙特交付防空武器的方式威胁沙特配合。华盛顿邮报就悲观地表示，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的最大裂痕。
2: 大家看一下沙特阿拉伯它面临的局面，整个国家的东西南北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安全的现实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协议呢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大家想一下，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金主，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实际上三国协议的盟主的话，那不可能有三国协议。
3: 我认为促成该协议的根本动因在于，如今人们已然彻底看清美国在中东地区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只是虚幻泡影，徒有其表。
4: 这次协议呢，它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明确地表达了要由地区国家自主地去安排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意愿。三国的共同防御体系并不是一个凭空设计出来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并不是完全的由单次的战争造成的，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就是在美国在地区的这种安全承诺逐渐褪色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的出现的，只是战争充当了一个催化剂，战争导致它加速出现了而已。
0: 2025年9月9号，以色列以打击哈马斯领导人为由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居民区，直到袭击发生10分钟后，美国才发出迟到的警告。一直依托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中东国家都因此陷入安全焦虑。仅仅一周后，沙特便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这也是如今麦加协议的基石。而从沙巴结议到沙土巴三结议，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里奇·奥特森看来，这可看作中东和南亚形成多极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对沙特而言，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将为其提供额外安全保障；对巴基斯坦而言，沙特的经济实力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为其应对与印度的冲突提供支撑；对土耳其来说，与另外两国结议除了能强化防务，还将促进生产与技术合作，并借助麦加协议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5: 最近20多年，土耳其的重心开始向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转，就是它要变成一个中东地区的大国。那么土耳其这些年军工企业发展很快，土耳其的无人机导弹向中东地区出售的很多，所以土耳其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是要在政治上向南扩展，然后军售上向海湾国家那个渗透，通过介入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自己为核心来建立一个地区主要国家自主的安全体系。
0: 三个在地图上并不接壤的国家凭借趋同的诉求和互补的优势，凑成了一幅严丝合缝的拼图。根据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指数的数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共拥有约140万名现役军人、3400架军用飞机、6000辆坦克和340多艘海军舰艇。三国的国防预算合计约为每年1244亿美元。除了军事能力，中东之眼新闻网站还评论道：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连接了东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三大战略区域，也赋予了麦加协议超越国界防御的意义。
6: Covering a vast geography，
3: 三国的地缘辐射范围极广，从亚洲一直延伸至欧洲边缘，覆盖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直至地中海等多处咽喉要道。如此广袤的地缘跨度，意味着从现在起，中东将迎来一套全新的安全体系。
7: 麦加协议签署后的2周，8月1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对当前中东

局势做出了措辞犀利的研判，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而这样的论断似乎也暗合着这段时间外界对麦加协议自主性标志性的评价。那么麦加协议对于中东到底有着什么特殊意义？这份没有美国参与的安全防务协议又会给中东带来什么？

0: 特朗普个人表达了欢迎，但美国官方行政体系却呈现出微妙的沉默审慎。曾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任职的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利斯指出，地区行政者正在加快探索建立新的威慑网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艾利森·麦纳则分析称，沙特签署这份协议显示其正在放弃寻求美国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军的实际行动。就在麦加协议签署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航母华盛顿号从横须贺港移防并抵达中东海域。据里程估算，华盛顿号驶离的时间恰好是协议签署日，这被认为是美国在用军事部署对冲地区自主安全架构的成型。
1: 美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和尴尬的，一方面是美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如果一个大哥下面小弟都那个独立自主了，那么不听他的了，他的那个威信也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想那个让下边这批小弟那么天天给他找麻烦，什么事有什么事都求着他让他出面，所以他说你们最好能独立自主。但是现在这个独立自主的方向好像跟美国之前倡导的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0: 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启了一场中东九国之行。
2: It's broader than that. It's an attempt to build a coalition of Middle Eastern forces that can respond to many threats to the region.
0: 按照美国当时的规划，中东战略联盟囊括海合会六国，加上埃及和约旦。试图借助这个阿拉伯版北约强化与中东盟友间的合作，旨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的同时分摊美国防务成本。那么7年后，在麦加签署的这份安全防务协定与当年胎死腹中的中东战略联盟到底有何不同呢？
1: 最大的不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搞那个战略联盟，就是要摆脱或者至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或者说美国的干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之前美国要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对伊朗的联盟，很显然这次不是跟以前一样。
0: 实际上中东国家间过往并非没有类似安全合作的尝试。1950年，阿拉伯国家联盟7大创始成员国签署集体防御条款，试图建立区域联防机制，但该机制始终缺乏统一指挥与执行力，从未真正落地。1955年，由英国牵头，美国幕后主导操盘，吸纳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核心目的是冷战围堵苏联，服务冷战博弈。1981年，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机制。2017年，海湾断交危机后彻底停摆，丧失联防能力。2015年，沙特牵头34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但因成员国战略诉求差异巨大，全程无实质性联合军事行动，最终虚化搁置。
3: 麦加协议呢？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第一个就由地区国家主导而组建的带有军事和防务色彩的这么样一个协议，不是大国主导的，这是地区国家主导的，尝试自己建立相互之间的防务合作来弥补自己安全方面的漏洞的努力，而过去没有过，从来没有。
0: 麦加协议虽然是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地区大国填补安全真空的产物，但又客观上部分契合了美国离岸平衡的转型需要，为美国减负。它真正折射出的是中东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过去数十年，中东安全架构高度依赖域外大国提供保障，但域外力量有自身全球优先事项，当他注意力转移，这套安全体系就会出现巨大真空。中东真正的困局不只是一场场战争带来的破坏，而是地区长期丧失自主构建安全框架的实践空间。如今 形势倒逼地区国家必须承担起

0: 自身安全责任。2024年，一则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共情。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一位伊拉克小伙在吃饭时误将鞭炮声当作了炸弹爆炸，瞬间抬头，眼神惊恐。画面中的人叫艾哈迈德·贾巴尔，1994年出生在伊拉克。关于儿时的回忆，满是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虽然在2014年，他就随家人来到了中国，但听到爆炸声，仍会下意识躲避。这样的肌肉记忆，也是战争对伊拉克人影响的写照。尽管201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称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但15年过去了，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反复令民众对社会生活稳定的期待蒙上了一层不确定与担忧。频繁出现的袭击事件、武装冲突以及地区局势的外溢影响，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1: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累积性的危机，这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如今美国和以色列干预地区多国内政，这片地区又陷入到了冲突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更高的理想，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稳定，这种稳定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愿望。
0: 不止伊拉克，对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美国数十年在中东的进进出出留下的从来不止战场硝烟与人员伤亡。比起短期战争的创伤，更深远更致命的危害是彻底撕裂了地区原本的社会结构、治理秩序，造成战乱的常态化，让整片区域长期陷入动荡失序、难以自愈的恶性循环。
2: 美国对中东最大的破坏在于，美国的战略是不断在游移的，总是把自己的战略强加给中东国家。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他需要中东的稳定，所以他推进和平进程。但是当2001年九幺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认为机会来了，要实现所谓新保守主义派的那个理想，肆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试想，没有这两场战争，怎么会出现这样种乱局呢？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美国又肆意地撤走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么中东国家毫无自主可言，随着美国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要在随波逐流，这是中东国家最大的悲剧所在。
0: 几十年来，中东地缘体系被外部力量深度塑造，地区国家不断被推入大国对抗阵营，结果就是代理人冲突、社会撕裂与根深蒂固的战略依附。麦加协议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地区国家能不能依靠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它未必一步建成完整新秩序，但代表一种转向，不再把本地区安全寄托于外部强权。
1: 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军事联防，它更代表地区国家不再被动接受外来划定的规则，尝试由本地区思考属于自己的安全格局。
0: 那么麦加协议中思考的安全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1: 我相信任何时候其他国家都有加入协议的可能性，这并不局限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0: 目前埃及、叙利亚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未来逐步加入这一安全框架的可能性也已被纳入讨论，尽管扩员势必会带来协调难度上升，也可能将内部原有利益矛盾扩大，但如果扩员得以成型，该合作架构将覆盖海湾至地中海、南亚到北非的广袤区域，地缘政治分量或将实现质的跃升。
3: 从长期来看呢，就是不管这个协议到最后发展如何，不管它最后能不能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效应，它本身就代表着地区主要国家，尤其是地区的亲美国家想要联合自保、想要搞战略自主的态势，它是要削弱美国对于地区安全议题的塑造能力和影响能力的。它不是一个终局，它是一个开端，它恰恰预示着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话语权的一个衰退、影响力的一个衰退。假以时日，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个地区安全秩序是一定会分崩离析的。
0: 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沃特海姆撰文评论道，特朗普政府痴迷于通过施

0: 压迫使别国顺从自己的意愿，却对对方的战略目标和国内政治视而不见，结果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新旧秩序更迭的特殊窗口期，也为中东国家摆脱外部依附、自主探索区域安全新路径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1: 在我看来，麦加协议呢，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本地区国家尝试去构建以自身力量来实现相互尊重、互不敌对、和平共处模式的这个尝试。麦加协议之后，我认为这个趋势还会向前发展，那么进一步的本地区国家会探讨他们之间建立以本地区国家为主的安全防务的体系和架构，同时本地区国家试图自身寻求担负起自己的安全防务方面责任来的一种努力所以我觉得仅就这一点，麦加协议它的积极意义也是比较明显。
2: 中东地缘格局本就错综复杂，域外势力长期介入与反复干预，更是激化了地区国家的对立矛盾。美国虽然多次提出战略收缩，但其反复摇摆的博弈布局与军事行动脱离了中东本土的历史经纬与区域现实，非但没有止乱维稳，反而持续激化矛盾。未来中东既难以回归美国单极主导的旧格局，也无法快速实现稳定秩序，将长期处于外部博弈与地区自主探索的张力之中。实践表明，强权干涉、阵营对抗难以破解中东安全困局。尊重地区国家自主发展，以政治协商弥合分歧，才是中东跳出动荡循环、迈向长治久安的理性出路。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29号，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号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

0: 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29号，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2: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
3: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号早晨，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4: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那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1: 29号，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5: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6: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迁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察测量。总台央视记者也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驱车1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8: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9: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2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一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10: 是的是的。
9: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10: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9: 山坡那儿。
10: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

0: 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1: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2: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号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3: 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69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29号，总台记者再次来到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古德地区。
4: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
5: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这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4: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美以冲突已经延宕半年。

0: 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新闻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次生灾害，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在中欧和西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持续性最强的年度降水不足，引发大范围树冠落叶和林冠受损。另据美联社报道，长时间的干旱还导致多瑙河水位告急，受此影响，塞尔维亚、捷克等国渔业今夏遭遇巨大损失。塞尔维亚渔民称，今夏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甚至连老一辈人都没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2: I to je ono što je jako čudno. Znači imali ste 2012. ekstremni led, 2014. ste imali istorijske poplave. Pre 2 godine smo imali sušu na malim i srednjim vodotocima, bili su biološki minimumi na svim rekama u Srbiji. Ove godine imamo veliku sušu na Dunavu.
0: 联合国欧经委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测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并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热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1: 冰岛于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继续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
3: 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29号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恢复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于29号早上7点全部恢复作业。

0: 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29号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行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29号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而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1: 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音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翼型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
0: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2: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运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京沪铁路枣庄段的百年老桥绳桥日前完成换梁施工，桥下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标志着改道工程圆满收官。施工按照不能断运、换梁不能停车的要求，创新采用接力式荷载传导施工工法，精准实施顶推入位，将荷载从临时结构精准移交新桥。近日，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内蒙古兴和县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越野跑爱好者开展一场速度与耐力的山野较量。赛道以黄石崖为主轴，贯穿碎石坡、草甸、原始松林等多种复合地形，选手们在挑战自我极限同时，感受苏木山的山野风光。近日，山西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分流奔涌的瀑布盛景。据了解，水站大峡谷位于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生态植被保存完好，在充沛降雨后形成的季节性瀑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地标。
1: 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一条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整体崩塌后，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从冰川崩塌到冲击口岸只有7分钟，这场灾害为何如此迅猛而致命？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救援力量全力挺进核心区。高山峡谷中的救援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今天下午1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1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

0: 策，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
1: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救援现场最新的情况。首先电话连线中国救援队四川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的李雷霆。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种拉网式不间断的搜救，也想请问一下救援的进展如何？另外我们知道现在道路和通信仍然是有中断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搜救和救援的这种优先级呢？
2: 搜救区域的优先级的确定，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和原始图片进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为建筑区和现场的建筑残骸，这是我们首要攻坚的区域。第二优先级呢是巨石的缝隙和车辆的残骸，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攻坚。第三优先级为堆积区域和水流冲击的区域，以及现场的边坡等位置。现场搜救我们采取人工搜索的方式，当发现疑似目标后不能确认时，使用搜救犬进行气味或血迹的搜索，当犬只有示警反应后，救援人员通过对目标区域打孔开缝的方式，使用视频生命探测仪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您多保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电话连线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彭万兵队长。彭队长您好。那么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地这两天仍然是有频繁的降雨，这是不是给搜救工作带来了难度？另外水利监测组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3: 本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引发了西藏、吉隆重大灾情之后，水利部水文司第一时间组建了由长江委水文、西藏水文共同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水利部、长江委统筹部署我们这支队伍的核心工作职责，就是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支撑，当好抢险救灾的水文耳目和尖兵。具体的有两方面的任务，第一是承担灾害现场水文应急监测任务，第二协同后方技术专班开展水情研判、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防范堰塞湖溃决等次生灾害。灾情发生以后，我们闻令而动，分两批人员火速赶往了吉隆灾区，经过联署奋战，获取了大量的现场第一手实测的水文、地形、堰塞湖相关要素及特征值等监测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在堰塞湖监测方面，我们通过多架次的无人机航测，初步获取了堰塞体的基础参数。二，我们完成了多个测试的堰塞湖的入库、出库及支流的流速、流量测量。第三，我们对堰塞湖及周边山体进行了精细的震慑影像采集，通过数据解析，精准地获取了堰塞湖库容及库容出现。后方团队基于现场的实测数据，构建起了灾区流域的水情预报体系，也完成了多轮堰塞湖溃决风险演算分析。客观地讲，我们现场条件受限，安全风险极高，部分监测任务受突发险情被迫中断，但是我们已经最大限度拿到了现场的关键的水文和堰塞湖的基础资料信息。我们水文监测的每一组数据都是经过抢险救援的指挥科学处置的重要依据，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的实地实测的水文数据可以帮助指挥部准确地把握堰塞湖的现状。第二，获取的堰塞湖库容及库容曲线为后方开展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推演洪水演进过程、预判下游可能淹没范围、为下游群众避险转移、人员撤离方案及堰塞湖处置方案的制定、防范次生洪水灾害风险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和信息。 总的来说，我们的水温都

0: 就是把现场最真实的水文堰塞湖的情况传递给指挥部，让抢险救灾处置做到心中有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坚守一线，考虑到尼泊尔错涧河冲击坑位于堰塞体的上游，且周边仍存在不稳定的冰川体，不排除再次发生冰崩导致冲击坑溃决，引发土热土腔胀部堰塞体溃决，我们将持续做好动态水温应急监测，为有效应对新的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主持人，谢谢。
1: 好的，谢谢彭队长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辛苦了，你也多保重。那么今天演播室里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先生，
2: 你好。
1: 一位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救援前方最新的消息，那根据二位的观察，您认为现在前方救援的最大难点都有哪些呢？
2: 我认为水情，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对整体的搜救还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这个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救援会有难点呢？这个水情是说会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吗？给救援带来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新的因素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重点的救援区域都在沟谷里边，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看刚才这个记者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援队的队员也被我们介绍了，现在划分了一些优先的区域，那现在在您看来就是前方的这个区域它的划分是搜救的重点都有哪些呢？
2: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根据前期受灾的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重点搜救部位，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要在安全的这些地方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去集中的搜救，去最大可能的去发现或者减少伤亡。
1: 这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那请问郭老师，您的观察和您的经验，现在现场救援最大难点都有哪些？
3: 应该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刚才片子里看到了，交通中断，实际上到达基隆口岸的国道和一个县道，总共有8.8公里的这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毁的，所以就是限制了大型设备的进入，这是一个交通中断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因为本次泥石流的平均速度高，冲击力强，很多的原先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是被冲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这对我们的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口岸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区，它的高位的冰雪崩复杂的气候条件都给这个搜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重型设备何时能够运送到这个核心区域，这个也是救援的一个难点，是吗？
3: 对，刚才看到还有1公里我们就能够打通这个国道到基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我想很快我们就能够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刚才水利监测组的彭队长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时刻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在您看来就是周围发生次生灾害这种风险应该做什么样的排查手段呢？
2: 为了全力的就支撑就现场的搜救，所以现在次生地质灾害的排查是重点是围绕着搜救区域去展开的。手段上，第一个它是要通过卫星，要掌握的遥感数据，通过解疑哪些地方有疑似的崩塌或者滑坡或者堰塞的溃决。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核查，并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山高坡陡的，我们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困难，尽可能的到地面现场去调查，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堰塞体之外，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更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冰体，就是后援的冰体，它的持续的稳定性，那这个是需要借助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精细的调查。第二个方面就是山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发育的很多是沉积的变质岩，实际上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落石，它是块状的落石，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沟谷里边，因为这个地方是冰川形成的冰器物，冰器物最大的特征它的堆积结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上游来水不稳定，那它可能再次遭受冲击，
1: 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郭老师，刚才我们在片中也看到现在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堰塞湖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当地制定了怎样的

0: 性实际上是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搜救队伍啊，这个据我了解是通过两种手段啊，一个是我们在上游这个部位部署了无人机啊，这个进行这个危险源的一个监测，第二个也是设置了很多的观察哨啊，这个昨天今天实际上这无人机跟我们的观察哨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啊，都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冰雪崩，当然这小型冰雪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啊，所以这两个手段对我们这个搜救的安全啊提供了一个保障。
1: 近日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动画完整还原这场灾害的始末，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这次灾害被定义为叫跨境链式灾害，我们已经知道了源头就是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冰崩，而且这个冰崩总面积是达到62万平方米，这么大体量的冰崩，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还是当地有这种地震的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呢？
3: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的目前从现场的调查反馈的情况，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像对这次灾害，它的多因素的零存整取式的这种作用，这个成因，大家是有共识的。
1: 零存整取。
3: 对，它的风险是一点一点的存，它最后一下子爆发。从因素上来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海洋性的冰川，它对温度和降水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气候的变化，那它会不断的影响它的稳定性。另外，这种冰川呢，冰川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重力作用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运动的一个冰体，
1: 一直在运动。
3: 对，一直在运动，可能温度的升高和降水加剧它这种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地震的影响，你刚才提到，2015年，尼泊尔的这个8.1级地震，它的震中博克拉离这个地方还不到100公里，我们再远一点，1833年的地方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50公里范围内也发生过一次8.1级的地震，我想这些作用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它的影响，多因素的长期的这种作用突然间爆发的，预测实际上很难的。
1: 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刻爆发了，这次泥石流的速度这个快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你看从这个冰川崩塌到冲击到口岸仅仅用了7分钟，确实跑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那如何预防这种快的泥石流，它的风险，就是人们在遇到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逃生或者自我保护呢？郭老师，
0: 这个是它的平均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高差大啊，这个从崩塌的园区到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是从5140米啊，在2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这个高程急剧的降低了3300米，所以这个高差大带来的势能就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啊，我们发现这个后缘除了冰崩啊，它铲刮的这个物质也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冰川

0: 所以就是造成为什么这个泥石流水量很大，速度很快，就是这个水的作用啊也很明显。那么这是它速度很快的这个原因啊。
1: 那未来如何应对这种冰川的崩塌呢？
0: 我想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种避让，实际上就是这次规模如此之大，那我们实际上很多的防治工程啊，对吧？很多的这种过去有一些对吧，防治这个冰湖溃决的工程，那么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实际上，第一要素我们就是要避让，在这种规模的这个碎屑流、泥石流面前，那么我们减少我们的人力活动啊，我们这个降低我们的工程活动。第二个呢，我想是可能要有极限思维，要有底线思维啊，在这种逼不得已啊要这开展活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高我们防灾的这个标准，啊，要比内地的或者是一般的泥石流这个防灾的标准，啊，要高得多才行，啊，这两个方面。
1: 这次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我们看到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游3公里多，一个是向下游数十公里。那为什么还会逆流往上游而去呢？而且对于下游还有一个二次冲击，这是什么原理呢？
2: 你刚才提到的逆流，是它的支沟东林沟到了吉隆沟。迎面而撞的时候是个大直角的，所以撞击了以后它分流，上游是回水，下游是倾泻而下，这是所谓的逆流。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把这一类的灾害就称之为高山峡谷地形约束下的一个高位远程的灾害链，是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的灾害，我觉得对于下游包括今后的防灾工作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的启示。就第一个，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有地形的约束，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在行进的过程中，它会爬高，它会爬得很高，这是一。第二个问题呢，那在行进的时候，它遇到也可能遇到开放的空间，那它有可能是抛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那因为它是高速运动的，那它在直进的过程中，它的残剐能力又非常强。所以在我们后续的防范中，都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1: 这也是给未来防范这种高速泥石流做出一些启示。那对于这种跨境的泥石流，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两个国家联合的数据共享啊，或者是早期预警这样的形式呢？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郭老师。
0: 这是对相邻的国家而言，尤其是高山峡谷区的，啊，这个数据共享机制或者联合预警机制。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源头发生，这次源头发生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那么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部位上是没有这个人群分布的，那么它没有发出预警，那么我们在相当于在它的下游啊，也没有啊接收到这个预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预警过程中啊这个都要注意。
1: 那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想这些，因为跨界的灾害，实际上自然灾害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的互通，既包括我们灾险情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监测信息的共享。另外一个方面就科学技术的交流，我们是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的，互相嘛，因为生命大家是相通的。
1: 现在是有500多名受灾的群众被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那未来这种临时安置点的防灾减灾的预警啊，或者是说一些预防的措施，该如何展开呢？郭老师。
0: 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先评估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稳定性，是吧？很多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采用，像遥感的手段，我们音萨的手段啊，我们都可以这个采用。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次的泥石流，高速泥石流，它实际上是改变了这条沟道的这个斜坡的结构，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坡脚，啊，所以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安全呀，要重新的进行评估，重新的进行这个识别，啊。
1: 好的。
2: 好的，郭老师，来时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可谓是一半暑热一半秋凉。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台风沙德尔的残涡和冷空气会继续给南方制造强降雨，同时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也会有雨水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雨水将会集中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在北方像黑龙江东部这一带呢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从江苏到湖南再到广西海南等地都会面临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减弱，而南方多地依然是不乏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雨水之中，暑热相退，今两天江南、华南多地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30度，最低气温甚至可能会不足15度。一早一晚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在欧洲雨水广泛，那么在雨水当中各地秋凉渐起，但是在晴朗的欧洲南部天气依旧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来到35度上下，像是马德里及贝尔格莱德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福州中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8到26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4到29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纽约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2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2度。

0: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

0: 然后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1: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0: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刨码，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1: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0: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3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再孤勇也烧不了1000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宝。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

0: 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他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怜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华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华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1: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华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砂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1: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华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华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华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华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2: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

0: 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两米多扩到四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啊，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四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四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片，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大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四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船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0: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1: 好，那我们该扫个杯子算了。
2: 嗯，
1: 就这个杯子。
2: 嗯，好，
1: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上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3: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白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化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化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沾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

0: 好可爱。
1: 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嘛，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2: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化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打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啊，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2: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慈悲，是 0.2 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

0: 这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十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0: 哎呀呵，好，可以啊，棒，我好，生日快乐，谢谢。
1: 您现在平时还练武吗？状态保持得太好了。平时就是活动活动。我觉得这个跟武术没关系。那我觉得这跟心态有关系。你不管是搞篮球、搞排球、搞足球，每一个项目都是属于体育运动。到了一定的年龄，只要运动，但是运动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要放松。
0: 有很多事情，这个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那就麻烦了。
2: 对，
1: 您当年带的这些弟子，可能大家一说起来还是李连杰、吴京他们那么小，六七岁刚入门，先教他们什么呀？
0: 我是北体毕业的。我考北体的时候是进的是武术系，练的是举重。举重呢，我是58年练的，进去的。到60年的时候，有一次。 有个课，我们举重班的学生也要学武术、学击剑、学拳击这些都要学，因为他既然是这个系的这个科目嘛，这必须要学。学到武术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他说你应该重点学武术，你可能到了学校去，很可能你分配到大学，也可能分配到中学，也可能分配到小学。那你练这个举重，小学没有，中学也没有，你既然在武术系。
2: 你不如把武术系的这些拳击啊、摔跤啊、击剑啊，武术啊都学一学，所以后来就这么转了武术。那您也就是说，那是半路转行啊？
0: 这半路转。
2: 学武术的时候都20多岁了。
0: 对，二十岁。
2: 也没有这方面的童子功，那这个转行当年应该也挺难的呀。
0: 苦练，苦练。我2年以后我就北京市就拿冠军了。
1: 因为我觉得举重和武术好像差别挺大，因为举重要求的是那个身子板特别的硬，武术还得有点柔韧性了。哎，你说的也是点上，柔韧性是武术的很重要的。转进武术以后，人家帮我这个柔韧性的训练。
2: 20多岁才开始训练柔韧性。
1: 没，我训练这一批李连杰他们这一批的时候，柔韧性都特别好。为什么？我有经验教训了啊。 武术柔韧性要是好了，那他所有的动作都能完成。如果他再加强一些，他们腿部力量强了，所以弹跳会特别好。所以我后来当教练了，这个对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吴斌，正式入职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 现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从此扎根武术教育一线。建校初期，什刹海体校汇聚了八极拳王金生、八卦掌宋智。

0: 平、太极拳马汉卿等全国各大门派顶尖武术名师，得天独厚的师资底蕴，加上自身跨界习武的实战经验以及刻苦钻研的态度，让年轻的吴斌迅速摸索出苦、巧、精三位一体的核心教学体系和习武先习得的育人理念，为日后北京武术队的崛起埋下伏笔。
1: 教这些孩子的时候，您是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质？
2: 我是63年毕业，我教了2年，教初三的，初一开始，初二还能训练几天，到初二的下半年人家不练了，什么原因？初三了。
1: 啊，要中考了哈。
2: 对，要考高中了。
1: 要考高中了啊。
2: 高中的学生，高一、高二练了下半年也不练了，没时间练，在上学。后来我63、64、65的时候，我就改成练找小学生了。我跟校长说，
1: 啊，是您主动跟校长提出来，
2: 还小孩要想练武术练好，首先把基本功练好。基本功重什么呢？腰腿。
1: 啊，腰腿
2: 就是柔韧性。柔韧性如果没有，那就不好办。
1: 因为自己吃过这个亏，练得太晚。
2: 我吃过亏，我没教训啊，但是我教了以后才有教训啊。然后就培养不出人来啊。所以正好70年开始招生。
1: 那招什么样的孩子呢？
2: 第一，形象要好，武术是表演项目，是不是得找形象好的？最起码精神面貌得有，长相你最起码五官呢有端正嘛。第二，速度要快，速度要快。那我就考他们那个30米，
1: 对，
2: 60米，跑得快不快？第二就是柔韧性，就看看肩各个关节吧。胯肩，第三个爆发力，你武术里打拳你都得要有冲劲儿。
1: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2: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你这个必须要传承，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比赛，那你可以肯定要拿冠军。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1: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2: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0: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
3: 那到底怎么去传授武德这一块？就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我们叫武头。或者说北京武术队，就是专有的一个特色，又有时代的这种新的，又有老派的言传身教，他会把他的经历和他的过往就直接告诉你哪些事应该，哪些事不能干。我觉得是从言传身教上对于武德的这种灌输，慢慢的你就会感染，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这条武德之道，就很自然的就去遵循下去。因为那个张新岩导演、袁和平导演他们都挑我做功夫小闯进关，忽然间的说那个，吴教练来说，收拾收拾，明天去杭州拍戏去，啊，拍戏，干嘛呀？当然就知道了。
2: 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人家看上他了啊。
3: 我电影也上映了，然后呢也进入影视圈了。那天在家里，然后吴教练跟我说了一句，说成名了别装大尾巴鹰，一山还有一山高，别牛啊，别觉得自己那么傲气
2: 就行了。
3: 后来呢，尤其就是最近，就每一个阶段就领略这个的故事，就这一句话

0: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嗯，尤其是最近还知道说，就是你本来是只鹰，你可以在天空自由的翱翔，展示你的所有的风采。你为了漂亮把尾巴装上了一个孔雀的尾巴，开着好看了，可你飞不高了。所以我就是每就这一句话其实一直是在就让我有大概两三次的醒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醒悟。
1: 实际上就是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很重要，是吧？
2: 对，
1: 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嗯，
2: 就是带比如说像李连杰、吴京他们不同年代的这些弟子哈，您一般会那样去打骂弟子吗？
1: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不能干这个事。没必要。语言是个最好的工具，语言不是通过打，通过打不行。
2: 那我
1: 还是通过训练，跑十圈，四百一圈十圈啊。我是练你耐力的，消耗你那个啊额外的精气神，乱活动去没有必要。那回来吃吃苦，吃苦吃了也老实了。
3: 不打骂，不体罚，以训练磨心性，以言语传道理，是吴斌始终坚持的育人方式。精准拿捏每个孩子的性格短板，因材施教，也是他能培育出众多顶尖人才的关键。对于自尊心强的李连杰，吴斌有着专属的引导方式。
4: 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心理学很好，就基本功我们三年打得很结实，但是他从小呢，就是比如像我这种自尊心比较强的，他就挖苦，我就是被常年被挖苦的那个，所以他就知道挖苦就足够你激发你的这个斗志，不怕。但是我恐惧到三十多岁，
5: 是吧？
4: 我拍黄飞鸿的时候，拍方世玉1993、1994的时候，经常夜里噩梦都是说起来训练去，就真的梦里就炸醒了。所以我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拍少林寺最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最大感受就是不用练功喽。”
3: 严苛训练的背后是深耕武术的坚守，更是培育更多人才的初心。20世纪70年代，武术还没有得到普及，不少家长顾虑训练危险，耽误学业，不愿让孩子学习武术。吴斌耐心打消家长疑虑，真心呵护每一个学习武术的少年，倾尽心力为中国武术培养后备人才。
2: 但是我觉得学武术这个，不管在任何年代，哪怕在今天，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讲，可能都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学，就是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就当年比如说像李连杰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1: 有过
2: 是吧？
1: 李连杰家里是五个孩子兄弟姐妹，李连杰最小一个，李连杰2岁的时候他爸就去世了，
2: 是，
1: 所以他妈带个五个孩不容易，所以我把李连杰收进去。李连杰进去以后进行了正式的那个集训以后，他那每个月能拿到16块
2: 啊，就有补贴。
1: 他妈工资才32块，咱们十一路电车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售票员，
2: 那么小，只要进了这个咱们什刹海体校，
1: 对，
2: 就可以领补助了哈。
1: 对，可以领补助。
2: 但是可能也是当年，
1: 但是到了集训队，他就32块了，哎呦，跟他妈工资一样。不管怎么样，生活上有好处啊。开始他妈不愿意
2: 啊，开始
1: 怕练武术练坏了，咱们得不断的做工作，没事就跟着他上街，因为厂桥嘛，这实在很方便。
2: 我听说那会儿放了学，然后你还经常比如骑个自行车，然后前边带个孩子，后边带个孩子，还要把他们送回家里，
1: 对，
2: 还要做家访。
1: 前面带的孩子这次也来了，从澳大利亚来的，这李连杰是后面的，他是前面的。
2: 那当时这个教练，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挺不容易的，他不仅仅是教技巧、教武术。是为什么？是因为就热爱这个工作，还是因为这些小好苗
1: 子？我就想培养出人来，
2: 就想培养出人来。
1: 对啊，因为北京武术在全国，它虽然不错，但是进不了前6啊。那作为体校教练来说，互相也竞争啊。咱们体操队的教练、运动员，他不管全国冠军、北京冠军，还得世界冠军去呢。对啊，咱们的乒乓球很多优秀的，全是咱们师大出来的。
2: 对，
1: 那咱们的武术的教练也得有点成绩啊。第二年就全国那个全国比赛，
2: 对，
1: 但是带着青少年的比赛，
2: 青少年
1: 带着青少年，凡是有少年。

0: 业比赛的我们都介入，一介入我们全冠军全我们包了，而且我们是业余的，专业队的比赛我们业余的去参加，把专业队的这些小孩都完了。到了这是七零年的招的生嘛，七四年北京成立专业队了，
1: 对，
0: 七五年北京就是全国冠军队了，
1: 对，
0: 七五年到一直到八五年十年世界冠军，就这个世界一开始的就有李连杰，因为李连杰一直保持了这几年全是个人全能冠军，还有一个李霞是女子的全能亚军。
2: 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十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0: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1: 对，
0: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1: 对，
0: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1: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0: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1: 对，
0: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1: 对，
0: 这么出来。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一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1: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啊，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
0: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我高处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1: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0: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1: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0: 我觉得比赛没有取消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1: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0: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1: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0: 对，也有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1: 那您
0: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

0: 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1: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0: 那是不一样，
1: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
0: 技术
1: 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0: 还有一个艺术呢。

0: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1: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向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0: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1: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0: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1: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现在我看咱们武术好像要，就是一直在这个推着要进奥运会。
1: 那在努力呢，在努力。
2: 对，您肯定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嘛，
1: 都属于推手，
2: 对，都属于推手之一。对对对。但是可能也有人说，你比如说那要是中国武术要是进奥运会的话，那巴西的柔术、泰国泰拳，那人家都要进奥运会怎么办？
1: 不是，那就看谁的项目吸引人。嗯，还是属于自身不硬，你想进也进不了。进了以后，你还得让人家踢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咱们武术部门的这个领导们都在研究这一些。
2: 那我们硬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硬的地方中国特色，对。但是我们说的中国特色，人家外国是不是认为你是特色？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做好，这是关键。
2: 我记得10年前当时那个寿诞上，好像你给弟子一人送了把剑，然后那剑上刻着精气神儿，就当时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那么一个礼物啊？
1: 这个武术的器具里面，剑是属于比较这个全面，它又文又武。这个文人拿着挂着剑啊，作为一种装饰，是吧？武人拿着剑可以保家卫国，我就给剑给大家，让他们能够像剑一样的去完成自己所需要做的能力工作。

宽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

0: 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悲。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0,000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0,000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1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顾书记在会上号召说：“

0: 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1: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0: 每一次来照例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穿在前面，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1: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

0: 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立名而不闻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名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面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歇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歇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3: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

0: 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那个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

0: 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啊，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怎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0: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2: 别个什么的，忙给别吃个事
3: 情。OK 好嘞。
1: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4: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1: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0: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吉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0: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0: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

0: 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0: 钟锦德将四十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啊，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距离。

0: 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清晰同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目。
2: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上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跟随镜头走进广西藤县，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今年就89岁了。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3: Happy 七夕 to everyone out there，
4: 充满着爱，
5: 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也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那么在开场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绣娘们在七夕这天对月穿针弄巧的倩影。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安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有这样一首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0: 说得好。
1: 乞巧的意思就是心灵手巧，而这个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
0: 没错，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便是围绕着七夕展开的，这可是我们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说到七夕，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又有多少了解和认识呢？
2: 七夕就是我们眼中的中国的爱情节日。
3: 我很久以前背过一个绕口令，很长，但是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七月七本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所以从此之后就知道，哎，这七夕七月七好像跟了一个牛郎和织女有关系。
0: 这应和了刚才安泽所说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一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来

0: 七夕节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也因为其独特的浪漫色彩和文化内涵，在国外也传播的非常的广远。
1: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嘉宾，他来自马来西亚，因为出色的高音被网友称为铁肺唱将。那今天除了好听的歌曲以外呢，他也会向我们分享在马来西亚大家怎么过七夕。
0: 来，我们掌声有请李佳薇。
1: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当我闭上眼睛，每个画面里都是你。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们欢迎李佳薇。
1: 欢迎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七夕。
2: 是。
1: 佳薇对七夕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2: 应该是说小时候有在课本上念过，就是牛。

0: 牛郎织女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七夕哦，好像是一个情人，关于情人节的感觉，就是一年相会一次，然后觉得有点浪漫，就是就是爱情要过的日子。
1: 我听说在中文里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千里不同风，
2: 百里不同俗，
1: 所以特别的好奇，那在马来西亚大家有七夕节吗？
0: 因为我觉得生长在马来西亚蛮幸运的是，我们过很多不同的节日，包括其实如果在内地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我们都过，新年啊、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连过端都会过。对，所以基本上七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对，
2: 尽管说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0: 对，
2: 因为这都是我们
0: 一个传承的感觉，
2: 一个传承的感觉。
1: 那具体一点呢，就在那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0: 我的印象里面其实那一天大多数都会是情人庆祝，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园游会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过那种园游会，就是比较像是有主题的夜市或者是早市之类的，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七夕的名义，然后去办一个园游会，然后让大家彼此可以有更多一起相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蛮幸运，是除了华裔同胞我们自己的节日之外啊，其实还有马来人还有印度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2: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现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女子只可以说是要求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的，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才可以走出家门，才可以见见闺蜜，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嫁与良人。那么在这儿我想考一考安博。哎呀，
1: 听这个名字的话，我知道后面没什么好事情等着我呢。
2: 在中国古代女子也要求足不出户，不能走出家门，但在这一天可以。类似的你知道还有哪个节日吗？
0: 我好像也猜到，
1: 是
2: 也猜到了哈。
1: 灯火万家，良宵美景，元宵节，对不对？据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姑娘们足不出户嘛，但是这个节日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大家会出来，然后赏花灯，祈求身体健康。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带着对爱意的憧憬。
0: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一个很特别、很像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
2: 抛竿
0: 就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竿上，就是那个吃的竿、碰竿的那一种，然后丢到河里，
1: 像扔绣球这样吗？
0: 然后男生就把它捞起来、捡起来，真的
2: 是要寻求一种缘分、
0: 姻缘求姻缘的感觉，叫抛竿。对，这是我小时候有听过，有看过。
2: 那你后来这个电话
0: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1: 好像有人也有类似的一个。
2: 你也抛过吗？
1: 节日还是传统？
3: 我就想问问，这杆上还会附上一个头像吗？
0: 不会，这个就是看缘分，就是看你选到的杆是谁的，
1: 而且有没有勇气去联系一下。
0: 对，就是把它抛出去，然后捞起来，看你的缘分是谁。
4: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我第一次接触七夕节是在一个公园里，里面当时有一个表演，所以就很多外人都可以过来围观着看，然后当时就是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他是拿着皮影来演的，当时那个感觉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可以去公园，然后可以看那边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非遗传承文化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还能讲讲故事。我觉得那样去公园可能也会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园可能只是老人溜达或者小孩子去玩，但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去听听故事，看看皮影表演，我觉得也非常精彩。然后中国对很多国家也免签了，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推荐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可以去公园看看中国的七夕是怎么过的。
2: 由此可见，你看七夕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如今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像米娜所说的一样到公园里边去啊，有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呀，抛竿呢，我也写上电话号码，也许有一天回就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哎，你好，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蛮浪漫的，哎，
2: 非常浪漫，想想就很浪漫。
1: 我们约起来吧，一起去扔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碰上自己的缘分
2: 啊。尽管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节日，但是因为毕竟全球华人同一血脉，
0: 对，
2: 同根同祖同源，所以说不管在哪儿了，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是，
2: 为此我们也感觉非常的骄傲。

0: 很棒。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李佳薇今天来到环球综艺秀做客，
2: 谢谢，
1: 也期待今后有更好的作品。
0: 好，
1: 再来，
0: 好，
1: 好不好？
0: 谢谢，
1: 谢谢佳薇，谢谢，
2: 谢谢，
1: 好，谢谢，
3: 感谢佳薇的分享。

0: 抱足且堂，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希望如知乎歌中所唱的那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照亮你世界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别样浪漫的氛围，他们仿佛是一股从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音乐风暴，他们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又蕴含着内敛与深沉，他们把中国式的浪漫唱响国际，
0: 时而热烈，时而悠扬。我们有请额尔古纳乐队，来，有请。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여러분들은상당히편하고새로운에르그나입니다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捕捉到中国式浪漫的这种气息。
2: 我觉得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外国男生会更直接，会表达得更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男生是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达他的爱情。比如我亲自经历过，就是通过一个作品来给你表示他很爱你。比如我前几年就是收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其实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当然很浪漫很好，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认为哇，用一首诗送给我，我已经觉得是很浪漫了。但其实我读了几遍，他之后问我，你有看懂他的意思吗？我就说对呀，他的字面意思就是很清楚嘛。他说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是你要看每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用英文，你从上往下读就是你的本名用英文。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送给一个人，花的心思也非常非常的多，而需要你真的读它好几次都没有了解，就能说明虽然含蓄，但表达的这种方式却是非常真实非常独特的。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再次感谢额尔古纳乐队，
1: 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额尔古纳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中国式浪漫。下面呢，我们要去广西藤县去看一看。
3: 此刻在那里，大家正在庆祝七夕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0: 大家好，我是米娜。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桐县，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七夕节在这边是怎么过的呢？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在这边他们讲究祈求巧艺以及求福许愿，好像要做一个很好看也很好吃的一个美食叫糍粑。这个糍粑怎么做的呢？我带大家去传承人这边看一下，我感觉那边已经有人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好吃的吗？
1: 这边呢叫花糍粑，据说子女在迎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道花糍粑。哇！所以呢，大家就会在七夕节的前夜做好这个花糍粑，拿来供奉给子女享用的。那我带你进去，你看一下。好，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摸一摸狮头，鸿运当头；摸一摸视力，事事顺利；摸一摸鼻头，一事无忧愁；由头摸到尾，一年从头望到尾。

藤县地处珠江流域，周边水系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以船为家，打鱼为生，他们也被称为疍家人。疍家人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那就是把生活唱成歌。今天我们来到了藤县云海鹊桥，一起感受一下疍家情歌吧。

0: 欣赏完广西藤县的疍家船歌，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他曾因为翻唱一首月半小夜曲而被大家所熟知所喜欢。
1: 是的，那今天他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也今天会向我们分享在中国香港大家怎么度过七夕。
0: 来吧，我们有请陈乐基，有请。

0: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香港，陈乐基。
1: 欢迎乐基，在七夕这天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应景。说到七夕，在中国香港怎么过这个节日，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啊，很多在我们男孩子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就需要一些契机才可以约女同学出去啊，就是七夕这个契机。所以呢，有一些同学他会带女朋友去不同的寺庙，他们去求姻缘，之后呢，从当天开始，那个女同学就变成他的女朋友了。
2: 现在我们聊七夕的时候还是会关注它的一些爱情元素，那其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牛郎织女这个故事。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有一些人是上课的时候知道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故事？
0: 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从我爷爷奶奶的辈还有我父母呢，他们也跟我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平时我们就看星星嘛，但是他们说每年到了这个时期，这两颗星星他们终于会可以相见。所以我就觉得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特别浪漫，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相爱之外还有思念的存在。
2: 我是来了中国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之前理解错了这个词。牛郎织女，我以为这是女生，就是不是两个人，因为我把这个织女的织当作好汉之歌的织，所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后来才知道哦，汉语还是要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知道陈乐基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爱情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令您难忘的故事？
0: 其实我的爱情也算是长跑啊，我们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我这个过程是从暗恋，到慢慢接触，变成朋友，后来呢变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变成我的妻子。我觉得这故事特别浪漫，因为它是慢慢而来，特别漫长的。后来我就因为录了一首歌给他，他就喜欢我了。
1: 特别想知道是哪首歌，对不对？
0: 我当时是唱了 Wonderful Tonight。

0: 就是这
1: 一曲定终身。
0: 是的。
2: 哇，那我想每逢七夕很多人都会期待这样的良缘的降临。嗯，那今天在特别的日子里，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送上祝福呢？
0: 好啊，我特地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为所有天下有情人送来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很明显，因为这首歌叫七老八十。我觉得爱情呢，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容易的，但是要一直到老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每天的去努力，每天的去观察，有时候要妥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有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的对象到七老八十。
1: 我觉得这不就正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在您唱这首歌曲之前，因为七夕节可能没有办法跟爱人一起，我觉得此刻他应该就在电视机前，有什么话对他讲。
0: 好，
1: 好不好？你可以通过镜头。
0: 好，
1: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0: 好，老婆我爱你，我会天天努力让你笑的。

0: 那么下面我们要请另外一位朋友，他不仅要为大家送出七夕节的祝福，同时也要分享一段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
1: 是的，他来自中国澳门，是2017年的澳门小姐冠军，同时在2023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广。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
0: 爱很简单。
1: 简单吗？
0: 简单不简单，我们要问问嘉欣，爱简单吗？嘉欣，
1: 对于我来说，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爱那个人，你就用心去爱他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
2: 那我们今天环球综艺秀的舞台，它是一个共享浪漫的舞台，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浪漫的故事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是我爷爷奶奶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结婚60周年。
0: 那是钻石婚呐。
1: 对，钻石婚。然后我就陪他们去拍了一个婚照。在他们拍那婚照的前几天呢，他们找到一个那时候的那个请柬。
0: 60年前的请柬还在。
1: 对，就刚好就在他们拍照的前几天找回来了。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是这样对着，然后这样拿着那个请柬。哇，甜蜜到我真的很羡慕。
2: 60年前大家都已经很注重仪式感哈，非常浪漫非常动人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0: 而且这个请柬应该是瞬间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到60年前彼此眼中的他的那个样子。
1: 因为爷爷在外面等嘛，女生先去化妆，然后我奶奶

0: 花好的时候真的就戴了一个皇冠这样子，好像一个公主，然后我看到也感觉很感动。但最可爱的画面是我爷爷走进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奶奶这样子，他就笑了，觉得哦，我老婆怎么这么漂亮啊这样子。然后奶奶看到他这样觉得他很漂亮之后，他又觉得很害羞，他就一直在笑，好可爱啊。就六十年还可以这么甜蜜，我真的好羡慕。
1: 60年相见之后还是如初见。
0: 对对对，真的、
1: 爷爷应该还是有那种小激动。
0: 对 对, 对，
1: 奶奶还会有那种想害羞，
0: 对、
1: 又想跟爷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一刻你的心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的事情我感觉都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为什么我选了这首歌，就是我看到他们就爱很简单。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然后我爷爷就89岁了，然后我奶奶就81岁。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开始也是有点奶奶的爸爸觉得我爷爷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啊，不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他又是做警察的，可能会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危险，有点不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之前回家的时候要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说拜拜，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后面还是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子。
2: 其实我想爱情它没有一个定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对它的一个界定，它有可能是爱情的情深，有可能是柴米油盐。所以嘉欣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很简单的。
1: 正如歌中所讲的一样，爱情很简单。
0: 对，
1: 简单到只要此生契阔，与此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谢谢嘉欣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60年沉淀下来的爱情，经得起岁月慢慢品味。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100年前的情书，他们也出现在福建泉州所举办的七夕节主题桥批展上。
2: 闽南语中批是书信的意思。很多年前闽南商人远渡重洋打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过写信与家里人取得联系报平安，而一张张汇款单成就了闽南的侨乡之地。
1: 是的，在这其中呢有两封让我和安泽尤为感动啊，印象深刻，特别想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节日里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中一封是1926年8月1号，菲律宾华侨谢辉全寄给南安狮山妻子刘氏的家书。开头就这样与妻子道：“刘氏爱卿，别经2年，深为念想。”中国人向来内敛，能在信中这么直白表达思念，可见其思念之深呐。
3: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2: 我们再看一看我手里的这封信，这里写到1935年7月20日，菲律宾华侨蔡文章给晋南唐东乡妻子王氏给他写的侨批。侨批中也提及自别后转眼数年经常思念，同时表达对妻子忍耐贫寒抚养子女感激不尽。信中写道：“王氏内助自别之后转眼数秋，云山阻隔，诸事不能如意， 每

0: 思，怀念君。
1: 披一峰，吟几许，跨越山海，辗转归乡。
0: 一纸桥披，穿透岁月与历史的长河，流露出华人华侨对家乡眷属的一片深情。
1: 我想这一封封家书里边诉说着海外游子无限的思念，寄托着亲情、友情、国家情、民族情，也记载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0: 远渡重洋的一封封书信承载着思念与眷恋。那么今天在这一浪漫的日子里，我们也将送给全天下有情人一封充满美好祝福的寄往未来的信。

0: 总之，爱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值得奔赴的一场盛宴。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台湾之盾。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秘密研发十年，为何曝光强攻导弹。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军近日高调曝光新型的强攻防空反导系统，大肆吹嘘战力和性能，相关炒作引发舆论质疑。第二个话题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曾经的深绿人士公开力挺和平统一，岛内舆论认为台独越发陷入困境。台军的强攻导弹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泛绿阵营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有释放什么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
3: 在去年9月，强攻导弹就曾经高调亮相，那么现在呢，更是被台军炒作为是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那么它的真实性能到底如何？
4: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宫导弹里面的天宫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宫三，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

0: 于他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那第二个，他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他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会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1: 看来这个强攻呢，就是天宫的升级版，但是据说呢是秘密研发了十年，而且呢都是偷偷的在夜间进行试射。那么现在高调亮相并高调炒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胡教授？
2: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啊，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啊，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两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1: 现在呢，他计划要生产两套，如果说试射成熟的话，在距离到生产再到部署，这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周期？
3: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几点。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两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两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

0: 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 穿上了盔甲，但是大家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1: 台媒分析称，台军高调研发强攻的背后有美国和日本的身影。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日本宣布计划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开展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有分析认为，台军研发强攻导弹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除此之外，虽然台军方人士炒作称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
2: 那么邱教授，台军研发强攻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吗？您怎么来看？
3: 台媒的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强攻导弹在宣传上面，它是来自台湾中科院的自主的研制，但是防空导弹的研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以目前中科院以及台军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它主要的技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技术分享以及技术的资源，那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日本受到了它制度的限制，现在如果要把它的导弹的技术输出到台湾来，我认为在现实状况之下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它如果选择要在导弹技术上面有技术共享跟技术援助，它不会选择台湾。据大家了解，目前它选择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澳大利亚，在前段时间它就跟澳大利亚有合作发射高超音速的导弹。而至于也有人把这一个强攻导弹跟日本推出来的12式的导弹来相比拟，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日本的12式的导弹是反舰导弹，而台湾的强攻导弹是防空导弹，两者的定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把日本的12式导弹跟台湾的强攻导弹来相比拟，就认为说台湾的强攻导弹在研制的过程里面有日本的技术参与，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草率了，并不值得相信。
2: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现在还在炒作说强攻呢是台湾自主防卫的里程碑，但是据说它的核心零部件，例如说雷达，还是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是不是是有水分的自主防务？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4: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刚才于强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他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5: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 两岸

0: 新观察。
1: 前深绿人士公开力挺统一，呼吁赖当局不要再制造敌意。台媒称台独越发陷入困境，为何越来越多绿营人士开始转向？赖清德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人士力挺统一释放什么信号。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2: 彭文正之前是支持台独的，他是资深的绿营的媒体人，那么为什么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3: 彭文正之前啊，被大家认识呢，主要是因为他在台湾呢主持深绿的政论节目。那么在那个深绿的政论节目上，其实绿营给他的一个任务的分配呢叫造词者，他就在节目上呢要把重垦改名叫所谓的台垦，要把古今中外改名叫古今台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去说这个蔡英文的论文造假的这件事情。那后来2020年蔡英文连任成功了，到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法院呢就宣判，等于是说判彭文正有罪，彭文正呢就跑到美国去了。我想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他其实就看透了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们他们的嘴脸，他们的自私，他们之间互相倾轧的这一套一套的，所以彭文正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彭文正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文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呐、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2: 那么彭文正的转变呢，也不是个例，包括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呢，也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多的绿营人士纷纷转变了他们的态度？邱教授，
4: 彭文正不会是第一个，他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彭文正这样的做法是在大势的浪头上面他顺势而为而已。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走出了原来设定的信息茧房，他发现民进党所在岛内做的宣传完全是骗人的，大陆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大陆的综合国力现在几乎在世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独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台独就是死路，就是绝路。所以自自然然，他的理性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立场转变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已经失去了在民进党内的既得利益。在过去他们拥有民进党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唱台独的论调，在赖清德上来之后，整个民进党里面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利益分配上落居下风的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告诉他必须要由台独走向支持和平统一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三个，就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台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它是越来越走不出去了，而基本上就台湾来说，它与大陆的差距更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有台独的能力吗？台湾有台独

0: 的本钱吗？
1: 那么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是否会有更多的绿营人士站出来力挺统一？
2: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

0: 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是每个月呢还5万块钱的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他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那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本质上他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2: 我们看到民进党豢养的网军呢，依然在互联网上在造谣和抹黑大陆，企图升高两岸的对抗。那么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是否还会相信？
3: 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好，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呢，还跑出来讲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网友的抹黑，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2: 所以说现在在岛内台独是不是只是民进党的台独，或者说极少数人的台独？邱教授，
4: 现在民进党在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之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把它分析一下好了。第一个，他会继续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那如果抱美国大腿以外，美国又选择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代理人，所以他们也会赶紧抱紧日本的大腿，以美以自重，以日以自重。第二个，继续大幅度的不惜耗尽台湾的资源，向美国去采购武器，甚至 不计代价，宁可做冤大头，宁可做凯子，这样美国交保护费还是必要的。这种方式

0: 固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但是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安全的满足。第三个，民进党会把两岸的交流给断掉，要断掉两岸的交流，他紧接着就会对大陆的环境加以妖魔化，加以曲解化，加以黑化污名化。那民进党就是靠着这些相信他们错误论调，在信息茧房里面的谎言的这些人来支持他的选票的基础。另外一个，民进党也会利用媒体跟网络采取高压的手段，一旦你在媒体或者网络上面你有支持统一的言论，他就会发动青鸟、发动黑熊、发动绿区，对你加以排山倒海的攻击，逼你不发言或者改变立场。其实台湾人民心中都雪亮着，台湾只有一条路是生路，这条路就是尽快的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让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之路，那这才是台湾能够永续发展、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一条胜利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军把强攻导弹包装成台湾之盾，把增加军费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障，军备越堆越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岛内泛绿阵营内部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这恰恰说明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对抗没出路，这预示着台独已经越发陷入困境之中。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已与阿曼达成谅解，但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承认美国制裁影响该国经济，称若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将开放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 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 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 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持续进行，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今天救援安排有哪些？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